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的运河之上呢，要一起来带您走进最近刚刚修缮换新正式开放的元代都城隍庙，我们一起来邂逅古瓷新生，触摸跨越700年的京城烟火文脉。

0: 其实就是在工商银行那个总部再往北，
1: 对，再往北，
0: 再往北一些，
1: 对，再往北一些、啊、
0: 那么一开放也有人去探访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金融楼寻人藏，明代皇家西匠永差，700年北京都城隍庙重开。在金融界穿行，早已习惯了这里的车马喧嚣与现代繁华，高楼缝隙之中静静矗立着一座古朴建筑，便是北京都城隍庙残存的寝殿。7月1日，这座隐匿于都市核心的百年古建终于局部开放。北京都城隍庙的底蕴始于元代的皇家规制，寺庙始建于元至元4年，是元大都核心礼制建筑，也是全国等级最高的城隍庙。都字便意为统辖天下城隍，地位独尊。元代皇帝忽必烈下令初建时定名灵应王庙，是都城专属的护城神奇道场，专为护佑大都城或安宁、市井太平而建，承载着古人城池安保、祈福安民的信仰寄托。至明代，都城隍庙迎来鼎盛蜕变，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对庙宇全面重建，定名大威灵祠，确立了前朝后寝的完整格局，成为京城为数不多的明代皇家官式建筑。彼时庙宇规制恢宏，中轴线殿宇错落，回廊连绵，碑亭矗立，是京师重要的祭祀重地。明代更是重塑了城隍信仰内核，一改元代泛神祭祀传统，将忠臣义士奉为城隍主神，先后以忠贞不屈的文天祥、刚正不阿的杨继盛为都城隍神，以忠烈正气为京城立心，赋予这座古建厚重的家国气节。世事浮沉，古建难逃沧桑劫难。清同治10年，一场大火席卷整座庙宇，昔日恢宏殿宇大多焚毁坍塌，偌大的城隍古刹自此由盛转衰。浩劫过后，仅后寝殿得以残存，后世仅对这座仅剩的殿宇进行简单修补修缮，其余基址渐渐淹没在岁月更迭中。近现代以来，历经多次保护性修缮，这座孤存的寝殿才得以留存至今，在日新月异的金融街中独守古韵。此次局部开放是多年封闭后的难得契机，踏入院区，现代玻璃幕墙环绕之下，古朴的木构建筑格外动人。寝殿爆炸完好保留着明清原装彩绘，历经数百年风雨，斑驳的彩画依旧能辨精巧纹样，朱红梁柱、规整斗拱皆是纯正明代官式工艺，木纹肌理间尽见古建匠心。令人遗憾的是，此次开放仅局限于殿前爆炸区域，后寝殿主体建筑依旧闭门未起。史料与坊间传闻中，殿内暗藏的珍贵原装彩画与木雕构件依旧深藏帘内，无缘得见。700年光阴流转，从元代皇家敕建的恢弘道场，到明代承载忠烈风骨的礼制圣地，再到历经火劫沧桑，孤存于闹市的古建遗存，都城隍庙见证了北京城的迭代变迁。如今楼宇合围，繁华簇拥，这座残存的寝殿依旧坚守着老北京的文脉根脉。愿后续修缮与开放工作稳步推进，早日全面开放后寝殿，让藏于深殿的壁画彩画重见天光，让这座700年城隍古刹完整诉说属于京城的千年文脉。
0: 何老师说了，今儿来就是为了要跟大家说一说我刚才这段录音里头的一些错误哈，到底哪个地方有问题。
1: 我专门去现场看的时候啊，他不是那个开放的这个爆炸里边有展板，展板上面也挺有意思的，他把那个民国寺庙调查，30年代的寺庙调查的老照片给排。

0: 专门说现存的是后勤链。
1: 所以人家
0: 这
1: 个
0: 也说了，
1: 人家这个、
0: 哎、
1: 人家录的是按照他上面说
0: 的，按照官方说法，
1: 哎，对对对，
0: 啊，包括那个文物牌子上面写的也是后勤链，就是后电。说大殿烧毁了，通知10年11年，但其实呢，我们对的是乾隆15年京城全图，
1: 嗯，
0: 那是非常精准的一个图，而且是他极盛。

在寺庙调查拍的照片，拍的那个照片上面那个大匾还挂着呢，大威灵祠。大威灵祠其实就是挂在正殿上面的，所以说从这个格局，从这个图的印证，整个的包括它的这个形态，其实现存的是一个更高

0: 不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建筑，所以说它只是说是重修了一下，它还是保留了，所以反而是弥补了我们一个遗憾。因为现在您一看说，哎呦，只剩后殿了，太遗憾了，大殿没了。但是根据我们这个考证呢，其实是存在的，多方的印证它是存在的，所以说这个都城隍庙呢，其实是应该调整一下。前些年我们其实是我在那个北京日报还登了一篇文章，专门就说这个事儿，也跟咱们相关部门反映了，但是后续还是没有调整啊。希望后续随着这个重新的开放，其实是应该把这个给调整一下。
1: 他们可能也想再进一步考证一下。
0: 对对对对，其实可以大家一块论证一下啊。啊，没问题。
1: 是您认为这个是正殿，不是？
0: 对，这是大殿，这是大殿啊。后殿是消失，
1: 或者说这是李哲老师您的看法，也欢迎大家提出自己的看法。
0: 对对对。

0: 腰，就等于是在院子后半部哈，突然出现两道残墙，这还就是原来的墙。后来我们对了一下这个原有的这个布局图，发现是什么呀？发现它其实是有点像乾清宫，像东岳庙，它是一个廊无为合的一个布局，就是它四面都是房子，这两道墙是原来房子的后墙。后来不是着火了吗？着火之后那房子没再恢复，然后只恢复了两道墙，所以您要去现场看，它这格局跟一般的寺庙也不一样。
1: 玉溪银城就说了，城隍庙是我们中国本土的风俗寺庙，是百姓们护佑平安的庙宇，多是供奉被世人传颂的以命为国的以及刚正不阿屈死的国之大臣。正因为人们对他们的怀念和敬慕，所以百姓们相信忠臣们有护国佑民的神圣的能力。
0: 对，其实这个城隍这俩字儿啊，值得跟大家说一下。城呢，其实就是城墙；隍其实就是护城河，有城墙，有护城河。从周代的时候就有城隍这一说，就祭祀，就为了保持这个城池的安宁。咱们老说城池，其实就是城隍嘛，就是城是城，池是池，就是有城墙，有护城河。
1: 对，因为这个金融街也是在二环路的边上，其实二环路那个护城河就是现在是等于是。在他那一段是
0: 他，您看
1: 没有明河了。
0: 他往西是不是挨着那个西城墙了？
1: 是。
0: 他往南是长安街。
1: 对。
0: 长安街是什么？长安街是元大都时候的南城墙内侧的顺城街。长安街以南就是元大都的南城墙，他正好是在城市的西南角，紧挨着这两个城墙
1: 啊，
0: 放了一个城隍庙。
1: 嗯。
0: 保留元大都，所以它叫都城隍庙。你看它元朝那个碑叫大都城隍庙，什么什么碑，它其实就是什么呀？保佑整个都城平安的。城隍庙。
1: 那么城隍庙它到底是起一个什么作用呢？
0: 它其实就是什么呀？它是一个道教的神灵嘛，就是城隍神。后来又就像您说的，又把一系列的忠臣义士，因为它是讲究什么呀？刚正、聪明，然后就是特别有洞察力，保佑一方平安。它其实是一个道教的一个神。
1: 斯努比说了，说都城隍庙位于现在的这个复兴门内的城隍街，元明两代每月初一、十五、二十五三天这里都会举办庙会，然后每年还有盛大。

0: 啊，然后到这儿向上级汇报工作。
1: 还有这么一出啊？
0: 对，盛大巡游，然后来汇报工作，汇报完工作之后再把他送回去，就特有意思。
1: 陈明迪说了，城隍原本是城镇的守护神，后来渐变由守护神演变成对应于人间。

发展规划也在提这个都和城嘛。这是一个传统的一个概念，就是都就是代表京师，它是这样的一个地位。但是城呢，它其实就代表什么具体的这个城市。你看，包括现在咱说到城市，它其实是在古代它分城和市，城其实。

0: 来，这里的介绍我们再听听。
1: 北京都城隍庙始建于元至元四年1267年，明佑圣王林应庙，明永乐年间重修，改名大威林寺。清同治十年庙会后修复后殿及仪门，原建筑群规模宏大，

0: 我这种融合就让我们觉得这个城市的生活很有文化底蕴，是吧？
1: 而且现在它重新开放，它就等于延续了嘛，金融街物业在管理它。
0: 反正金融街这一片整个也不大，
1: 嗯，
0: 而且它这个前面那个广场上花呀什么的也挺好的，所以我有时候就喜欢去那边去走一走。
1: 走着走着其实就到白塔寺了嘛。
0: 对，就可热。

0: 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

0: 今天我们的运河之上呢，一本新书叫《幸会地坛：从皇家祭地到游人看海》。今天我们带您一起来读懂500年地坛的华夏文脉。
1: 一方地坛藏500年岁月浮沉，从明代皇家祭地的肃穆禁地，到如今游人闲赏的城市秘境，流转着独属。

0: 坛是明清两朝帝王夏至祭吊，所以这本书其实是赶着夏至的时候，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出来的。像杨光说，地坛是我国最大唯一幸存的帝王祭地之坛，规模仅次于天坛。有关地坛的介绍，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2: 地坛坐落于北京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东侧，国家四级景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皇家祭地之坛，与城南天坛。

0: 但是呢从第二天开始白昼就要变短了，所以从这个夏至这一天呢其实蕴含着对于秋天的一个期待
1: 啊，
0: 因为
1: 对于收获的一个期待，
0: 对，对，就尽管夏至其实肯定不会是最热的一天，
1: 嗯，
0: 夏至这才哪儿到哪儿啊，这个
1: 现在入伏才真热呢，
0: 这现在这才刚入伏，已经大家热成这样了，这个夏至其实永远不是盛夏，但是其实。

0: 一直这么安排。等到这个永乐年间呢，成祖朱棣他建造北京，也仿照南京之制，就在今天天坛的这个祈年殿的位置上设置了这个大祀殿。但是那个时候呢，这个地方并不叫天坛，是吧？因为这个地方是合祀天地日月所有神祇
1: 都在这儿，
0: 对，所以它也不叫天坛。虽然这个位置在今天天坛位置上，但它不叫天坛。一般有时候管它呢就叫大祀殿，有的时候呢叫天地坛，它

0: 哎，这是这个土地公公，
1: 这不是这个《西游记》里头我们最印象深的。
0: 所以有时候我们说啊、有后土娘娘啊、这个也，但是有时候有土地公公，所以其实这个里边就涉及到这个大地之神的这个，其实是他在性别和神格上边存在过这么一次转变。

0: 为明史楼，要用鼓楼呢，前面有展览来记住近代以来咱们中国的这个很多国耻，这个要其实是要激发大家强身健体、保家卫国、自强的这个精神。其实这样一来呢，地坛呢，它就设计了很多这种，比如说地坛就出现了一个这个体育场。这个体育场呢，虽然如今并不存在了，这个体育场是在地坛内坛的西南角。体育场虽然也有老照片，它不能算是一个特别宏大的体育场啊，但是呢，里边你说要玩球啊，有什么运动啊，还都有专人指导，想得很周到。这个体育场最终就演变成了今天大家熟悉的这个地坛体育中心
1: 啊。
0: 这个北城的这些个年轻人，比如像当时这个在北城这个北京一中、五中、22中。当时叫这个大中中学，这22中是一个当时是一个私立学校，他们的这个师生们都要去地坛的这个小的体育场去锻炼，就可以想象当时在这个北京还不像今天大家出门就能见到绿色啊，这样的一个近代的这个时候，这个城市的这个设施还没有那么完备的时候，地坛是北城居民的一个特别喜爱的地方，这儿又能游玩，又能锻炼身体，所以其实是薛笃弼。这是第一个把地坛也变成公园的一位北京的地方长官，其实大家是值得记住他的名字。
1: 然后旺仔小馒头说，之后就是公共场合了，不是私人的了哈。
0: 对，再然后呢，当然就又经历了很多坎坷了。这个北伐之后呢，北京呢变为北平，失去了这个京兆的名义。这个地方呢就改叫市民公园。刚才有朋友说老照片上边有啊，看这大牌楼上边
1: 是
0: 先是这个京兆公园，这个然后又是市民公园。其实这个一改名呢，其实就是北伐的这个就北洋的终结和这个北京成为北平的这个两段历史时期地坛的这个名字是不同的。到了后来呢就乱世了，这个30年代到40年代的时候，这个地坛这儿很多单位呢这个占用地坛，其实很多单位呢就是虽然地坛不再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公园，但是它呢也成就了很多，比如说呢当时的这个传染病医院设在地坛，最终呢就是它其实就是后来我们所熟悉的地坛医院的前身。这个地方呢还有这个曾经有精神病的疗养院，那就是后来我们所熟悉的安定医院的这个前身
1: 、
0: 所以其实地坛曾经容纳了很多，好像这地坛其实是一个它是一个老人了，已经400多

0: 他过来一看啊、哦，原来你们的海跟我的这海不是一回不是一回事儿。但是实际上，地坛已经成为了一个很有生机的地方。嗯，他一定会觉得得了他当时要祭地的这个本意，
1: 嗯、
0: 其实就是所谓古人要尊天而亲地、
1: 嗯，
0: 古人对天有一种敬畏，对地呢又有一种亲切。因为大地是承载我们的，那如今呢，我们大家到地坛去，一派生机勃勃，热热闹闹的去看一片，我们从地坛的砖缝里都能看出一片海来，其实是得了祭地这个上古礼仪的本意，最终就是大地。

0: 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3: FM 1005，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

中成为了一名实习主播和实习记者和以及实习导演啊。另外呢，与此同时也曾在后面的暑假在四川广播电视台担任了新闻的实习广播啊，在这个广播过程当中进行了剪辑播出和制作，这些实习呢多多少少都和我们的新媒体岗位进行了一些沟通和交流，也让我更加了解和明白了新媒体岗位对于我们来说不仅仅需要的是沟通和表达，更加需要我们团队协作的这种能力以及这种内容的制作和策划。第三个关键词呢就是连接。连接什么呢？其实除了我在日常的实习过程当中之外，我还会特别关注社会和新媒体之间的一种连接。那么这种连接对于我来说，就是在每年的暑假抽出时间来到祖国的各个边疆去进行乡村振兴的社会服务。在这种服务当中，比如说普通话推广

够展现新媒体宣传的更多可能。所以对我来说，总的来说呢，新媒体宣传这个岗位需要的是我们的沟通表达，其实更需要的是我们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在生活当中处处有新媒体，处处有宣传，只不过需要我们用更

0: 充分和丰富。
1: 谢谢您。
0: 那么我们对于新媒体宣传的这个岗位从企业的要求来讲哈，原则上我们硬技能呢可能包括一些文案呢、功底啊，这个视觉的审美啊，这个视频的编辑啊，数据的分析啊等等，那我他在前面的这个实习工作中呢也都有一定的涉及。
2: 嗯，
0: 那么我们说软硬两手抓哈，那么这个软技能来讲呢，我可以看到呢就是整体它具备一定的网感。
2: 嗯
0: 啊，这点呢对于新媒体运营应该是宣传也是非常重要

0: 那以后先去实习一下的机会了。
1: 现在正好是七月份，然后七月份呢，对于27届的应届生，已经是进入到了实习和求职的关键期。但其实我们这个直播间很多家长啊，说，觉得好像大四开学或者是研二毕业再准备也来得及。那最大。

0: 实习最典型的认识误区有哪些？
1: 首先呢是实习和这个假期去兼职打工赚钱，这两概念它是不是一个概念哈？那么当然呢，我觉得有生存压力的学生的确是打工赚钱，它也是一个首要的一个目的。那么对于大多数同学而言呢，其实实习它其实是不仅仅是一个打工赚钱的问题，它更多是要为将来的工作打基础。在这个情况下呢，有时候赚钱不赚钱和赚前面的实习里头他的收入能赚到多少啊，这个问题可能有点敏感。
2: 收入为零啊，
1: 对，那你就看到了他说的是收入为零。那么

0: 服务好客户的等等这个全过程你有一定的了解，那么对你来讲它都是一个很大的收获。
1: 嗯，
0: 那另外呢就是我觉得实习很重要一点是让你提前接触和养成良好的职场的工作习惯，
1: 是
0: 譬如及时的反馈你的工作进度啊，哪怕再微小的事儿，你是不是也得反馈跟进是吧，然后呢过程中遇到问题我们及时沟通啊，对每一件事的结果去负责呀，然后每件事情结束之后我们及时的一个整理反思复盘等等这一些呢，我觉得它都是一个非常良好的工作习惯，那这种习惯是需要在实习当中每一段实习它都会给你带来这样的一些收获啊，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

0: 那企业我们如何去确定啊？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实习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个是我们面试官常做的一个事情，是吧？那么这里头呢，其实我只说一个最简单的招数，我们基本上叫追问细节。
1: 嗯，
0: 就是我可能问了你做过一些什么，然后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上啊等等，这个就是我们一般来说面试官采取的一个最大的最简单的
1: 压力面
0: 策略。哎，压力面可能新生有可能扛不住，
2: 这是压力面，
0: 这个我们没到压力面。对，新生他可能扛不住，这里就是一个追问细节。
1: 嗯，
0: 我追到底，那你做过你是编不出来的。
3: 嗯，
0: 就你一定要问到他怎么编都编不出来，问到

0: 一个十秒，
1: 嗯，
0: 把它带过去，
1: 皮儿不要太厚。
0: 对，重点是第三步叫 action，
1: 做了什么
0: ？A， 你做了什么？你具体做什么呢？建议你介绍这个事情的时候，大概用40到60秒了，
2: 嗯，
0: 去介绍。

0: 1052.5，与您懂蓝绿交织的富州新之声，讲述富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七。

0: 享受天伦之乐，多陪一陪孩子，平时工作忙，那这时候趁着他放假，咱们一起出假啊，一起暑假出去好好玩一玩。但是路途过程当中，夫妻两个人就开始吵架了。
1: 是，愿望很美好，现实很骨感。
0: 对，男方觉得女方，哎呀，出门怎么化妆这么磨叽啊？怎么等这么长时间呢？女方在。

陶然亭公园的慈悲庵和高君宇烈士墓，以及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庆成宫等。还有一个提醒要告诉大家，中国疾控中心最近是发布了监测数据，显示国内的新冠疫情升至了中流行水平，近期新冠的特效药需求呈上升趋势。然而记者随机走访北京的多家药店，发现大部分药店不知道有针对新冠的特效药，甚至不少药店表示奥司他韦等流感特效药也能够治疗新冠。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感染性疾病中心的副主任医师康海燕就表示，将治疗流感的药物用于新冠治疗是原则性的错误。新冠和流感属于不同的病毒，它们的抗病毒药物没有交叉效果，抗流感药对于新冠病毒是无效的。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暑假坐飞机出游的朋友可以省钱了。八月五号以后出票的这个机票，国内燃油附加费将会再次下调，调整之后的标准，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的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含800公里航线的每位成人旅客是收取40元的燃油附加费，相较调整之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这说完飞机，咱们再来关注一下火车。昨天起到8月30号，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常态化运行的学生预约购票服务新增了新生的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到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按照规定是可以享受学生的优惠票价的。注意了，注意了，7月29号由京津冀三地老龄办老干部局、北京市老龄协会指导，三地广播电视台主办，开放大学军修部门联合支持的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

0: 而且很多尤其双职工家庭嘛，然后留了年假，然后到最后就等着暑假带孩子一起出去玩，就想着说我们一家人整整齐齐的出去肯定就必须得是其乐融融的，
1: 嗯，
0: 但其实要有一点容错几率嘛，对吧。

0: 么印象特别深、
1: 嗯、
0: 或者是遇到了一个什么叔叔啊印象特别深，类似于这种、嗯、所以家长我真觉得你也不要对旅行有那么高的一个要求，弄得自己心里也特别焦虑，说好像我这次没有带我刚才还在那个等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在那儿翻那个互联网上的一些信息，就是今年说今年北京的高温会惩罚每一个来故宫的孩子家长就觉得我来了北京我一定要带你去故宫长长见识，对吧？
1: 对，
0: 但可能孩子只想就是
1: 凉凉

0: 份额，
1: 我都可以买，
0: 他马上就没有打个的买了、
1: 嗯、
0: 后来我发现有那个小朋友哈，就是当他再看到喜欢的时候，他就跑过去特别兴奋的看，我以为他一定会要，他没有
1: 哦，
0: 所以你发现规则，如果你也遵守的话，孩子很容易追随你的。
1: 嗯，所以说这个时候，其实夫妻两个人也要达成一个一致，不能说孩子闹了，
0: 嗯、
1: 这时候爸爸是在制止，妈妈心一软，哎呀，算了
0: 算
1: 了，好不容易出来买吧买吧。
0: 嗯，
1: 最好是夫妻两个人达成一致，
0: 是，
1: 要不然不仅爸爸妈妈容易吵架，对于孩子来说，这个规则一旦一次被打破，他就觉得
0: 很难管了，
1: 对，他就觉得规则都可以被打破，
0: 是的，
1: 嗯，所以说在这个理念上、嗯、其实夫妻两个人要先达成一致，
0: 没错。
1: 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暑假带孩子出门到底要做哪些准备呢，大家可以随时把您的观点发送到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带上我们的话题词，打一个井号键就可以自动生成。好，在这一时段结束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个听众朋友的征婚交友需求。这个朋友男，79年6月出生，河北籍，身高1.78米，体重

0: 魔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2: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2: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2: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2: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3: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3: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4: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5: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6: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3: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3: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2: 教育面对面，
3: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2: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7: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案提示，本市8月2号9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并且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请各单位启动值守备勤和零报告制度。

31日，所有奖项将会在10月举办的银发盛典中集中表彰。有参议意向的长者可以拨打报名热线010-8501-1912、188-011-8060、010-8501-1912、188-011-8060、010-8501-1912、188-011-8060。了解详情，欢迎扫描活动专属二维码进入线上报名通道，提交参赛信息。

0: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暑假带孩子出门如何避免亲子游的矛盾。其实张明老师一开始就告诉大家了，在暑假的时候我们带孩子出门应该设定一下我们这次旅行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其实就是亲子的陪伴，没有必要把这个旅行赋予太多的比如说学习的意义，
1: 没错，
0: 长知识的意义，
1: 对，
0: 这样的话家长和孩子就容易产生矛盾，
1: 是的，
0: 夫妻两个人之间也容易产生矛盾。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带孩子在暑假出门到底要提前做哪些准备呢？大家可以随时带上我们的话题词，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发表您的观点和看法。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征婚交友，看一看大家的征婚交友需求。这个朋友呢，81年生人，女，四川人，身高1米58，未婚，做会计工作，双休，现在呢住在朝阳区，性格是比较内向的，脾气好，孝顺父母，家里没有负担，父母都有退休金，希望对方是1米7左右，能够孝顺父母，脾气好，有责任心，有包容心，有稳定收入，少抽烟，不酗酒，留了一个自己的微信号17710563526，17710563526。再来看这个朋友，男，1981年出生，属鸡，汉族，学历本科，户籍和居住地是北京东城，工作在朝阳区，工作非常的稳定，未婚，传统家庭，三口之家，现在自己的身高是1米80，有独立住房，择偶标准希望女生和自己年龄相当，未婚或者是离异没孩子，身体健康，品行端正，善良，明事理，能够安稳的过日子，留了一个自己的微信号17301329109，17301329109。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和他取得联系。我们再来看这个朋友的发过来的征婚交友的需求啊，他说了，请根据提示编写完整发给我。他的性别女，出生年份1991年11月4号，婚姻状况未婚，子女情况，他写的是有婚史填写，他写的是无，因为他前面这个有婚史填写是一个括号，应该就是没有过婚史。身高1米63，体重60公斤，最高学历本科，工作简介，教培机构助教，婚房是有房，自我评价开朗乐观，家庭情况是父母退休，父母养老来源写的是退休金，择偶要求年龄大二小三，全日制本科，稳定工作，外地本地都可以，可以没房，外地定居天津，未婚离异都可以，留了一个自己的微信号和电话号码，微信号是42103525，42103525，电话号码是15222632023，15222632023。张老师看了他这个征婚交友的需求，我觉得他应该相对来说是不是比较强势的一个朋友？
1: 起码非常理性的一位朋友，写的非常的详细，而且他的意思是让对方也按照这个格式写给他，对吧？我理解。
0: 对，他说根据提示编写完整发给我，就是他可能因为我不知道他的要求是比如说对我们提出的要求，让我们比如说我们不是还要在微信上帮他们再次刊播吗、
1: 哦、
0: 是我们刊播之后发给他，还是你希望别人按照你的这个格式比如说添加微信了之后也把自我介绍发给您、
1: 我理解的是后者
0: 啊、所以说他是因为我们是完全没有改动他的任何的文字、就是按他原封不动的为大家来刊播的、所以说这个朋友你也可以补充一下，比如说您是要求我们原封不动的给您刊播、还是说您要求对方在添加您的时候比如说把这个相关的简介也原封不动的按照
1: 这个格式
0: 完整的发给您
1: 挺有意思挺有意思
0: 对，您可以说一说您的这个具体要求到底是什么。再来看这个朋友，他也是非常着急啊，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发了好几遍自己的征婚需求。本人85年生，未婚，属相是牛，身高1米75，体重72公斤，研究生学历，曾经呢是西部服务的志愿者党员，老家在河南商丘，在北京海淀的一家国际会展中心上班啊、国际会展企业上班。他说从事的是编辑及文案策划工作，工作及收入非常的稳定，在燕郊呢有2室1厅的独立住房， 暖男类型，踏实稳重，勤奋上进，顾家体贴，吃苦耐劳，每天下班回家做饭，喜欢唱歌、爬山、健步走、看球赛、逛公园和旅游等，诚意找对象，希望女士朴实、善良、真诚相待，大专或以上学历，未婚或未育，年龄最好不要超过38岁，身高不低于1米55，户口及收入不限，电话和微信是同号的18701028913，18701028913。张老师，这个朋友其实我们当时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分析过，因为他在燕郊住，但是在北京上班，但是他还说了每天下班都回家做饭。
1: 做饭我印象也非常深。
0: 对，我们当时就分析，首先他应该是非常热爱生活的一个人。
1: 对，
0: 就是每天都能回家自己做饭吃、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热爱生活，比较爱烹饪。
1: 对，也是一个居家型，我感觉，因为他下班以后不是在外面逛逛啊，或者在外面吃了，而是几乎每天都回家。
0: 对，所以他说自己是暖男类型。
1: 对，
0: 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和他取得联系。好，我们稍后再和大家来征婚交友。我们这一时段呢，再来看一看大家发过来的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互动。很多的朋友都在说，带孩子在暑假出门的时候要提前做哪些准备。我看到有好几个朋友都提到了，得根据孩子的年龄来判断。
1: 嗯，
0: 孩子不同的年龄阶段，准备的东西可能是不太一样的。
1: 对。
0: 比如说老顽童就提示大家，孩子小的时候带孩子出门就会带一些创可贴呀、酒精棉签啊、绷带啊这样的外伤药。他说这些都得带着，因为小的时候孩子可能比较调皮，
1: 容易磕磕绊绊，
0: 所以把这些外伤的药都带上了。还有 Zip 这个朋友，他说我当时为什么生气，出门旅游的时候，就是因为有些人临出门了，各种活各种事儿就都来了。
1: 有些人就是现在这气还没消呢。
0: 对，但是真的有的时候在出门之前，你就会发现你提前做好了这个出游的计划，对方也都知道，出门之前不准备，就是头一天晚上跟他说让他准备都不准备，第二天临出门的时候，哎呀我这个忘带了，哎呀我那个忘带了，就开始找各种各样的东西，这种时候特别容易吵架。
1: 你发现没有，其实就是你出门旅行的时候引发矛盾都

0: 也没有意识，他就是出门忽然想到了这东西，哦，我好像没带了，然后出去带。而且我觉得这个事情最害怕的就是出门前你找来找去还都能原谅，特别担心的就是对，就是走一半了，或者说开车本来就堵、
1: 啊、
0: 堵在了一半了，好不容易比如说要上高速了、嗯、忽然发现忘带啥了、嗯、又掉头回去拿、嗯、哎呀妈，这肯定会大吵架、嗯、
1: 是
0: 哦。
1: 其实这两位朋友如果是夫妻俩哈，这

0: 还有这个朋友在我们的这个聊天室当中说了，他说文明旅游啊，以小见大，有样学样。
1: 文明旅游都出来了。
0: 但我觉得这个其实也对，就是有一些父母可能比如说他如果带孩子出门旅游的时候自己没有做好保养，比如人特别多的时候，他不遵守秩序，他去插队，那对于孩子来说，
1: 孩子
0: 对，就会学会这样的一个这个非常不文明的行为。当孩子

0: 高铁上就是带孩子出、嗯、应该就是夏天带孩子出去旅行、嗯、然后一个年轻的男孩站起来跟他后面的那个家长沟通说你家娃儿就是老踢我的这个椅子、
1: 哦、靠背
0: 啊，我没法睡觉，我没有休息好、嗯、就还没等说完诉求呢，啪那边就一巴掌，这个男生也默默闭嘴回去了。其实当然直接动手我觉得还是有点过哈、
1: 嗯、
0: 但是其实他很，你从网友的评论就能看出大家一个态度，就是家长很多时候如果你愿意去管你的孩子，那对方的怒气其实也就回去了。
1: 嗯，就这时候千万不要护犊子
0: 啊。对，
1: 我家孩子踢怎么了
0: 啊？对，
1: 你一个大人就
0: 不
1: 能让着
0: 孩
1: 子吗？
0: 他是个
1: 孩
0: 子
1: 啊，
0: 这现在最怕听到这句话。所以亲子游带出去的时候，很多时候也容易因为这个发生矛盾
1: 啊。就是父母两个人在孩子和其他人发生矛盾的时候、
0: 嗯、
1: 如何

0: 没有提出反对意见的时候，你不能说这些事情到了现场当下
1: 你又说哎呀当时你怎么不那什么什么，
0: 对对对，你怎么挑这酒店，你为什么挑那个酒店啊，或者你怎么选这家饭店，你看排队这么多人，
1: 是啊，
0: 他其实
1: 打什么网红的卡、啊、
0: 对，就是可能之前都已经跟你沟通过了，当时你由于工作的繁忙，由于可能没有特别的上心，
1: 你
0: 就你觉得都行没所谓、你计划好了跟着你走，但是真到了现场一热一烦就开始提各种各样的抱怨。
1: 反正我是那种出行特别懒的人
0: 啊，但是你就是遵从别人的决定，
1: 啊、我一句话不说、对你定了我就跟着走，
0: 对，就是无脑跟油，
1: 对
0: 啊，
1: 没错，
0: 就是等啊，或者。

0: 不给他买玩具。自从有了他，手头紧，时间紧，衣服紧，眉头紧，前程似锦，口袋空，钱包空，余额空，存款空，四大皆空，还动不动就要抱。你敢想象抱着几十斤的肉坨坨爬山是一种什么样的酸爽体验吗？这不是在度假，这是在渡劫。不管花多少钱买的门票，最爱玩的永远是挖沙。
1: 对，
0: 不管周围的景色多漂亮，最爱看的永远都是动画。带他出去之前，我要高质量陪伴；带出去之后，你怎么还有精力疯玩啊？想象中的带娃岁月静好，母慈子孝；现实中的带娃就是那边有电，哎，你别碰，你听不懂吗？你才感冒好，你怎么能吃冰的？爬不爬起来？一。高高兴兴的出门，总是骂骂咧咧的回家，关键是气呼呼的发誓，下次我绝对不会再带他出去玩了。结果下次还得带上他。
2: 你看过了许多美景，你看过了许多美。
3: 听得出来，大家都非常的暴躁。
4: 是，而且就是这个罄竹难书啊，说不完。
3: 张主任，这个张老师，我们发现就是大家对于亲子游出门旅行，和老公也容易爆发矛盾，和孩子也容易爆发矛盾。这是不是其实和旅行过程当中，比如说太过的疲劳，或者说比如说夏天暑假的时候带孩子，这种天气的燥热都有可能有关系。
4: 是，
3: 这时候会降低我们对别人的容忍。

0: 崛起的每一步。
1: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1: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1: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1: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2: 教育面对面，
1: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2: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6: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0: 对，尤其是带娃出去玩的时候，很多时候是因为孩子，比如说非要这个东西，
1: 嗯、
0: 爸爸说不给买，
1: 妈
0: 妈就
1: 说
0: 给买了。
1: 嗯、
0: 其实这时候争吵的时候，到最后孩子的内心会觉得是因为我让爸妈
1: 吵架
0: 了、嗯。其实这个呢，嗯，你别说，心理学上还真有这方面研究，就是说。嗯，反而我不建议说你此时要压制住，
1: 嗯，
0: 就是如果你已经压得不能再压了，其实你想吵架，想要爆发，想要争吵，其实是不可怕的。对，心理学上有一些研究就证明说，其实父母吵架本身这件事儿，你争吵这件事儿，对孩子的伤害没有那么大，
1: 嗯，
0: 但是什么大呢？就是你争吵的激烈程度，以及你吵完之后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1: 哦，就不是说不能当着孩子面吵架，
0: 不是不能吵。
1: 可以吵
0: 啊，但是你吵的时候是说，比如说有的家庭吵，即便是吵，我们也是好像是语气不会一下子拔高八度，然后但是有的人就是觉得我一定要用声音压住你，我好像才能震慑住你，
1: 嗯、
0: 这种方式其实对孩子是有伤害的。
1: 哦、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你刚才提到那个，就是事后你是怎么处理的？
1: 嗯
0: 啊。这时候如果是父母吵架，你想就像你说的，孩子会觉得说是我的错，
1: 嗯，
0: 所以这时候你吵完了之后，首先父母可以当着孩子的面再有一个和解的，不一定是仪式啊，就是说我们比如说吵完了以后，我们坐下来找了一个咖啡店坐会儿，说哎，刚才可能爸爸妈妈的脾气不太好，因为天太热了，再加上我们对这个事情的想法不一致，但是一定要告诉孩子说这不是你的错，
1: 嗯
0: 啊，你想要玩具这不是你的错啊，然后只是说我们可以再讨论一下这件事儿怎么做，就是你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其实对孩子的内心是一种修补
1: 啊、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小技巧，就是在爸爸妈妈搂不住自己脾气真的吵了，即便是当着孩子的面吵了，
0: 嗯，
1: 你也不用特别害怕，这时候我们做好善后的工作就行了，爸爸妈妈还是可以和好的。
0: 对，
1: 因为这个事情爸爸妈妈虽然吵架了，但是并没有影响我们的感情，
0: 是的，
1: 我们还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0: 嗯，没错。
1: 哦，
0: 就是这个过程其实。

0: 难去品评一下，说我自己符不符 合,
1: 符不符合，
0: 因为我不知道你的眼缘到底是什么、比如说你喜欢大眼睛长头发、高个子，这个我还能够匹配一下，
1: 高矮胖瘦啊、
0: 对，就是看眼缘这事儿。

0: 时候，如果跟爸爸妈妈出门亲子游，您觉得这个矛盾如何去避免？应该提前做哪些准备的工作？有一个朋友提了一个特别重要的提醒，他说如果孩子比较小的话，出门一定要携带安全座椅，千万别抱着孩子坐车，这个确确实实非常的重要，这个提醒，
1: 安全第一。
0: 对，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其实爸爸妈妈好不容易暑假的时候想要带着孩子出门亲子旅游，这个预期不要做太高的预设，不要让孩子哎呀学这学那有太高的预设，而且其实在行程的安排上也有一些小的技巧。我之前呢也找到了一位这个在新疆从事了多

0: 就会有失望的情况。
1: 而且就像这位导游说的，就是很多时候啊，包括前面那个采访录音，有位妈妈也提了，你玩多少景点，他最爱玩的还是
0: 沙子，
1: 玩沙子。对，就是小朋友他的那个点可能和你期待的那个点不太一样。
0: 对，就是爸爸妈妈在旅游当中的诉求可能和孩子是有区别的。
1: 嗯
0: 啊，那是不是也可以在出游之前，如果孩子相对来说年龄比较大了，或者说他有自己的意识和表达的时候？爸爸妈妈可以征求一下孩子的意见，就至少比如说在旅途当中有一天或者是两天能够把孩子感兴趣或者说孩子想做的事情安排在其中，即便是他就是想游泳池，他就是想玩沙子，这种即便在家也能完成的，你也尽量安排在这个旅途当中。
1: 嗯，给他一个发言权，一个选择的机会，对吧？
0: 嗯，就是尊重孩子，我觉得特别的重要。既然是亲子游，其实我觉得陪伴比你真的看了多少风景、逛了多少景点可能更重要，
1: 要重要多了。确实是。
0: 对，而且真的，如果孩子所有的愿望在这个旅途当中都没有被完成的话，孩子会失望，他的配合度也会降低。
1: 没错。
0: 那这时候爸爸妈妈和孩子之间的矛盾就非常容易被激发。孩子想说，我说我不来，你非要让我来。
1: 对。
0: 爸爸妈妈，我花了这么多时间，花了这么多金钱，我还专门请年假带你出去，你还不知道感恩。我小时候有这条件吗？
1: 是。
0: 就开始吵架了。
1: 对。
0: 啊、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确确实实这个矛盾非常容易爆发。所以说亲子旅游我们真的是告诉大家，它并不是一个完美的行程，更多的而应该是温暖的陪伴。所以适度的降低一下旅途的预期，我们更多的去关注到我们爸爸妈妈和孩子之间的相处，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1: 是的。
0: 而且我觉得旅途当中爸爸妈妈产生了矛盾，两个人能共同商量去解决矛盾，其实对于夫妻之间的亲密关系来说也是一个加分项。
1: 没错。
0: 他能够更多，对，他能更多的看到，哎呀，发生了这么大矛盾，他还能够依然的包容我、原谅我。我觉得对于他来说可能也是夫妻感情当中的一个加温剂。
1: 是的。
0: 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非常的有限，没有办法继续回答大家问题了。最后呢，也再次感谢张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京城帮帮团，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乐享周末大狂欢，愉悦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物，北广购物快乐周末，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和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上重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大家的老朋友啊，来自于壮阳海的老总王总。王总你好。
1: 周杰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这个壮阳海啊，这个品牌呢大家萎缩就非常的熟悉啊。他们那些品种啊大家都买过，而且反应的非常好，比如说他们的海蜇头。
1: 提到咱们壮阳海，相信咱们所有的听友啊基本都非常了解。首先呢，咱们壮阳海呢是咱们大连本土的一个上市企业，再就是呢我们在大连的昌海县，也就是咱们辽生的原产地，我们自己拥有自由海域，同时是大连农业产业化的重点龙头企业。包括我们壮阳海旗下有很多的一些海产品呢，连续六年呢取得了双有机认证，我们专注水产品已经有14个年头了。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海蜇头呢，也是来自于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
0: 其实说到这个水产品啊，有的时候还真不能乱买，不是说便宜和贵的问题。因为这个水产品里边的这个门道真的多了去了，比如说这个海蜇头，原来我曾经买过哈，买完了以后吃起来呢，不是像我想象的那么好。后来我发现我买的不是海蜇头，买的是海蜇皮。这个呢完全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因为海蜇头呢它本身的出成量就很低，完了海蜇皮呢是目前市面上的通货，随时都可以买到。咱们正常的海蜇头一般一个海蜇30斤的话哈，我们30斤的海蜇才能出1斤的海蜇头。
0: 出料这么低。
1: 对，假如要出海蜇皮的话，可能30斤的海蜇能出将近20斤的蜇皮。这就是为什么海蜇头要比海蜇皮要贵。

0: 对，咱们今天所有的海蜇头呢，全部都是给大家做到开袋即食。回家你开袋之后啊，就是把里面自然保鲜的水分倒出去，里面的海蜇头直接做到一个凉拌，而且呢，我们还给大家做到自带调料包，很方便，就是醋包啊、油包啊，包括粉末状的面包啊，全部都带。
1: 哎，就那个传统的拌海蜇的那个方式、啊，
0: 就我们大连海边人吃的那种味道。
1: 哦，太好了，而且呢，就是特别的方便，打开以后呢，直接就拌完了以后就能吃了。当然，如果你要愿意，比如说搁点什么黄瓜丝啊、什么其他的什么
0: 白菜丝
1: 啊，那个呢可能是另有一番味道啊。
0: 是，
1: 那今天咱们这个组合的价钱我看哎挺优惠的。
0: 首先我跟大家说一下啊，不管是在咱们大连也好，在北京也好，就讲我们大连吧，去饭店点一盘这海蜇头的话是48块钱到60块钱的一个价格。如果说在咱们内陆地区可能价格更高一些，咱多了不打，咱别说48、68，咱就打3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带到组合，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今天这一袋就是一道菜，我给大家带到是整整30包。那30包咱们按照30块钱的话就是将近900块钱的价格。
1: 那可不，
0: 就一袋就一顿菜呀、对不对？

0: 格咱们再降下来一点，让我们更多的人能够尝到这个产品，好不好？
1: 那你这样，周老师，我现场临时给大家做一个决定哈。所以说今天在这档节目，大家只要下单了，在299的基础上，我再给大家降100块钱，也就是变成199。但是呢，我要让大家吃的明明白白的。我今天所有的海蜇头全部都是来自于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而且呢，全都是没有边角料，没有其他海蜇皮掺杂，全都是肉质非常厚的，口感非常脆的海蜇头带到给大家199。再告诉大家，咱们今天30袋，咱们合一袋6.6块。
2: 嗯，真合适。所以大家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下方的北广全球购商城进行购买也可以啊。当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可以咨询客户，他们将为您进行解答和服务。如果呢您是企业用户，或者是呢有集采团购的需求，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将还有特别的折扣啊，和专门的团购部门为您来进行服务。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说到海蜇头，这是一个很有名的水产品了。
1: 对，
2: 比如说家里边咱们喝点小酒，弄个凉菜的话，有海蜇头，那个真的是档次不一样
1: 啊。除了海蜇头它美味之外啊，它的营养价值也非常高的。因为海蜇头它本身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热量的一个食品，它对您身体啊没有负担。而且呢，在我们海边，周老师啊，海蜇的头我们公认的非常好。所以说咱们家里有老人的，包括咱们男士啊，工作压力大的，里面含有的蛋白质包括这个甘露多糖啊，营养价值非常高，你可以多吃一点。再就是咱们家里孩子现在长身体的时候，海蜇当中的营养价值你都能用得上。所以这个海蜇头回家你每天咱多了不说，两天吃一顿。
2: 而且海产品啊对身体有好处都是公认的。
1: 是
2: 那其实说到这个海蜇头，大家都知道，但是市场上呢也确实挺多。但如果你买不好打眼了的话呢，真的是费了钱，同时呢这个口感也不好，你说心里还特别的糟心啊。
1: 首先咱们如果说出去买的话，上市场买那个海

说一下，如果说就这道菜海蜇头在饭店要吃的话，一盘三五十块钱吧、嗯、今天我给大家带到是整整买十五包送十五包，整整的三十包。这三十包如果说在外面吃的话，小九百块钱甚至上千块钱的一个价格、嗯、但是今天我要告诉

0: 存一年。
1: 是，而且在这里呢，咱们弄清一个概念啊，也许原来您买过哈、啊
0: 嗯，
1: 想买这个海蜇头，但是您买的是海蜇皮，
0: 嗯，
1: 那个跟海蜇头相比的话差远了，
0: 对
1: 啊，而且从味道啊、营养各方面来讲都差着呢，而且价格也差着远的，嗯、
0: 是因为海蜇头的这个它本身产量特别特别低，所以说今天咱们海蜇头呢，只有咱们原产地给大家做到一个直供。然后大家才能选择咱们这档节目能购买到。如果说你要错过这个季节的话，或者说错过咱们这个节目的话，你可能买不到这个组合。
1: 嗯、而且呢，你吃之前拾掇起来也特别的方便，不用石头啊。
0: 对对 对, 对。
1: 你像有一些你买完这个海蜇头以后回来以后呢，一个是你挑准了，
0: 嗯，
1: 回来以后还得泡，
0: 对
1: 啊，还得洗，因为它弄不好就有点沙子、牙碜，这个都不用。
0: 哎呦哎呦，周老师，我打断你一下哈、啊，我就是我上节目之前我忘了一件事儿。

0: 麦一天。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协同发展进行时。

0: 厅通过联动到北京的各个的这个政务大厅啊，比如说副中心大厅这块，它就能够远程就能办理，它其实不用跑啊，由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和审批老师在远程端啊，手把手的指导这个企业提交材料，然后进行这个申报啊，然后我们把这个审批完成之后呢，通过纸质的话，通过线下的这种基地啊，然后寄的送达到这个群众的手中啊。如果要是电子的话，那就更方便了，他直接在自己的手机上下载下来，打印出来就行啊，还是非常便利。
1: 所以你看，以前我认识一个通州的企业家啊，他说原来办一个证照，可能过去的话真的是两三个月起步，现在最快的不是三天，真最快的一天，他就能完成很多的事儿了。这也是我们一键通办的一个好处啊。企业在通州落户的话，河北只是工厂的话，它都可以在一个地方办完呢。
0: 啊，可以的，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区域通办呢，它实际上呀是一个大联盟啊。刚刚提到的咱们京津冀这个73个属地政务大厅之间呀，互相都能够联动办理。这个企业如果要是在通州，它要办河北的事，直接到副中心大厅，然后联动河北相应的大厅，比如说大厂啊、廊坊审批局的这个大厅，然后就能够办理当地的这个相关的审批业务。
1: 它有上面一键可以联通过去的这个业务是吧？
0: 对啊，根据企业想要办的这个事项啊，他需要办哪一块的业务？
1: 那对方这是还有一个窗口会出来一个业务员吗？因为我以前去拍的时候就看到过有一个业务员出现在我们就平时我们微信聊天的小窗口一样，右上角有一个业务员会出现在哪儿，会吗？
0: 啊，是这样的，
1: 会哈。
0: 对，
1: 他不是纯自助的，他也有人为你服务。
0: 对，有人的。这个因为在各地的这个区域通办呀，设置了相应的这个窗口啊，我们呢对相关的这个窗口人员呢也进行了这个业务培训啊，由窗口人员呢给咱们的办事群众啊，提供这种全程的这种帮办指导服务。所以这个企业群众他不管是去到这73个属地大厅的任意一个大厅，都能够感受到与咱们服务中心这种同质同效的这么一种服务，高标准的这么一种服务质效啊。像咱们北京的17个区啊，这是已经全部都纳入了，这是在去年这个北京市政治局的统筹推动指导下。然后像天津的武清啊、滨海新区

企业群众办理起来呢能够更加的便利，所以呢我们在今年啊跟重庆的这个北碚区啊这边做了一个区域通办的联动机制啊，也实现了这个云窗口的联动办理啊，所以都

0: 受到的是同志同标的服务。
1: 过去可能我们面对的一个实体窗口啊，现在这个窗，这电子窗口了，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一对一的在为你办理相关的业务啊。有些朋友可能会说，这个材料怎么样去把它传过去？其实也可以，因为我当时去过，旁边有一个个那个小格子是吧？也有打印机、复印机，它把它放进去以后，其实可以把那个材料迅速的扫描和传过去都可以，所以它不麻烦，完全就是把一个电子的窗口和一个大家实体的，可能平时去银行也好，去政务大厅那个窗口，它做了一个替换。
0: 对，相对来说，我感觉啊，作为一个普通办事人，我感觉你得到的服务和支持是更多的。之前呢，你比如说那个，你只面对这个窗口人员，通过我们这一套系统，这个云窗口呢，我们同时如果有更多的疑问，我们除了面对面这个窗口的工作人员，我们还可以把中后台的工作人员同时加到这里面来。

0: 们京津冀政务服务一体化同城化的高质量发展。
1: 其实说到政务服务啊，我个人还有一项是特别麻烦的，就是填好多的表单啊。表单能够自动预填，边聊边办，这个是特别好的。因为这个填表单其实真的是很多人特别头疼了，自动预填这个功能有吗现在？
2: 在我们部署在通五栏的这个一体化自助机上啊，它有这个 OCR 识别，包括这个表单预填的这个的功能啊。它里边呢采用了咱们大数据的这个一些电子信息啊、电子证照的一些复用的一些功能啊。其实这个是可以实现的啊。在这个填报的过程当中呢，企业群众他其实之前的一些信息通过复用，他就能够免提
1: 就是把过去的信息再调用出来。
2: 是，
1: 这的确是有些朋友他可能眼睛还有点花了，他真的是弄出来，我见过就是一会儿换个近视镜儿，一会儿换个老花镜儿的，那办起来都特别特别的麻烦。所以在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当中，大数据政务服务真的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啊。我们节目进行到这上半段过半的时候，也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大数据政务服务它的概念到底是什么样的。张局长，
0: 它主要是相当于就是政务服务，我们是老百姓企业包括去办事，相当于它数据呢是流通起来了，就是包括就是多个部门的数据。以前呢你可能就是办一件事，把涉及到的所有的材料都得带齐了，比如说房产证、户口本、身份证，这是通用的一些就是材料，基本上你办所有的事儿都需要这些材料。现在这个数据打通之后呢，我们在系统中就可以调用这些就是证照类的数据，这样的话你自己都不用带，然后就是也不用像以前要复印呀，你直接调取你的身份信息之后，这个数据流动起来之后，我们在系统上自己就能调取，相当于免于提交啊，这样让企业和群众办事呢更便捷化了。这就是对于老百姓切身的感受吧。
1: 体验感，
0: 对，
1: 其实我自己特别有感受的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你如果真的是没有带身份证去的高铁，去到机场，现在都不用愁了。这过去要到什么派出所去打户口本啊，什么把那个户籍办临时证照，现在都不用。现在有临时登记的证明，现在有临时我们坐高铁的证明，这其实就是数据的流动给大家带来的好处。你这在手机上一申请，一扫脸，夸，然后一扫它就可以了。这是我自己切身的感受到。其实刚才张局长说的也是，对于企业来说也是。你说那么多的证照在不同部门登记的我们的历史的数据，它其实就汇到一块了，是不是？
0: 对，是的。所以现在那个北京政务服务局也在那个全市在推这个四个免于提交，就相当于你以前提交过的数据不用再提交了，或者是我们证照库里已经有的数据你也不用提交了，这样就是更便捷的为老百姓办事。像现在我记得我之前当学生的时候或者刚工作的时候去政务大厅办事，

0: 这个服务的这个流程，然后把这个庄园的搬办以及征召免费基地的这种模式呢推广开，让企业落地呢更加的顺畅。同时在政务便利的这种基础之上呀，叠加我们的这个政策红利啊，然后支持 OBC 企业的创新发展。
1: 所以真的是现在随着我们 AI 的发展呢，很多的业务它都可以通过非常智能化的手段去完成，就不需要那么多人力了，所以出现了那么多的 OPC 叫做一人有限公司。那到底现在有什么样的经济的新趋势，我们怎么样为这些新企业做好服务？另外呢，我们今天还有我们的数据服务的相关的负责人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到底这个数据服务又包括哪些，我们怎么样为经济三地的民生包括我们的企业落地选址做好更多的政府上的相关的服务呢？在上半段节目结束之前，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公告，从7月28号开始，城市广播的播出频率 FM107.3 就停止工作了，我们将用 FM102.5 AM106 继续为大家服务，也请大家把这个消息告诉身边的亲戚和朋友们。调整以后，我们协同发展进行时，每周六周日11点到12点将继续在新频率和听众见面，我们聚焦京津冀高质量发展，讲述协同故事。北京城市广播附中。

0: 陪。
1: 融会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蕴合之上阅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1: 蕴合之上文化之旅。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2: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1: 协同发展进行时。
0: 关注协同。

0: 政企政府跟企业之间的这么一个桥梁，就满足各自的这个需求。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发布需求，像曹科长这边，以前我们通过数字北京这个线上的官方网站，或者说我们还有线下的一些场景发布会，会实际的去发布我们一些这个需求，那么企业就会来公关来接榜。就是后续如果这个企业它这个技术方案啊验证的好，那后续是可以在我们副中心这个落地的。
1: 那数字北京的创新中心具体有哪些业务，能不能跟我们通过一两个哈咱们可能已经推动的已经比较成功的业务给大家来举个例子，来讲讲这个具体业务怎么来开展的，包括这个政府和企业之间的这个对接啊，需求和我们的供应之间的这个匹配，应该是现在最重要的了，提高效率嘛。
0: 对，数字北京创新中心其实它主要开展五大业务，刚才讲到了第一个就是数据创新，那么目前就是通过创新中心，我们把全市的一些政务数据已经向公众这个陆续的开放，目前已经开放的有1.4万类这种数据，那么就是企业申请这些数据也非常方便，你只要能明确你的就是你用到哪里，说白了你得说清楚你想用到什么地方，你的场景是什么，然后我们这边有个简单的审核，那么就会把你需要的这些数据的一些样例或者说是模拟数据提供给你，供你去创新。
1: 比方说今年端午节的时候，北京城市副中心在京津冀的一个旅游的热门点就是我们的金龙巡游啊，我们河面上有这个龙灯的大巡游，那到底有多少人在那儿了？比方说我现在要去啊，那到底这能不能再挤进去？这是不是就是一个数据上的需求？
0: 对，这种就会他就把这个数据放到这个沙箱里面去。企业呢，就是除了我们提供的公共数据，企业还会可能会有自己的一些数据，像咱们刚才就是那个之前聊到这些药企，他可能也有自己的数据，他可能会把公共数据和咱们企业侧的数据进行一个融合的开发，会形成一个产品。当然这个里面我们创新中心也提供一个非常安全的这个可信数据空间，就是保证原始数据不出狱，就只能在创新中心这边，
1: 只能在这个平台

0: 历数据来供这个企业。首先它是比如说它这个
1: 刷个身份证或者是扫个脸，它就跟这个学籍对接了。
0: 对，可能他在买这个票的时候，他在就是您可以理解为后台，其实他也看不见摸不着。
1: 嗯，
0: 他来验证他到底是不是学生的这个身份，就是能达到秒级了。
1: 嗯，就一输那个身份证号，可能就知道这个学籍是不是
0: 对
1: 在籍。但他其实那个企业他也没有掌握这个学生到底在哪上学等等，
0: 他
1: 只是跟后台接上了，
0: 也看不到这个个人的这些信息。
1: 嗯嗯嗯，明白。他只是这个数据库导到他的那个创新的他那个模型里了，
0: 对，在我们的可信数据沙箱里面。
1: 嗯，明白了。就其实这个数据还是安全的，他并不知道我这个孩子多大。
0: 对，另外就是除了说这个快速能知道他这个身份，另外还可以有就是比如说杜绝这种假证。
1: 嗯，
0: 因为咱们这个信息都是这种官方的，这种没有问题的，所以就是一下两个信息都解决了，便捷和安全。
1: 好，这个是一个很，我觉得是一个很直观的例子，让大家知道这个信息怎么样也是安全的。哎，我想我知道副中心一直非常注重这个数字经济产业的培育，企业有了数据，有了场景，但要真的发展起来，还需要政策来拖一把。对企业除了提供数据，有没有什么相关政策上的支持呢？
0: 这个呢，我们上个月刚刚就是正式出台了这个关于北京城市副中心支持数字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那里边呢，我们就是从数据啊、场景，还有人才保障，这几个方面来给企业提供支持。比如说数据方面，你企业建设可信数据空间，包括现在我们大模型训练需要很多的高质量数据集，这个你取得这个国家或者市级的一些这种优秀案例，我们都是给予资金支持的。另外就是咱们将来开发的一些数据产品，如果你到这个像北数所这种交易的平台上面去实现交易了，我们这个也是促进这个数据产业的一个就是流通，那么我们也给予这个资金支持。那么在场景方面，刚才提到就是不仅是我们向企业开放场景，知道他我们让他知道我们有什么需求，那他在这里面如果这个项目干得好，我们可以让他第一个是优先在副中心落地，另外就是我们也会有资金方面的一些奖励。那么在人才方面呢，这个也是企业关注的一个重点，有的时候他们这个招引也难，留住也难。
1: 是，
0: 那我们今年也是在这个政策里面把这个像大数据啊、人工智能方面的这个人才呢列到我们这个运河英才的这个评定计划里面啊。那么运河这个英才呢区里面有包括直接的资金奖励、购房的补贴、租房的补贴、

0: 在现场已经有多少人了，您可能或者建议您撤退，建议您去另外一个区域啊，这其实就是通过我们手机的信号它去抓取了有多少人，是吧？
1: 就是手机信令数据，这只是其中一点数据，其实
0: 就是
1: 每个人发出的手机的信号。对，这个信号呢，通过咱们的部署在通州区的大概仅有7000多个基站，然后进行了汇聚。当然呢，这个手机呢，我们不会收集个人的信息啊，身份证号、姓名啊、手机号啊这些个，我们只是记录个数。那么通过这个呢，我们现在也在跟园林局合作啊，把我们通州区的所有的公园啊，还有咱们的这个现在通州区正在做花海建设啊，把花海的人流群体呢，我们做一分析，针对群众呢这个喜好去哪儿玩啊，在哪儿聚集，然后呢我们再进行相关的这个配套。
0: 对，整个通州区现在打造了非常多的花海啊，包括从我们的运河沿线，包括到我们各个公园，还有我们各个乡镇，对吧？我们很多荒废的这些建筑用地可能以后要

0: 据啊，首先来说呢，数据是分两种部分，第一种呢，是公共数据，也就是刚才图上讲的是政府侧的这些数据。
1: 嗯，
0: 政府侧的这些数据呢，主要是各个领域的，然后由我局进行汇聚。
1: 那您刚才提到的，像我们那个音乐会上，我们的公共的空间的这个数据，就算是我们的政府数据吗？
0: 这不是，这是社会侧数据
1: 啊，这是另外一侧了。
0: 对，
1: 嗯嗯。
0: 还有呢，比如说刚才图上也提的，就是一些企业，比如说一些个链主企业，环保领域的，
1: 嗯，
0: 那么他会掌握一些个他自己的这个数据内容。
1: 链主就是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一个产业链上哈，它的一个企业，我们叫头部企业，叫链主企业。
0: 对，
1: 嗯。
0: 他会掌握这些大量的这些个数据，环保类的。那么这些个数据呢，也可以放在我们创新中心啊，去供其他的它的下游啊，或者协同的企业进行使用。那么这些数据呢，也可以汇聚到数字创新中心。
1: 那现在您觉得哪块数据可能我们比较完善了？哪块我们在下一个15期间啊，我们也要进一步的更多的去动员上传，或者更多的去挖掘？因为数据有的时候真的是要挖掘，包括我们要去设立这个数据收集的点哈。
0: 其实呢，目前来说呢，数据都是有了，但是精细化不足。其实我们在15期间呢，我们

也请大家把这个消息告诉身边的亲戚和朋友们。调整以后，我们协同发展进行时，每周六周日11点到12点将继续在新频率和听众见面。我们聚焦京津冀高质量发展，讲述协同故事。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将于7月28日启用调频102.5兆赫及中波。

0: 会闪耀的光芒。
1: FM102.5 老年之友，
0: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2: 你的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3: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4: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
5: 我点外卖吧。
4: 好啊，一起点。哎，这个看着不错。
3: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

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今天和您见面的是一周节目精编，接下来请听红酒为您带来的说说心里的事儿。

0: 转向用心养心啊，让咱们的老年朋友呢身体安稳，心灵呢也有归宿啊。
1: 郭主任，什么是心理养老啊？它和单纯养生照料身体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2: 其实心理养老呢，是最近新这个

们这个老有所乐，老有所乐，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是吧？那么这是属于这个心理这个范畴的啊，就是如何使我们老年人把最后这个二三十年。

0: 是吧？就是叫心理养老。
1: 永明金融报告也显示啊，81%的受访者把心理健康当成老有所乐的首要因素。龙老师，您觉得为什么如今老年人越来越看重精神情趣层面的满足？
2: 对，其实现在老年人的生活现在是不愁吃不愁穿，其实他们更多的希望什么呀，就是心理的健康。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很多老人都希望就是活得特别开心和快乐，就是想让自己越来越舒心。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很多老年人呢就是有意识的去寻找，比如说像参加一些文娱活动啊，比如说去社区参加一些就是兴趣班啊什么的，做做手工，完了更多的是什么呀，想体现自我的价值，完了在这些活动当中结交一些朋友，完了让自己的情绪有出口啊，负性情绪有出口，同时在结交朋友的过程当中可能还会获得情感支持，让自己的生活就越来越丰富，这样呢让他们呢就是精神世界就得到了更多的满足。也很多老年人，有的老年人是什么不愿意出来，比如说高龄身体不好的，或者说自己性格比较内向的，不愿意出来走出家门的时候，他们的孤独感就容易加重，而且他们也特别渴望被别人关心和关怀。你想在家有时候没事儿的时候，我记得我今年前些日子去参加一个社区的心理健康讲座，完了讲座完了以后，老人呢就开始做手工，完了我在那儿就有意的多待了一会儿，跟旁边一个阿姨在聊的过程当中。

他出来以后，他觉得你看又接触人，又听课，听什么课，讲多少，能吸收多少，其实不是说特别重要，但他最重要的是什么？和大家在一起。他说这个时间消磨了这些时间，而且还能学到一些东西，

0: 锻炼心理的肌肉。那如果从心理的肌肉的强大来看啊，你从身体的强大来看，是吧？这个一目了然，谁壮谁不壮，是吧？就是说我们怎么去锻炼，咱们就讲方法，是吧？思思，你有没有听到别人经常会讲说，哎呀，我要修身养性啊，是吧？
1: 对，
0: 说我要修行嘛。其实你说修的是什么？难道修的是肌肉吗？
1: 修的是心。
0: 修的是心理，是吧？在关键的时候能不能让自己的心静下来，是吧？在很多时候别给自己找麻烦，跟别人交流的时候有些事情能不能不说，因为这个事儿说了之后你就徒增烦恼啊， 是不是？你比方说让人容易产生焦虑的，哎，你有没有这个下一辈了啊？有了下一辈说上哪个学校啊，

就是说就是不要去关注别人的议论，其实有些时候是不由得啊。就我曾经我的俱乐部老人就跟我说，谁谁谁谁在议论我，说我什么什么什么，我心里特别不舒服啊。他就觉得什么，我这人做人是有尺度的，我不是那样的人，他们非这么着说我，就是别人误会他，他会感到不舒服。完了呢，但是他采取的方式我觉得特别好，找我倾诉。啊，找我倾诉完了以后，他知道我是做心理医生，他去找人倾诉。第一，可以有烦恼，也可以被别人说，但是被别人说不要压抑在心里头，我觉得这是最关键的。你要是压抑在心里头，长时间闷闷不乐，可能就会伤心还伤身啊。那如果说他觉得这是烦恼的时候，他可以去找一个值得信任的人去倾诉，才能达到情感支持或给予建议、给予帮助，达到效果。那你得找一个就是说你认为你值得信任的人去倾诉，这个人可能不是心理医生，可能是儿女。

0: 来覆去的来说。
1: 这是很多老年人有的没安全感的时候，他容易就是反复的说。其实这样的老人，我觉得他首先他很孤独，第二一个他倾诉的对象可能特别少。啊，如果说你要老有倾诉的对象，你都能随时都有说的时候，他就不会这样反反复复的说。但是有从另外一点来说吧，老年人爱唠叨嘛，啊，其实有时候唠叨也是一件好事，他能够帮助老人记忆，对认知还是有帮助的。但是呢，咱们就这么着说，像老年人他反复说的时候，我们要考虑一下，这个老人是不是好长时间没有人交流了。
0: 嗯
1: 啊，这样的没人交流的时候，他内心就没有安全感的时候，他自己说了两遍，他可能记不住都。他可能就一件事跟你说三遍，我说了吗？他自己都不知道。就儿女说您这事儿都说三遍了，或者说社区社工的听着说阿姨，我跟您说一下，为什么会打断他？他自己意识不到。啊，所以就说老年人一定就是说，刚才我们提到别压抑自己，一定要找出口。一倾诉，倾诉你得有人，所以你要出去，要结交人，或者说你主动去找人说去啊。这个你要老有人交流的时候，你的话匣子一打开以后，以后就不会这么着老反复说这些事儿了啊。第二一个，咱们刚才说了，自己没有这个宣泄的渠道的时候怎么办？还有其他的自己出口，比如说我听听音乐，我做做手工，我在家干点家务啊，完了呢，我自己比如说运动运动啊，等等，我去找点事儿做，其实也能够把情绪输出啊。就是我们要学会，就是说放松的方式方法。可能有的人可能就是说说就好了，有的人听听音乐就好了，有人做做手工，转移一下注意力可能就好了。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就是可以

0: 是吧？基本的也不是五六千、七八千的人也是很多人的，是吧？那因为这个钱，那咱就买不起什么什么豪车呀，是吧？咱有些东西是没有办法实现的，当然那没有关系啊，那我们就跟他共存嘛，是吧？不必说我到老了反而要去，经过我自身的努力要去解决这些问题，这样的话跟我们的这个能力是脱节的，我们做不到，对吧？然后就苦恼啊，然后一不小心还可能上当。别人说你自己炒股，你自己把那房子抵押做养生，是吧？你不要那个啊，你自己有点积攒，你心里所谓家中有粮，心中不慌。结果我们一没弄好，房子都被别人骗走了。
1: 哎呦，这中老年人千万别瞎折腾，
0: 所以
1: 真的
0: 要学会跟他共存，这个接纳，接纳自己，是吧？接纳自己的身体，接纳自己的财力。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养生。
2: 就是允许一切发生。
3: 对，其实刚才郭勇主任说的转念，完了就说降低标，其实我觉得从老年人来说，转念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降低期望，降低需求。比如稍微原来你要求在100%，你稍微降一点，降到70%-80%，你的情绪就会有很大的改变。你比如说我必须得让我女儿得马上结婚，比如说我女儿现在状态只要好，她愿意搞不搞对象由她，你看立马你的心情就不一样了。有些时候我们就是老是拿那个必须把自己给架上去，完了把别人也架上去，别人达不到的时候你就焦虑，你自己达不到的时候你就开始跟自己较劲儿。其实这种闹来闹去都是与自己较劲儿，较来较去，完了把自己情绪较下来了。其实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转念，包括我们就说改变变化我们的思维。其实很多老年人在变化的过程当中他获益了，他会转变的，不是说老年人就一直在固执，说我就是老年人的特点就是固执，不是。当他在这个转念的过程当中，尝试做的过程当中，他获益以后，他就会马上就改变得更快一些。所以老年人一定要学会什么呀？变通的时候一定要先尝试做，这是非常重要的。
2: 其实我刚才听郭勇主任说的时候，我也想跟老年朋友也有一些建议。其实我在就是这么多年就是在社区做心理关爱服务，我觉得老年人其实说实在的，通过五点也能让自己情绪心态能够调整好。首先就是做你喜欢的事，做你自己能做的量力而行的。另外一个还有刚才咱们就说聊说什么，其实有些时候我们要说你老是抱怨，那你看越说越心情越不好，而且带的别人听着都不舒服，人可能就不跟你聊了。在说什么很重要，你跟别人聊说聊开心的事儿啊，聊一些大家都感兴趣的有共同内容的一些事情，这样呢越聊越人家也愿意听，人家也能够有回应，这样聊着聊着让别人舒服，愿意的跟你接话，这才是就说越聊越开心。另外还有一个想，其实我们坐在家里怎么想，如果你要老想烦心的事儿，那你的烦恼接二连三的就会来。如果你要老想一些开心的事儿，哎呀，我想想我今天的生活目标是什么，我明天要做什么，这一月我要有什么目标，那你想的都是一些特别想要去做的这些事儿的时候，你想心情是什么样。另外还有一个听啊，我们要听，你想想咱们听，比如说我听听相声啊，听听这个音乐，听听歌，你看心情什么样。你老是这谁谁谁吵架，你去听听这谁谁什么事儿，听那些不开心的事儿，对于你来说你有的能接的，有的接不住啊，你听完以后你可能跟着就去了，带着这个烦恼了。还有看，其实我们应该多出去走进大自然，多看一些花啊草啊景啊，让心情就会不一样的。也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还有经济情况量力而行。
1: 我觉得总体来说呢，还是大家要迈出这一步啊，要学会怎么去接纳。郭主任其实是从宏观上从方向上给大家指引出来应该去接纳，对不对？做了一些比较深刻的对比，比较刺痛我们的对比。对，然后龙老师呢其实是给了一些招啊，从这个术的角度上给了大家一些实操性的方法，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真正去尝试一下吧。心理非常重要。
2: 对，
1: 物质呢有的时候你改变不了，是吧？但是呢我们这心理如果能得到满足啊，能找到方法的话，您这接下来的岁月会非常的快乐啊。当然我们自己也在不断的去调试啊，这个不光是针对老年人的，
3: 对对对，
1: 这是针对全龄人的，
3: 我们每个人我们每个人
1: 是因为物质极大丰富之后，其实心理健康的人 心理不健康的人会越来越多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这个当作重中之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呢，就先进到这里，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的陪伴，感谢两位专家的讲解。
4: 朋友们，说说心里的事儿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接下来，老年之友将为您带来的是夏日急症的预防。前面是广告时间，广告过后，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
5: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6: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5: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6: 最新的绿色理念、
5: 最高的建设标准、
6: 最暖的民生服务、
5: 最美的新城新景。
6: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5: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魅。
7: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8: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9: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0: 哎，来来，把这些木头都放到楼下。

0: 中，身体温度在持续升高。
1: 主人现在感觉怎么样？
0: 已经出现头痛、口渴、多汗、皮肤灼热等。
2: 赶紧发送紧急信息，让身体立刻休息。
3: 哎呀，我感觉有点难受。
4: 天太热了，别中暑了，去阴凉地儿休息一会儿吧。快把防暑降温的药吃了，
1: 也要少量多次喝点淡盐水，
4: 注意定时休息，轮流作业。
3: 对，户外工作就是要随时关注身体状态。夏季户外工作，关注身体讯号，谨防高温中暑，保障劳动安全。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7: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8: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9: 老伴儿啊，收音机哪来了？
10: 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7: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11: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一周节目精编。节目前半时段我们一起了解了如何进行心理养老，那么接下来我们为您带来的是身体健康的建议，面对炎炎夏日，如何应对夏日常见的急症。今天我们邀请到了边玉瑶医生，和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朋友们一起聊聊极端天气下的健康防护。北京最近的天气可以说是上蒸下煮，高温闷热，还时不时来一场雷阵雨。老年之友本期邀请边玉瑶医生和您聊聊高温高湿天气夏季常见急症的预防与治疗。边玉瑶，北京老年医院急诊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河北医科大学副教授，全国非公重症常委兼副秘书长，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超声医学专业委员会重症超声学组常务委员。您听说过雷暴哮喘吗？为什么打个雷哮喘发作了？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本期节目和您聊聊夏季常见急症的预防与治疗。好的，卞医生，您给我们大家讲讲这个打雷和哮喘有关系吗？
12: 您第一次听说雷暴哮喘大概是什么时候？对，
11: 是前几年。
12: 对，是的，这个病诞生有很多年了，但是我们对于它的认知其实是最近这些年我们这个地区开始出现了才有的。雷暴哮喘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不是说打雷这个引起的哮喘，它是一个间接因素，就是打雷的时候它会激活空气中的这种电离子，电离子把我们花粉呀、霉菌呀，然后这些东西给它让它变成了一个漂浮物，同时这个分子颗粒更小，就是我们叫 PM2.5， 就是说它的分子直径小于 2.5 的时候，它可以沉积到我们的周末呼吸道，然后那么这个时候就会诱发哮喘。其实在我们空气中大家都知道有很多的灰尘、粉尘，
11: 对对，
12: 但是这些东西它不容易引起哮喘，因为它的这个直径更
11: 大，颗粒更大，
12: 10微米以上的不容易沉积到这种中末气道的，它基本上都被我们鼻腔黏膜呀、这些绒毛啊就已经过滤掉了，那么雷暴哮喘其实它的有一个大家都认为只要打雷就会出，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区。雷暴哮喘它的诞生它其实具有自然性的这种属性，就是雷暴哮喘首先就是在我们一定是花粉或者霉这种发霉的东西、孢子这一类东西比较富集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大家想想什么时候会有，春夏秋三个季节。那么雷暴哮喘还有一个特点，那么就是说我发生雷暴的时候一定是干雷暴。
11: 干雷暴，
12: 光打雷不
11: 下雨。
12: 哎，对，如果下雨的时候其实雨滴它是可以让我们的这些花粉呀等等它会沉积的，那么雷暴哮喘最容易出现的是秋季。我们最严重的一次雷暴哮喘应该是在2524年的一次爆发，

0: 那一次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当时打雷很长时间、
1: 哦、
0: 没有什么雨，然后当时整个经济地区这种雷暴哮喘一个爆发、
1: 哦、
0: 人们开始关注它，
1: 光打雷不下雨，
0: 对，这个时候才出现。如果就是雷雨天打雷同时伴有雨，基本上是不太容易，
1: 还不用太担心，如果是雷雨反倒好了，就怕光打雷不下雨。
0: 对，出现雷暴天气的时候要做好防护。
1: 嗯，其实您看说是这个今年是超长的三伏天哈，但是呢立秋也没有多长时间了、
0: 啊、
1: 是吧，按照这个节气来说，那其实大家应该就开始注意这个事情了，
0: 对
1: 吧？对，
0: 要注意这个事情。
1: 对对对，那我想问您一下、嗯、就是说这个雷暴天气它对于我们这个容易哮喘发作的人群来说，我们需要有些什么样的注意事项，还有就是什么样的人容易在雷暴到来的时候发作哮喘呢？
0: 嗯，其实雷暴哮喘它发生的时候就是主要是人群，就是你但凡是有哮喘发作病史的、
1: 嗯嗯、
0: 都会容易出现的，
1: 甭管是什么时候发作的或者因为什么原因发作的、
0: 对，然后除了哮喘的患者，就是还有就是鼻炎的患者，
1: 是
0: 他其实他也是高发的、
1: 啊、
0: 只是大家
1: 呼吸道问题的，
0: 对，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COPD 的患者，就是慢阻肺的这一类患者、
1: 嗯、
0: 我们在哮喘治疗的过程中有很多的患者是这一类患者是就是混杂在一起的。对于这一类患者的时候，当我们出现了雷暴天气，特别是干打雷，然后又是这种花果飘香的季节的时候、
1: 嗯、
0: 一定要警惕。最理想的就是不要出屋了，密闭窗户，然后让这些粉尘也好，花粉也好，真菌孢子也好，它不会飘到你的这儿来、
1: 嗯、
0: 就不会出现。第二个就是家里如果有空气净化器就把它开开、
1: 嗯、
0: 如果没有空气净化器的时候，就是我们空调它有一个洁净的这个功能，它也能起到一定作用、
1: 嗯、
0: 如果必须外出的话，现在就是有很多最简单的防护，就是口罩。
1: 嗯，口罩
0: 啊，现在网上的话，现在也有很多的这种防护的这些装置，就是防护的面积更大的，
1: 嗯，
0: 包括面屏等等，啊，都是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啊，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有哮喘发作的患者，一定要随身带着自己的药物。
1: 啊、
0: 哦，哮喘发作的时候
1: 的药
0: 使用这些药物，其实到了医院治疗也是用类似的药，当然我们可能会把平常您自己吸的药物变成静脉的、
1: 嗯、
0: 或者变成雾化的去使用、
1: 嗯嗯、
0: 啊，但是就为了起效更快，但是药物大体上就是这几类，没有特别多的。嗯，
1: 所以提醒大家的就是说，在可能马上立秋了，进入到这个秋季了，那么如果是光打雷不下雨这样的天气，就应该引起警惕。
0: 对，这个是要重
1: 点。嗯，有哮喘病史的老年朋友、
0: 嗯、
1: 咱们就别出门了。
0: 对
1: 啊，家里有净化器把净化器开开，或者是空调的这种洁净功能把它打开，雷暴天过去了之后咱们再出门。
0: 对对 对, 对，
1: 嗯，这个其实说起来也不是太难防护，
0: 难
1: 是吧？
0: 对
1: 啊，实在要出门的话口罩啊都戴好了。
0: 对对对，
1: 高温高湿天气对老年人的心脑血管也是一个威胁，本期节目和您聊聊夏季常见急症的预防与治疗。那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常见的心脑血管的急症，就慢性的其实在老年人当中是很常见的哈。
0: 对。
1: 那么夏季也是心脑血管急症的高发期，这是为什么呢？
0: 我们心脑血管在夏和冬这两个季节是高发的、
1: 嗯、
0: 就是一冷一热容易高发、
1: 嗯、
0: 它的核心的根本原因就是说老年朋友的这个冠状动脉出现粥样硬化的。大家都有一个误区、
1: 嗯、
0: 就是说认为我们的血管是一直如果我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就是好的、
1: 嗯、
0: 其实不对，就是我们的血管从我出生那一天起、
1: 嗯、
0: 它的动脉硬化就开始了。
1: 是的，
0: 那么就是说
1: 从那会儿就开始了。
0: 对，就那会儿就开始了。所以只要您活得足够长、
1: 嗯、
0: 心脑血管疾病一定会得
1: 自然规律。
0: 自然规律。那么夏季和冬季心脑血管高发的原因也是由于就是动脉硬化的问题，它的核心原因在这儿、
1: 嗯、
0: 那么动脉硬化以后，那么如果狭窄严重的话，它就留了一丝缝、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你一丝血流，如果我们说夏天天气炎热、
1: 嗯、
0: 出汗多、
1: 嗯、
0: 然后心脏的负荷大、
1: 嗯、
0: 然后交感神经兴奋等等综合因素，包括还有水钠储留系统的激活，

0: 但是它一收缩，那么这一丝血流被闭掉，这就是它的核心的因素。当然也和我们的夏季这种脱水，然后这种心率增快等等等等是有关系的。
1: 嗯，
0: 所以对于我们夏季来说，这种保持我们的这个一定的温度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
1: 嗯，
0: 所以老年人一定要注意，要适当的开空调。
1: 开空调太重要了，
0: 太重要
1: 是吧？
0: 太重要了。
1: 对，所以就是您看。

0: 论不断哈，其实多少度它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您要把空调打开。
1: 对，就是主持人说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其实我们适当的低体温是可以延长寿命，而且可以抑制肿瘤生长的。
0: 嗯。
1: 然后还有，这是第一个核心问题。第二个核心问题就是每一个人他的体温调定点是不太一样的，然后他对于温度的耐受性也不同。就像有的人非常容易出汗，就是我就非常容易出汗，有的人他非常不容易出汗。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说26度一个恒绝对值，其实并不适合所有人。
0: 嗯，
1: 我觉得主持人说的非常对。那么每一个人依据自己的这个体温的感受情况，我们去调空调的温度就是最合理的。
0: 嗯，好的。那么也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老年朋友们哈，咱们别老觉得吹空调伤身体，也别老觉得吹空调费电。其实呢，吹空调，适当的吹空调对于我们的健康是有好处的。现在我们说到了这个夏天啊，对于老年人的这个心脑血管是非常大的考验。我还想起来了，就是老年朋友其实也分很多种，有的是特别怕吹空调，有的是不舍得吹空调，还有的是我舍得吹，而且我特别敢吹空调。那么一回到家，那因为可能出去遛弯满头大汗，直接就扑到空调跟前去了，直接就扑面而来的凉风觉得特别爽。甚至有的老年朋友可能还冰箱里的西瓜，冰镇西瓜冷饮雪糕直接呢就进肚了。像这样的习惯您觉得怎么样呢？
1: 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非常现实的问题。首先就是吹空调，就是说如果出一身汗的话，我们是不太建议吹空调的。它有几个因素，然后第一个因素就是说，我们出汗其实是身体的一种自调机制，越能出汗的人，这种人的话他身体调节能力越强，这种人的话他对于热的耐受更强一些。
0: 哦，出汗反倒是对热的耐受强。
1: 对，因为他把体温
0: 排出来了是吗？
1: 对，他的调整的非常好。
0: 以前我们老说这人怕热他老出汗，看来这个说法是不科学的。
1: 对，这是好的。
0: 好的，
1: 如果我们回到家里突然间吹空调，他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出汗的一个原因就是血管是扩张的，血管扩张，那么我们才能出汗。当我们血管扩张的一个状态的时候，突然间吹空调，血管急剧收缩。那么我们人体的血压构成，它是有我们叫外周血管阻力，从医学上，外周血管阻力很大的一部分就是来自于我们皮肤的血管。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血管急剧收缩，你的心脏是本身是有问题的。比如说，冠脉有狭窄。比如说这个，心脏的功能不好，心力衰竭。那么这会儿他的心脏负担一下子就急剧增加，那么就会诱发心脏的急症。脑血管是一样的，如果心脏出问题，脑子就会出问题。
0: 是，
1: 这从心脑血管上来说，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呼吸系统。呼吸道的话，因为我们出汗，它呼吸道相对来说是一个干燥的一个状态。
0: 对。
1: 那么这个时候，你去吹空调的时候，呼吸道它没有一个经过一个湿化。那么非常容易出现呼吸道的感染，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一说，哎，一吹空调我就容易感冒，原因也是在这儿。所以还有就是像主持人说的，吃这冷饮，其实对于我们人体降温来说，最有效的就是皮肤的一个交换。我们有三种降温的机制，皮肤基本上占其中的两种。然后那么剩下的话，我们吃冰镇的食物，通过去降内脏的温度，它能有效果，但是。我们治疗热射病也是通过这种方法，就是说，冰盐水胃管注入，但是它都是作为补充用。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胃肠道的本身的血供啊，耐受程度就很差。如果我们直接的话把这些冰冷的食物去进去的话，那么胃肠道是非常容易出问题的。不太建议是，就是说直接用冰镇的呀、冰冷的这些东西去吃去降温。通过皮肤的降温其实是足够，是我们能够达到一个目的的。
0: 回家落落汗，然后空调可以开着，我们别到空调跟前去。
1: 对，
0: 温度别开得太低了。
1: 对，是的。
0: 然后
1: 擦用毛巾擦干汗，更有意义。
0: 对，所以我们的李秀兰朋友。

0: 还不多呢，又打雷又下雨，或者说下雨这种情况可能更多一些。很多朋友不光是老年朋友，但老年朋友更明显，就在这种要下雨的天气的时候就会觉得憋得慌。
1: 嗯，
0: 这个是有什么科学依据的吗？这个时候会引发一些急症吗？
1: 这雷雨天气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气压低。
0: 嗯，
1: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测大气压的话，它的气压是低的程度是非常高的。
0: 哦，
1: 然后气压低的话，就是对于我们人的呼吸系统来说，我们人的呼吸驱动其实一部分是通过这个我们叫胸膜腔内压和大气压它俩之间的差值去驱动的。那么当我们的这气压变低的时候，那么这个梯度就会受影响，但是有多少我没有去看到相应的文献，但是它对于我们的呼吸驱动就会有影响。那么这个时候对于呼吸系统本身来说，

0: 是有点危险是吗？对于我们的一些有基础疾病的老年朋友，
1: 如果像我们年轻人，其实大气压低的时候，他也会有症状，有胸闷，
0: 但我们没啥大问题，
1: 对，
0: 就不用太担心。那老年人怎么？

0: 这个分。现在的话就是今年整体的这个热射病发病率是下降的。
1: 嗯，确实是哈。
0: 印度是多的。
1: 哦。
0: 印度的话像今年的话他们报的这个，因为印度本身的话他们统计就是不精确。
1: 嗯。
0: 所以但是他已经报出的数据是海量的数据。
1: 哦，
0: 然后那么对于我们来说这种热射病其实它最根本的一个原因就是，其实大家发现也没发现，就干热不太容易出热射病。
1: 嗯，
0: 湿热才容易出。湿热的话就是说我们体温的这个皮肤的一个散热功能就丧失了，就是说这个对流这个功能丧失了，因为我需要空气流动起来，就像扇扇子，为什么能
1: 降温
0: 呢？
1: 对，
0: 因为风它可以让这个温度流动起来
1: 啊，对，带走热量。
0: 如果湿热天气的话，它的这个空气中的水分高，它空气不流动，那么我们汗是散不出去，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就容易出现中暑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热射病就是其中的一点，就是体温在40度以上。我经常前些年的话，这种热射病比较多，今年不太多。
1: 嗯，
0: 我经常给这个热射病的家属举例子。我说这个病人非常重，死亡率极高。
1: 嗯，
0: 家属有的就会问。

0: 降温在家里也达不到，我们
1: 没有那个条件，
0: 没有那条件，我们会用到冰毯，同时用到这种这个泡浴，等等很多的手段一起去做才行。
1: 明白。那么是什么样的原因会导致这种热射病呢？就是为什么有的人就没事，有的人他就得了呢？
0: 这个就是主持人说这个，我考虑是有三个因素。第一个就是自然环境啊，自然环境里就是这种湿热天气，所谓的这种桑拿天气，它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如果湿度越大，就越不建议外出啊，这是第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就是个人
1: 个体的差异，
0: 个体差异啊，每一个人他的体温调定点不一样。爱出汗的人其实不太容易得。
1: 又一次显示爱出汗的优势。
0: 这些因为不爱出汗，他的这个皮肤的散热的一个机制就是弱的。那么他只靠另外一个机制对流，然后他就不太容易会降下来。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老年人的生活习惯。
1: 所以说就是一方面自己要注意，另外一方面子女也得观察父母的生活习惯。这个其实对于远离我们说热射病是非常有重要性的，有必要的哈。
0: 对，
1: 非常的好。我们还有朋友零七百合说，编主任讲的太专业了，受教了，有了新的认识，对家里的老年人健康有益处。确实是，我们今天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而且呢也是受益颇丰，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大家带来的
0: 认可
1: 啊。对，那么刚才说到了这个最严重的热射病，那就是说刚才您说到的还有比较轻度的这种情况哈。
0: 对，
1: 那么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我们大环境比较湿热，然后呢我们可能又没有注意适当的防暑降温，把温度调下来。所以其实我觉得说一千道一万，还是要风扇空调用起来，是不是？
0: 对，是的。
1: 这个再次的跟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老年朋友们强调一下，这个风扇空调您千万别不舍得，尤其是空调
0: 别不舍得。
1: 对，一方面别不舍得，另外一方面也别觉得哎呀吹了好像就容易生病啊，怕冷之类的，不直吹没关系的。
0: 是的。
1: 这个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提示。好的，非常感谢您今天给我们大家带来这么多的知识，就像我们听众朋友说的，觉得非常的专业，非常的有收获。那也感谢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朋友们的收听和参与，今天呢我们都有非常多的收获，那么也祝福我们的每一位听众网友朋友能够平安度夏，过一个清爽的夏天。最后呢提示您千万别忘了开空调。好的，再次的感谢边医生，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参与，我是小丹，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听见北京，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了。
2: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3: 报道运河北首新时代发展历程。
2: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4: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

0: 运河之上，越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0: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2: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3: 你知道长征吗？
4: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3: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4: 是吗？
3: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2: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9天揽月。
4: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2: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4: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5: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雪的轻寒，走进了那些往事，走进了我的童年。回归市井，回归人间烟火，是我无法逃离的宿命。我爱北京的日子，我是

招待所烧锅炉，两口子日子过得很舒坦。问及东升，说是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分配到了宁夏，在银川教书。我说

详细考证了北京东正教发展的始末，谈到了安定门外俄国东正教墓地的来龙去脉，甚至对老孟头们埋葬的七口棺材都有交代。那是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亲族，伊丽莎白公爵夫人，皇后的姐姐，还有几个公爵。他们是1918年俄国革命，在沙皇家族被处死同时，在俄国叶卡捷琳娜堡附近被杀死的，被推下一口废弃的铁矿矿井。后来这些尸体被取出，当时正值俄国内战，便被运往中国，想的是等条件好了再运回去。这些遗骸在1920年到达北京，原拟放入北馆致命堂，但是北京人不允，因国人有死人不能入城的风俗，故而棺材只能运到安外东正教墓地，在教堂地下室存放。一放就是十几年，十几年中无人问津，无人知晓。历史记载，这期间只有一个中国人来吊唁过，张宗昌。以后趁着中国跟日本打仗，战乱中皇亲们终于进了城，进驻了北馆致命堂，这才有了1947年苏联政府让迁出入葬安定门外墓地的一说。文章完全是学者的论述，让我对儿时光顾的乐园一目了然。李东生做了件了不起的事情，他完成了在安定门城楼上的许诺，老师的这份作业他做得最好。一种由衷的敬意从内心升起，我在文章的评论栏写了几句赞赏，追溯了童年鬼子坟的友谊。在点击发出的时候，鼠标划出了字面，不便打扰了吧。

0: 去年天气旧亭台之后赵楼。
1: 我们家是二号，斜对门是七号。七号是很小的一个门，刷着黑漆，门头上爬满了爬山虎。里面是阴森森的树，是半人高的草，阴暗潮湿，仿佛是妖精们的住处。我和小四儿进七号得磕头虫，见草丛里划过一条色彩斑斓的长虫，金黄的底，黑绿的章，像是王爷穿的蟒袍。我们虽然谁也没有见过王爷的穿着，但是我们都在戏台上见过王爷，那穿着真跟草里的长虫属于一个系列。得虫回来跟赵大爷说起七号院的花长虫，赵大爷说那是赤练蛇，没有毒，面目虽然狰狞，性情却温顺，那是老王爷的化身。老王爷走得不甘心，在巡游他的宅邸，你们呐，不要招惹他就是了啊。话虽这样说，那长虫仍旧让人胆怕，那种夸张的不协调的色彩搭配，那扭曲的身体，白拉拉的肚皮，让人看着恶心。七号的院子很大，有石头假山，半塌的亭子，干涸的水池子，还有半截小桥。无论是什么，都浸泡在密匝匝的荒草中，隐藏了原本的模样。一不留神，你的脚就会崴进叼着钱眼儿的下水沟里，半天拔不出来。要说探险，那是个绝佳的所在。二号至九号在这条胡同里是个凹形，人们叫它大院儿。这个空场是个很不错的活动场所，街道开会啊，小孩踢球，国庆练习扭秧歌什么的都在这里。七号在大院的西北角，它南边的八号、九号曾经是七号的一部分，是一座完整的王爷府邸。七号是他们的后花园，园里那座两层小楼是王府的后赵楼。大抵王府的最后都有两层楼房，在整座院落中起着照护镇压作用。北京最漂亮的后赵楼有两座，一座是坐落在定阜街庆王府内雕梁画栋的凹形后赵楼，那座楼到今天仍被专家称为建筑上的绝笔，美轮美奂，京城无二。另一座是恭王府99间半的后赵楼，民国期间它一度成为辅仁大学的女生宿舍。后赵楼又叫绣楼，是王府中女眷们居住的地方，私密清静，即便是府内人员也是不能轻易到达其周边的。七号的后赵楼不大，与庆王府、恭王府的相比甚至有些寒碜。庆王一筐，恭王一心，都是慈禧

概除了历史专家，谁也叫不出他是什么王爷。民国以后，府邸主人把前边院落卖出了，只留下后罩楼自己居住，朝东在大院开了个小门，仅供出入。七号的后罩楼坐北朝南，两层砖木楼房，底层五间，二楼五间，南边有栏杆，北边有后窗，其实只有四间，最西边一间是作为楼梯使用的。从墙外看，绿树掩映中的后罩楼虽然斑驳，仍旧隐约透出了昔日的精致讲究和设计者的独具匠心。比如它北面的窗户有方形的，有圆形的，有双扇形的，还有菱形的，上下两层没有一扇相同。窗户的外沿儿还做了装饰，窗棂也雕刻得十分漂亮。楼房老旧了，风度仍在，像一个迟暮的美人儿，风烛残年中仍是满头珠翠亭亭地站立在那里。尽管这些珠翠已经过时，已经不再亮丽，但它仍是珠翠，本质是没变的。七号院子里，小楼的西边有一口井，井口不大，模样跟故宫里珍妃跳的那口井差不多。每回参观故宫，我都会站在珍妃井跟前纳闷儿，这样小的井口，人是怎么下去的呢？我趴在井口往里看，黑乎乎的水面有个亮亮的小圆口，圆口里晃动着我的脑袋，仿佛是另一个我在水底下跟我打招呼。珍妃井里的水看样子不怎么深，却淹死了一个倔强的妃子，想来是下去时并没死，是后来在里头硬割死了。听胡同赵大爷说，过了两年打捞珍妃的时候，他的一条腿很别扭地拐着，竟没人能捋得直，想是那小小的井塘容不下一个大活人在里头伸展的缘故。故宫的珍妃井只下去了珍妃一个，七号院这口井曾经下去了有名有姓的十二个人，最后往下跳的人已经跳不下去了，里头塞满了，踩着下头人的脑袋，半截身子在井里，半截身子在上头。这样的细节是来自赵大爷的讲述，胡同里孩子们喜爱的人物，他满肚子都是故事。赵大爷说，七号院里闹鬼，太阳一落山，井口啊就往外冒白气儿，月光底下常有人看见披散着头发着一身白衣脸色青绿的女子在院那儿行走，严格说啊，那不是走，是在飘，悠悠的，像戏曲里的鬼魂那种走法，草梢啊连动也不动。我在院里练习过戏台上的鬼走路，当里加个扫炕的调整，上身不动，胳膊手伸直，小碎步稳稳地倒。我父亲夸我很有李慧娘的模样，我母亲二话没说，揪出扫炕笤帚就给了我一顿臭揍，自此再不敢学鬼走路了。七号闹鬼，我倒很想看看鬼是怎么闹的，却是一次也没碰上。跟小四儿晚上翻墙。

神鬼怕恶人，他们大概属于恶人一类，所以谁见谁怕。赵大爷看着小四儿说，你小子得学好啊，别像你哥撬人家仓库的门。赵大爷是旗人，还是上三旗。他说他祖上当过养心殿的禁卫军，他祖上看过皇上在窗户跟前写字儿，看过皇上在廊子底下遛弯儿，绝对是亲兵。不是亲兵，哪能看见真龙天子的这些生活细节呀？皇上的亲兵后代现在在东城面粉厂当职工，跟白面打了一天交道，每天下班回家都是白头发、白眉毛、白脸。胡同里的孩子们管他叫白毛大仙。那时候洗澡的设施很不普及，我们家人洗澡要到东四浴池去，洗回澡得花费不少，除非要过年，一般情况都是在家里凑合。我呢，爱上赵大爷家去，尤其爱看他洗脸。赵大爷洗脸很有特点，把满满的一铜盆水搁在院子里的石头凳子上。为什么非得搁院里啊？因为赵大爷的脸必须在院里洗。赵大爷洗脸是连洗带葫芦，一盆水拍在脸上，鼻子嘴立刻同时的使劲吹气儿，每一盆水几乎都被他吹到盆的外头。脸洗完了，盆里的水全到了地上。赵大妈见不得赵大爷洗脸，说赵大爷洗脸是鸭子浮水瞎扑腾。我的鬼怪知识基本来源于赵大爷。夏天晚上吃过晚饭，胡同里几个孩子把赵大爷一围，端茶缸的，摆小板凳的，送蒲扇的，把赵大爷伺候得舒舒服服的，就开讲了。说书的都有定场诗，赵大爷的定场诗是：七号小门黑幽幽，住着前朝老王侯，恩怨无常多少事，凄凉破败后赵楼。定场诗一念，我们都转过脸去，向那扇暗淡的小门张望，胆小的会把小板凳挪到赵大爷身边，紧紧地靠着。赵大爷把蒲扇一挥说，去，大热天的，别往人身上粘。赵大爷的演讲离不开鬼，离不开狐仙，离不开黄鼠狼，离不开长虫，全是我们顶害怕的东西。而这一切呢，都离不开七号院。好像那小门后头藏匿着无数能要人性命的鬼魅。赵大爷说，七号院是凶宅，没人租也没人买。光绪庚子年时候，东西洋联军陷京师，两宫仓皇出走，七号院王爷留在京师，没得着随鸾出京的懿旨。王爷认为自己世受国恩，不能护从皇上西行，深感遗憾。如今城池又破，再无活下去的道理。7月21日，城破第二天一早，王爷率福晋董事、妾柳氏、李氏、庞氏子二人，女六人投井而死。当时小格格年幼，尚在襁褓中，由妈妈怀抱着也跳入井中。后来小格格和奶母被人救起，成就了一段忠烈佳话，还受到了朝廷表彰。老王爷
谥号忠烈，入寺朝中祠，小格格享受双凤禄，太后赐名真，就叫做了真格格。真格格还没长大，社会就变成了民国，双凤自然是没有了，生计靠卖祖产维持。先卖祖坟的松树，后卖祖坟的土地，接着卖房子，卖完了前院卖后院，卖完了房子卖古玩。真格格家里的宝贝多极了，听说到他死，他们家的东西也卖不完。

0: 听众朋友，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就亭台》，该书已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田洪涛，录音梦梦，责任编辑吕鲁波。
1: 听众朋友，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去年天气就亭台》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3: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阅千年。
2: 北京城市广播

0: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2: 宝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宝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3: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4: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3: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4: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3: 周一到周五早6点，
4: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5: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

0: 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2.5。

0: 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2: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3: 我是徐冉，
4: 我是陈光。
3: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先。

0: 板凳的同学如何被扣一分，因为不整洁，说个无了无休。大人虽懒于搭茬，也由着他说。我小时候大约感到这种现象之悲哀，从此对于自说自话有了一种禁忌。直到现在和人谈话，如果是人家说我听，我总是愉快的，如果是我说人家听，那我过后思量总觉得十分不安，怕人家嫌烦了。当真憋了一肚子的话没处说，唯有一个办法，走出去干点惊天动地的大事业，然后写本自传，不怕没人理会。这原是幼稚的梦想，现在渐渐知道了，要做个举世瞩目的大人物，写个人手一册的自传，希望是很渺茫，但是随时随地把自己的事写点出来，免得压抑过甚，到年老的时候一发不可复制，一定比谁都唠叨。
1: 然而通篇我的身边文学是要挨骂的。最近我在一本英文书上看到两句

0: 5块钱，我立刻去买了一支小号的丹奇唇膏。我母亲怪我不把那张钞票留着做个纪念，可是我不像她那么富于情感。对于我，钱就是钱，可以买到各种我所想要的东西。有些东西我觉得是应当为我所有的，因为我叫别人更会享受它，因为它给我无比的喜悦。冥思梦想地计划着一件衣裳，临到买的时候还得再三考虑着，那考虑的工程与痛苦中也有着喜悦。钱太多了就用不着考虑了，完全没有钱也用不着考虑了。我这种拘拘束束的苦乐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每一次看到小市民的字样，我就局促地想到自己，仿佛胸前配着这样的红绸字条。
1: 这一年来，我是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关于职业女性，苏青说过这样的话：我自己看看房间里每一样东西，连一粒钉也是我自己买的，可是这又有什么快乐可言呢？这是至理名言，多回味几遍方才觉得其中的苍凉。又听见一位女士挺着胸脯子说：我从17岁起养活我自己，到今年31岁，没用过一个男人的钱，仿佛是很值得自傲的，然而也近乎于负气吧。到现在为止，我还是充分享受着自己的快乐的，也许因为与我这还是新鲜的事儿。我不能够忘记小时候怎样向父亲去要钱，去付钢琴教师的薪水。我立在烟铺跟前儿，许久许久得不到答案。后来我离开了父亲，跟着母亲住了，问母亲要钱，起初是亲切有味的事儿，因为我一直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我的母亲的。她是位敏感美丽的女人，而且我很少机会和她接触。我4岁的时候她就出洋去了，几次回来了又走了。在孩子的眼里，她是辽远而神秘的。有2趟她领我出去穿过马路的时候，偶尔拉住我的手，便觉得是一种生疏的刺激感。可是后来在她窘境中，3天2天伸手问她拿钱，为她的脾气磨难着，为自己的忘恩负义磨难着，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一点地毁了我的爱。能够爱一个人爱到问他拿零用钱的程度，那是严格的试验。
0: 苦虽苦一点，我喜欢我的职业，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从前的文人是靠着统治阶级吃饭的，现在情形略有不同。我很高兴我的衣食父母不是帝王家，而是买杂志的大众。不是拍大众的马屁的话，大众实在是最可爱的雇主，不是那么反复无常，天威莫测，不搭架子，真心待人，为了你的一点好处会记得你到5年10年之久。而且大众是抽象的，如果必须要一个主人的话，当然情愿要一个抽象的。
1: 赚的钱虽不够用，我也还囤了点货。去年听见一个朋友预言说，近来老是没有什么销路的乔其荣不久一定要入时的了，因为今年的上海女人的时光翻不出什么新花样来，势必要向5年前的回忆里去寻找灵感。于是我省下来几百元买了一件乔其荣衣料，囤到现在，到市面上看见有乔其荣出现了，把它送到寄售店里去，却又希望卖不掉，可以自己留下它。就是这样充满了矛盾，上街买菜。

0: 张爱玲的散文《童言无忌》，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光听标题，好像这篇文章写的是很轻松好玩的童年回忆，其实是作者成年以后以敏锐的感觉对自己并不愉快的童年的一次反思。张爱玲出身豪门，祖父张佩伦是清末名臣，祖母是朝廷重臣李鸿章的长女，但是她出生时家道已经中落，而且她的父母感情不好，母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出国学习，后来又与她的父亲离婚。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出生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的聪明敏感的女孩的童年经历对她后来的观念的影响。
1: 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李煜、朱素晨、毕卫以及叶坠飞共同创作的剧本《青中谱》改编的戏剧故事。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明熹宗天启六年，宦官魏忠贤专权，对与自己政见不同的东林党人大肆迫害镇压，吏部尚书周顺昌也被削职为民，回到家乡苏州闲住。一天，满怀忧愤的周顺昌正同家人观赏雪景，忽听老仆人回来禀告，外边人沸沸扬扬，说文老爷因弹劾魏忠贤而被削职归家了。周顺昌十分吃惊，竟有这等事，你速去文老爷家中问个明白，快点回来报告。老仆人匆匆去了。却说苏州昌蒙好汉周文元这天约了说书人李海泉在李王庙前开设书场，李王庙前听书的人们层层叠叠，围了个水泄不通。李海泉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讲着宋朝良将韩世忠杀敌报国的故事。当他说到韩世忠一片诚心奋勇杀敌，却被奸臣童贯假托圣旨陷害一段时，突然从人群中闪出一位怒发冲冠的人来，朝着李海泉喝道：居然给我们说这等不平之事！说着便飞脚踢翻了书桌。众人见此情景，又气又惊。周文元见这人撒野，凑上去便打，不料这个人猛出一拳，如闪电流星，将周文元打翻在地。正在此时，从旁边跨过一位老妇人来，对这撒野的汉子喝道：还不快放手，快给我跪下！这人抬头一看，连忙跪下认错，原来这个人就是苏州豪侠人士严佩维，那位老妇人正是他的母亲。人群中有一位叫杨念如的后生，见严佩维又勇又孝又讲义气，便向他介绍了周文元、马杰、沈阳几位兄弟。五位好汉义气相投，当即结为生死兄弟，真是相逢一笑皆知己，岂是区区陌路人。再说周顺昌听老仆人回来禀告，得知好友文文喜确实被削职返乡，便义愤填胸，立即向西郊文文喜的

全力以赴。卫国元流着泪说，也没有什么心事，只是前日被捕之时，小孙千一痛哭，叫小弟放心不下呀。周顺昌问了问孩子的情况，对卫国元说，小弟恰有一女，年纪也相当，今日便许配令孙。魏阔元即刻推辞，哎呀仁兄，小弟身在难途，岂能牵累你呢？周顺昌断然回道，小弟主意已定，吴兄不必再说了。一位校尉听了这话，禁不住对周顺昌说，笑话，他是个囚犯，你怎么与他联姻结党啊？只要让魏爷得知，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周顺昌扭头斥道，去你的狗头，回去就告诉那阉党，我周顺昌可不是怕死鬼。说罢别了魏阔元，离开船回去了。魏忠贤在削弱东林党的同时，又在全国遍布爪牙，建造生祠，企图以此名垂万世。巡抚毛一禄与在苏州执掌税务的内监李石，为了孝敬主子，不顾百姓死活，大刮民脂民膏，在苏州半塘为魏忠贤建了一座豪华的生祠，美其名曰惠普祠。周顺昌听说以后勃然大怒，他来到惠普祠，李石还以为他是为魏忠贤拜揖，便迎道，先拜了厂爷，然后作揖。明朝设立的东厂西厂都是特务机关，魏忠贤是头子，李石说的厂爷就是指魏忠贤。这时周顺昌冷笑道，我周顺昌平生尽皆清操，岂肯向畜生屈膝弯腰。李石喝道，厂爷功德巍巍，应当亲近啊，你怎能如此讲话？周顺昌说，魏忠贤嘛，他乘着权势贪赃枉法，比那赵高更加凶残。李石说道，厂爷有何不实之处？周顺昌指着魏忠贤的塑像骂道，这贼子，他诛灭后妃，残害忠良，擅设官兵，变节刚儿，私通奸敖，哪一样不是他干的？李石见他如此大胆，喝道，全是一派胡言。巡抚毛一禄说，他是不是喝醉了酒了？周顺昌说，醉了，我恨不得把那尖皮蒙骨任人敲。李石大怒，命人打周顺昌。毛一禄冷言劝道，哎，不要动手，要假惺惺地劝周顺昌不要惹祸。周顺昌昂首大笑，你看那坚持巍峨辉煌，那坚相跋扈飞扬，都枉费了百姓的至高，总有一天阳光普照，冰山倾倒，坚持活了逆向烟消，落他个臭名千秋笑。骂完以后拂袖而去。毛一禄望着扬长而去的周顺昌，心想，好啊，周顺昌，你上次与魏阔元联姻，这次又敢在惠普祠撒野，看我如何收拾你。于是他和李石连夜写了一个条陈，栽赃周顺昌参与周

0: 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0: 今夜思雨时。

0: 孩子吃完了有点积食，嘴里边呢有点油腻不消化，但是又不想忍着不舒服，这个时候心里就很纠结。这是第一个场景。您看第二个场景是什么呢？在家里边带孙子外孙子，孙女外孙女，孩子都爱吃零食，但是爸爸妈妈嘱咐啊，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可千万别给他随便买零食，外边零食的添加剂多，大人孩子都不敢多吃。
1: 没错，确实有这种担心啊。
0: 还有什么呢？比如说晚上

0: 腻，
1: 对，
0: 就是饭后我们不用撑着难受啊，这个时候来上两块这个小零食。
1: 嗯，
0: 我们知道山楂，因为我特别喜欢吃山楂，
1: 嗯，
0: 因为它带点那个酸甜口。
1: 哎，
0: 那你像啊，我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特别喜欢吃，嗯，蓝莓和桑葚啊，也都是带着那种酸口的清热。

0: 也没有防腐剂，都是天然的食材啊。所以家长给孩子吃，或者是我们年轻人自己来吃，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来
1: 吃。给自己吃，给孩子吃，不老埋怨。我觉得这个事儿特别重要。
2: 是。
1: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呢，就是解决您各种生活当中场景又需要这些小零食，同时呢又有一些小烦恼的这么一个蓝莓核桃桑葚的夹心山楂。
0: 嗯，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核心价比还挺高的。
0: 是的，那今天我们主品加赠品呢，一共给到大家的是10袋啊，每袋是200克的一个重量。因为今天是新品首发，所以我们有特别的赠品，在10袋的基础之上呢，再给您加赠2袋。
1: 晨曦，我告诉你，就是这加这2袋，为了让大家能够多拿一点，我们也绞尽脑汁。为什么？就是平常你要是收到货以后，你会发现外边有一个纸箱，叫二包箱。
0: 对，
1: 这个箱子本身就能闯进去10袋。如果你要是装12袋的话，有的时候你还得挤一挤，或者是什么的重新定制箱子。但是咱们北广购物不怕麻烦，就是说让您花的钱能够值得，让咱们的这个性价比再高一点。所以说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的加赠，就是在10袋的基础上再加2袋，每袋是200克。每一袋里边呢大概有20-30块的这个蓝莓核桃的桑葚夹心山楂。每一个这个小零食都是独立包装，所以说
0: 非常方便，
1: 特别干净啊。市场价39.9一袋，那么12袋价格基本上在460左右。
0: 是的，
1: 我们的北广售价只需要
0: 199块钱。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那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北广购放心购。
1: 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
0: 进入到这个下方北广放心商城啊，我们就可以进行

0: 核桃的桑葚夹心山楂，怎么做的再跟大家说一下，上下两片山楂片，然后中间是蓝莓、核桃和桑葚，打成浆以后进行了一个低温烘烤，做成什么呢，类似于果冻啊果糕似的这么一个夹心，上下两片山楂一给它夹，吃起来酸甜可口，同时它里边的添加剂基本上是没有的，你看啊，不添加糖，不添加香精，不添加色素，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增稠剂等等等等，它80%以上都是四种的鲜果，里边还有什么呢，益生元和麦芽糖醇，对于糖比较敏感的人群还是非常非常的友好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是这样的，
1: 是主品加赠品呢，给到您一共是10袋，每袋是200克啊，那今天是新品首发，所以我们在10袋基础之上呢，再给您加赠2袋，您到手一共是12袋的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那平常呢，这个市场售价要一袋就是39.9块了啊，那这12袋下来都400多块钱了。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呢，只要199块钱，
0: 打一5折以下的这个价格。
1: 没错，
0: 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刚才晨曦啊，咱们说了几个场景啊，接着再跟大家说，就是解决大家的问题。你看，比如说在家里边，咱们在节目开始提到了，说在家里边和老伴聊天的时候，看电视的时候，或者说看个电视剧什么的，嘴里边呢得有点嚼咕，对吧？这个蓝莓桑葚的夹心山楂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为什么？好咀嚼，好消化。
1: 哎，
0: 首先口感非常好，牙口不太好的你也能吃。它这个上下两层的山楂片呢并不硬，而且中间的这个夹心蓝莓、桑葚和打碎了的核桃，
1: 对，所以不用担心说我们牙口不好嚼不动啊。它是那种鲜果打浆，还经过了轻烘慢烤、低温干燥，所以您吃的时候那个夹心啊，它有点类似于果冻或者果糕类似那种啊。
0: 能代替瓜子儿啊，瓜子儿比较油，能代替糖果糕点。它因为它这里边不添加蔗糖，对吧？软糯不硌牙，酸甜不齁甜。这个牙口不好的您也能轻松吃，而且呢坐着追剧随手，您说拆两袋嚼两个解馋都是好食材。另外要跟大家提，就是它里边单独添加了益生元。
1: 哎，为什么要添加益生元呢？
0: 哎，告诉您一个简单的回答，就是让您消化的更好，
1: 哎，
0: 让您在日常排废物的时候更通畅，
1: 吃起来也非常健康。

0: 因为我们都知道蓝莓和桑葚，它里面都是发紫黑色的或者是蓝黑色的啊，因为里面有这个营养物质叫做花青素，这个也是我们身体里面比较缺乏的一种元素。
1: 花青素啊，告诉您非常非常的不错。蓝莓可以说是自然界当中的花青素之子，含有巨量的花青素，而且蓝莓含有丰富的什么果胶和维生素。
0: 没错，
1: 桑葚里边的这个花青素含量也很高。咱们的眼睛如同房屋的玻璃窗，您看这玻璃窗平常您还擦擦呢，这个眼睛整天露在外边是非常容易积攒什么灰尘和变得有一点浑浊的。那么这个花青素呢，就像一块干净柔软的抹布，慢慢擦拭清理眼部积攒的这些杂质，时刻保持透亮光亮。
0: 没错，
1: 所以说呢，这对于咱们的日常眼部来说，营养上花青素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0: 非常的健康。
1: 所以说人家做的又健康同时又干净，不用您担心，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0: 对，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蓝莓核桃的加蟹山楂，更何况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具有竞争力的。
0: 对，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10袋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啊，那每袋是200克的一个重量，里面呢都是一个个独立的小包装。那今天呢是新品首发，所以我们特别再加赠给您2大袋，所以您到手一共是12袋啊。这个市场售价1袋就要卖到39.9元了，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呢只要199元。
1: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1: 乐享周末大狂欢，愉悦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物，北广购物快乐周末，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和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上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经常听。

0: 给大家找来了，就是在市面上我们觉得特别特别棒的、质量特别好的这个叫做咸鸭蛋的升级版。
1: 嗯，
0: 来自于白洋淀的红泥烤鸭蛋。
1: 嗯，
0: 这个红泥烤鸭蛋您拿回去以后拆切，每一颗里边都起沙，都流油，而且都不那么齁咸齁咸的，这个味道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嗯，
0: 哎，咱们一一来给大家说啊。首先，它的产地来自于河北省的这个白洋淀。要知道，2011年7月的时候呢，原质检总局批准对白洋淀的咸鸭蛋实施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所以说，今天您收到手的每一颗的这个烤鸭蛋，您会发现外边有一真空包装。
1: 嗯，
0: 那个真空包装上都印着地理标志产品的一个标。
1: 哎，就跟您说了，咱这是产自白洋淀。
0: 哎，另外呢，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今天咱们这个烤鸭蛋，它的原材料产自于白洋淀当地散养的麻鸭。
1: 嗯，
0: 这个麻鸭吃的是什么呢？
1: 嗯，
0: 吃的是店里边的这个小鱼小虾、田螺、蚌肉，还有一种叫竹草的水草。
1: 嗯，
0: 这个水草呢也是天然的。这个麻鸭吃了这个水草以后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那黄啊发红。
1: 嗯，
0: 哎，您拿回家以后把这个烤鸭蛋切开以后，您会发现那个蛋黄啊有点发橘色，
1: 鲜。
0: 哎，这个就是它和平常的咸鸭蛋有点不一样的。
1: 嗯，
0: 而且一看那种色儿，您就知道哦，这来自于白洋淀。
1: 哎，而且您放心啊，咱这色儿绝对不是添加人工色素添加出来的。
0: 哎，另外呢，为什么说它叫这个咸鸭蛋的升级版呢？
1: 嗯，
0: 是有五条。
1: 哎，
0: 首先第一就是讲究时令，
1: 没错，
0: 当时当令。您要知道啊，这个烤鸭蛋呢基本上卖就是两三个月、三四个月这个时间，
1: 我们也就在这季节卖。
0: 哎，对。
1: 嗯，
0: 为什么呢？就是从现在开始到了六月底七月中旬左右的这段时间，这段时间的气候和温度，还有鸭子产的蛋呀，它的出油率比较高。
1: 嗯，
0: 蛋黄呢更大。您说比如说要到了秋冬天，那咱们当时吃咸鸭蛋也吃的少了。
1: 嗯，
0: 但那个时候的这个蛋黄就没有现在的这么大了。
1: 啊，
0: 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腌制的时间不一样。
1: 没错，您比如说啊，一般您能买上那个咸鸭蛋啊，大家腌制个15-20天差不多了。
0: 嗯，
1: 我们今天给您这个红泥烤咸鸭蛋，我们腌制多长呢？光腌制45天，也就是一个半月。
0: 哎，
1: 为的是什么呢？其实就为了让它里边这个油啊能够更出来。
0: 哎，那么第三点是什么呢？是清淡配方。您平常吃这个咸鸭蛋呀，咱们现在不追求咸了，
1: 哎，
0: 追求是什么呢？里边要香。所以说它用的清淡配方，咸淡适口，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健康饮食的要求。
1: 哎，别太咸啊。
0: 哎，第四点是它和平常的这个咸鸭蛋啊，腌制的这个方法不一样，它用的是白洋淀底的这个红泥，再加上碘盐去腌制。哎，这红泥呢，它因为是这个膏状的，所以说呢，它这个相比于传统的咸鸭蛋就更加的清淡了。
1: 嗯，
0: 另外呢，它经过了一个控温48小时的果壳烘烤的过程，为的就是把这个鸭蛋黄的香味啊往这蛋清里边逼，所以说这里个蛋清也好吃。
1: 嗯，那第五个就是咱说这个蛋黄哈，大家其实很多人吃这咸鸭蛋都是吃那蛋黄。
0: 哎，
1: 我们这蛋黄不仅流油，而且它里边呈现那种橘色。
0: 哎，
1: 蛋白你也别看，别扔掉。
0: 嗯，
1: 我们这蛋白也是质地特别细腻，而且啊，它不是那种惨白。
0: 哎，
1: 啊，它有点这个茶色，
0: 蛋茶水的颜色。
1: 哎，带着浓郁的一种焦香味和独特的一个什么呢？有点弹性这口感。
0: 哎，
1: 我们这蛋黄啊，不仅油亮，而且出油率特别的高。
0: 您吃的时候呢，就是咸香浓郁但不腻口，入口五个字儿，记住了。
1: 嗯，
0: 松沙油细鲜。
1: 哎，
0: 能总结出这个烤鸭蛋的好处。
1: 嗯，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个红泥的河源烤鸭蛋。
1: 哎，
0: 性价比还特别高。
1: 没错，今天我们给您带来主品啊，红泥的烤鸭蛋。
0: 嗯，
1: 每个咱们说是60克啊。
0: 哎，
1: 直接给您带来30枚。
0: 嗯，
1: 啊，正常市面上是卖7块钱一枚。
0: 哎，在当地的这个特产市场7块钱一枚。
1: 没错，那今天咱们就给您直接买一送一。嗯，什么意思？30枚主品再送您30枚主品，总共60枚。
0: 哎，
1: 一口气卖给您是199。
0: 199的价格，咱们这样算一下的话，每枚啊也就3块来钱。
1: 哦，
0: 和您平常现在在超市里边、在市场里边买那咸鸭蛋的价格一样。
1: 嗯，
0: 但是咱们今天吃的是来自于白洋淀的红泥的烤鸭蛋。
1: 没错，
0: 哎，告诉您，不是说得看运气了，现在是运气都好，都起沙，都流油。
1: 嗯，
0: 今天60枚只需要19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嗯，
1: 您同样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们 北广购物这里边回复关键词俩字儿鸭蛋，哎，您就可以直接购买，
0: 哎，也能买得到啊。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么一个当地的特产河源的烤鸭蛋，要知道在当地7块钱一枚，为什么？因为它的质量特别特别的好，
1: 有保证。
0: 你别看它贵，当地的人说了，就每年啊，恨不得有开车去那边买的，每年都有回头客，
1: 离不远，
0: 哎。

0: 为的就是追求这一口香。它的香体现在五个字上，叫做松沙游戏鲜。松是什么意思？您切完了以后，您会发现这蛋黄啊，叫鲜红流油，有着蟹黄一样的口感，它是比较松散的，不是那种硬心的。第二点呢是沙，每一颗蛋黄都起沙啊，入口即化。您会发现吃一口这个蛋黄，拿这个舌头和砂糖一抿，哎，它就斩了，而且因为油性特别大，所以说呢，您能吃到那个起沙的感觉，那个感觉是其他的说差一点点的咸鸭蛋都体验不了。那么第三点就是说它的油，切完了以后把刀抬起来，您会发现刀上都沾着这个橘色的咸鸭蛋黄的这油，它油性特别大。
1: 您瞅瞅，咱们说这咸鸭蛋吃的就是这个流油的感觉。
0: 哎，第四点是细，说的不是蛋黄了，说的是蛋白。这个蛋白呢特别细腻，有弹性，有韧性。跟您说，像有一点软的那种卤蛋的感觉，这也是来自于它经过这个红泥的腌制，再经过烤这么一下，所以说口感不一样了。
1: 哎，
0: 咸度适中，香而不腻。
1: 哎，
0: 然后第五点是它鲜，这个鲜是来自于白洋淀的一个特色，因为它鸭子本身吃的是小鱼小虾嘛，所以说呢，它这个咸鸭蛋的蛋黄和蛋清啊，都带一点这什么螃蟹、海鲜的味道。
1: 哎呀，
0: 吃起来呢，鲜味十足，满嘴留香。这一点我觉得特别特别棒。
1: 嗯，
0: 哎，记住了这五个字儿，叫松沙游戏鲜。
1: 哎，
0: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白洋淀的河源烤鸭蛋啊，这个性价比还特别高。
1: 没错，它本来在我们的之前就卖的特别的爆款哈。那今天给大家继续带来我们河源他们家的红泥烤鸭蛋，每个是60克，总共是30枚。那刚才我也说了，买一送一，那就是60枚。
0: 哎，在市面上您要买它的，得需要300多块钱，400块钱了。今天我们只需要19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烤鸭蛋里边没有添加化学东西，
1: 哎，
0: 没有添加防腐剂，没有什么激素什么的。您看到的配料表里边只有鸭蛋、食用盐、水这三样。
1: 没错，而且包装呢每个都是真空独立包装，您想吃的时候爸拿出来一个，我一撕直接吃。
0: 外边还有防摔防碰的这泡沫，还有加厚的纸箱，您收到之后验货之后再付款更踏实放心了。
1: 哎，
0: 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烤鸭蛋，您一定得尝尝。
1: 没错，
0: 真正的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个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河源的红泥烤鸭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60枚，每枚是60克，个儿还不小，只需要199，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4: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5: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4: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6: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7: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8: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6: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乐享周末大狂欢，愉悦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务，北广购物快乐周末，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和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们和大家在节目当中聊聊什么呢？聊聊炸酱。
0: 作为咱老北京人来说啊，家里面两种酱其实是必不可少的啊。一种就是炸酱，这是一年四季都会吃到的。还有一个就是香椿酱，这是比较应季的。比如说现在就是正好是吃香椿的季节。
1: 这日子口，咱们尝点新鲜的，咱们尝点正经的。
0: 没错。
1: 所以说呢，今儿咱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江小辣这个品牌的北京风味炸酱和香椿酱。

0: 得煸出来那个油来，酱才香。另外就是什么呢，这个切的这丁儿大小得合适。
1: 哎，是
0: 切的稍微大一点了，哎，吃的是有这个肉的感觉了，但是按我们老家讲，你要是吃那大肉，你干嘛不直接吃炖肉呢？
1: 对，大了它有点抢戏，抢了这个酱的味道了。
0: 如果切太碎了，没有那嚼的那个肉劲儿的口感。所以说，这切丁的大小也挺要讲究的。另外，就这黄酱，我相信大家自己在家里边做这个炸酱的时候，去外边得买那好黄酱，因为这个底酱才能决定这个炸酱的好坏。
1: 是。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江小辣他们家的这个炸酱，它用的是什么呢？农家酱非遗工坊制作的非遗黄豆酱，
1: 哎，
0: 基本上您就可以吃到正经的酱味儿，
1: 嗯，
0: 而且三个月准备，三个月制取，三个月翻晒，三个月酿成，它是真真正正的用传统方法做出来的这个黄酱，
1: 嗯，
0: 这个黄酱别说他们做，咱们自己拿回家里边做，也能做出一碗好炸酱来，
1: 没错，
0: 这就是咱们今天这个组合里边说的这个炸酱，哎，跟您保证的是味儿，说可能比不上您手做的，但是啊。咱们在家里边省点事儿，它是正经的北京的炸酱面的味儿啊。另外就得说这香椿了，
1: 嗯，
0: 这香椿酱怎么说呢，真的很应景，
1: 是
0: 有一句老话说叫雨前香椿嫩如丝，吃的就是它这嫩劲儿，吃的就是它这窜劲儿。
1: 嗯，这现在吃香椿正当时，嗯，而且我太爱这个香椿味儿了，就是它的那个味道吧，
0: 哎，
1: 是别的东西所替代不了的那种醇厚的香，
0: 的
1: 对不知道大家吃面条的时候，有的时候有没有习惯往里面加点那个香椿，给它当做菜码，
0: 嗯，
1: 但你想想我们把这个香椿做成了香椿酱，拌到面条里一样的香，这个香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0: 哎，这个味儿得多浓啊，而且它的这个选料上，
1: 嗯，
0: 它这个产地也挺有讲究的，
1: 对，因为江小辣他们家的这个香椿酱啊都精选的是沂蒙山区的头茶香椿芽来制作的，我们知道头茶香椿芽它嫩呢，
0: 嗯，
1: 也很香也很浓，而且呢头茶的它里面的纤维很细，
0: 嗯，
1: 口感特别好，味道也比较纯，
0: 那味儿那倍儿窜啊，
1: 对对，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江小辣他们家的这个北京的风味炸酱和香椿酱的这么一个组合，
1: 嗯，
0: 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量不少，但是价格很实惠，
1: 是的，给到大家的主品加赠品，嗯，一个是炸酱是八罐，
0: 哎，
1: 香椿酱也是八罐啊，
0: 嗯，
1: 每罐是200克的一个重量，总共您到手是16罐，平常呢一罐要卖到19.9元，
0: 嗯，
1: 那整个组合下来要318.4元了，
0: 哎，
1: 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只要199元，
0: 199元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我跟大家说，就是这个炸酱，
1: 嗯，
0: 哎，确实是做得非常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拿过去以后都尝了，哎，都觉得不错，
1: 一扫而空，
0: 哎，一扫而空。而且呢，我跟您说说这个炸酱怎么做了，您就知道它做的正不正经了。比如说，江小辣他们家这个炸酱用的是小碗干炸的做法。
1: 嗯，
0: 哎，小碗干炸为什么要小碗干炸，咱们得知道，因为小碗的要求是酱不能太多，这个锅里的温度得上得去，香味才能不散，
1: 嗯，
0: 小火慢熬，中间不能加水，这才叫干炸，
1: 哎，
0: 那么小碗的意义是什么呢，让它这个酱的味道慢慢的融合，香气才能充分的释放，
1: 嗯，
0: 而且这样炸出来的酱它的这个浓稠度才够，怎么说，就是这个酱您倒出来以后拿筷子在中间划一下，
1: 哦，
0: 它不融合，就这两片啊就划开了，
1: 嗯，
0: 它这个酱的浓度够才能挂在咱们那面条上，
1: 是
0: 才能吃到这个酱味浓，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小碗干炸出来一个酱，它是酱和油分离的，
1: 嗯，
0: 哎，我相信大家在外边可能有的时候不爱点这个炸酱面，就是因为酱做的不好，
1: 嗯，
0: 在家里边做这个炸酱必须是油酱分离，这上边这个油能让这面条更润，底下那酱能裹得上去，而且这层肉煸出来的油它能够更好的锁住这炸酱里边的葱姜的香气，
1: 没错
0: 啊，
1: 嗯，
0: 您在家里边这一罐放一段时间以后，您就发现，哎，油酱分离了，什么时候想吃的时候一和了，
1: 嗯，
0: 快出来一勺还是那个刚做出来的味儿，这就叫做好炸酱，这叫做北京的炸酱，
1: 是的，
0: 嗯，
1: 那咱说这个香椿酱，
0: 嗯，
1: 这款香椿酱呢它里面是不含葱姜蒜的，
0: 嗯，
1: 它就都靠那个香椿芽本身的那个味道来撑场面啊，
0: 味，
1: 嗯，但是我们加了点什么呢，加了点郫县豆瓣酱
0: 啊，
1: 它是为了让这个香椿的鲜醇本味啊被牢牢的锁住，带了点咸口啊，
0: 嗯，
1: 所以这酱你买回去呢，就家里面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去吃啊，
0: 嗯，
1: 就是您回去第一件事开开那个盖儿，就能闻到直冲鼻尖的那个纯正的香椿的香味，
0: 这么一说我都能想象
1: 的，哎，对，
0: 嗯，而且这个香椿啊都得是头茬香椿，它做出来一个酱味儿窜，味儿浓，入口没有杂味儿，而且即便是说您 吃这两种酱的时候多快了一点，它有一个好处，做的不咸，
1: 对，
0: 咱们能多吃点，这味儿够浓一点，这才叫做好酱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香小辣的这个老北京的风味炸酱，再加上香椿酱的这么一个组合，
1: 嗯，
0: 八罐，每罐是4两的炸酱，
1: 是的，一共您到手是16罐啊，
0: 哎、
1: 就是
0: 8罐
1: 炸酱和8罐的香椿酱，
0: 哎，这个市面上的售价19.9一瓶，咱们今天的价格是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但是拿到的不是10瓶，是16瓶，
1: 嗯，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它这个外包装还挺好的，玻璃瓶的包装，然后呢上面呢有一个能拧的这个铁口的盖，哎，我觉得咱们吃完了以后给它涮吧涮吧。放点小咸菜，它这个密封性也够好，
1: 是的，
0: 还能废物利用。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这个酱啊，它是两种都是零白砂糖、零香精、零色素的，
1: 嗯，
0: 所以说符合咱们对于健康的这个要求，
1: 是
0: 啊，还挺不错的。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两种酱，您买回去以后确实是非常非常省事儿。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家就是晚上不知道吃什么了，
1: 嗯，
0: 哎，来碗手擀面，
1: 对，
0: 哎，买两勺酱这么一拌，
1: 再放点菜码，
0: 来放点菜码，但是这放菜码之前得看这个酱是不是对得起这菜码，
1: 哎，对，
0: 必须得是花功夫炸出来的酱它才能好吃呢。而且拌面条的时候您就能体会到那个肉啊煸出来点油，让那面条特顺滑，那酱能挂得住，而且这酱味儿是合口的，
1: 嗯，
0: 咱们吃的舒服，吃的顺心，这个才能叫做给您省事儿、省火、省时间。
1: 对，而且两款酱咱换着吃啊，
0: 嗯、
1: 就是吃吃炸酱，再吃吃香椿酱啊，又方便又省事儿。
0: 我觉得您吃炸酱面的时候，快两勺这个香椿酱
1: 掺着吃，
0: 提提味儿、增增香也不错。这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姜小辣他们家的风味炸酱啊，老北京的风味炸酱，再加上这个香椿酱的这么一个组合，确实味儿都给您验证过了，非常非常不错。如果您不想在家里边那么费事，如果您想省点事儿，而且吃到正经的炸酱味儿的话、选择它不会出错的。
1: 对，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姜小辣的老北京的风味炸酱是8罐啊，每罐是200克，然后香椿酱呢也是8罐，每罐是200克，4两的一个重量，您到手一共是16罐、那每罐呢平常要卖到19.9了、那整个组合要到300多块钱了、那今天北广售价只要199。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0: 乐享周末大狂欢，愉悦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务，北广购物快乐周末，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和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西西。
1: 各位好，我是李红。可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了这个吃水啊，是很多我们的听众童年能够产生共鸣的这么一个东西。
0: 哎，
1: 您还记得小时候从这五提柜里边的抽屉里边摸出的那个圆滚滚的红棕色的玩意儿是什么吗？外头裹着层半透的这蜡纸，手指一捏还软乎乎的，就是大山楂丸。
0: 嗯，
1: 那时候不懂什么叫做消食导滞，哎，就记得包外边那层蜡纸的这种仪式感，刺啦一声啊，一撕到底，表面呢还沾着点这山楂的汁儿，有点山楂的这酸香，混着点淡淡的糖味儿，这大山楂丸就特别的勾人。而且这大山楂丸不算是正经的零食，但是您说老北京人过日子实在，吃饭还挺重视的，尤其是现在很多人经常是岁数大了，吃完饭感觉呢有点撑，家里边的孩子呢也得对付这积食，其实这大山楂丸从小时候到现在这么多年了，一直都是挺有用的。
0: 对，但是您说现在要想吃到这个真正好吃的山楂丸其实挺不容易的。
1: 嗯，
0: 咱们吃的这个山楂制品吧，里面添加了多少山楂，其实这也是一个疑问。
1: 哎，
0: 那今天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给您带来的这么两款有着山楂味道的，同时是按照咱们之前的老方子做的哈，同时饭前饭后吃下去真的是能有好处的，叫做山楂六物丸和山楂酸枣仁丸。您来尝一尝啊，看看是不是到了这个岁数仍然记忆犹新的味道，是不是您小时候经常趁大人不在家的时候偷吃的那个香味儿啊？
1: 对，今儿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来自于东桥堂这个品牌的山楂六物丸和山楂酸枣仁丸。
0: 哎，
1: 以前的这个大山楂丸呢，它的主要成分是山楂和蜂蜜，
0: 是
1: 吧？同时呢，里边还有一些当时不知道的这个材料，口感呢又非常好吃，
0: 对
1: 啊，又带着一点这个其他成分的药香气。其实价格呢也不贵。
0: 嗯，
1: 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山楂六物丸和山楂酸枣仁丸啊，就和以前的那种大山楂丸的这个做法是相似的，用法呢也是相似的，而且呢里边这个材料有些许的还有还原。毕竟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两种山楂丸制作技艺都还都是山东青州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0: 哦，
1: 您收到手以后，您看外边那个包装袋上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有这个山东青州市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么一个小字儿啊。
0: 哦，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两样是用什么东西做的，得跟大家说说啊。山楂六物丸用的是什么呢？用的是山楂、山药、陈皮、茯苓、苹果和鸡内金。
0: 哎，
1: 用的是这六种东西。然后山楂酸枣仁丸呢，

0: 长口山楂它的维生素的含量特别的高，这种山楂的特点它就是酸味足，山楂味浓，单吃其实是有点酸的，但是把它做成山楂丸搭配上其他材料就特别合适，而且山楂天然所含的解脂酶吃下去之后确实对咱们有一定的帮助，老人老说嘛，饭前吃点山楂或者说您吃腻的时候来吃点山楂其实是有道理的，饭前主要是开胃，饭后酸甜的确实也是能够解油腻，
1: 哎，这种感觉是非常非常好的，这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山楂丸到底是什么做的。那您看啊，里边的主材料是山楂，那其他的这些老方当中的配料有

0: 刚才说了有苹果，对吧？
1: 是、
0: 啊。这苹果是什么呢？提甜味儿的，而且呢，苹果中的这个果胶啊和膳食纤维是比较多的，对咱们身体有好处、另外呢，比如说这个山楂六丸当中还有什么鸡内金？
1: 哎，
0: 好多人不知道这鸡内金是什么东西。
1: 对，这个鸡内金就是鸡的胃的部分、啊，它选用的是炒鸡内金粉。记得咱们小时候哈、整天鸡食，哎，奶奶逼着咱们吃那个鸡内粉的这个场景，就那种冲鼻的味道。那幸好山楂的浓郁味道是完全能够遮盖这个鸡内金的味儿、那人家这个方子其实想得很周到的。
0: 哎，另外呢，比如说这里边还有什么呀？山药和茯苓，哎，这都是好东西。山药茯苓当中呢，其含有这个淀粉。

0: 崖边那坡上结出一串串跟那个紫褐色的小珍珠的那种这样子。哎，这酸枣仁儿得是河北邢台的啊，那边的这个酸枣仁呢，这个颗粒是比较饱满的，包出来的这个仁儿是比较的有这白亮和光泽的。那这酸枣仁有什么好处呢？这山楂咱们说是解腻，
1: 哎，
0: 对吧？这酸枣仁里边呢，则含有这个酸枣仁皂苷 A 和 B， 还有这黄酮类的东西，对于什么呀？对于咱们每天好好睡觉、养足精神是特别特别有好处的。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来自于东桥堂的这个山楂六物丸和酸枣仁丸，也叫山楂酸枣仁丸。这两种丸啊，吃起来和样子，包括它的味道，都和您小时候吃那个大山楂丸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说咱们来尝尝小时候的味道，然后呢同时还能开胃解腻，这个真的是一个日常的小零食当中的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价啊，我跟大家说，算下来和几十年前的价其实涨得并不太多。来，这个西西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我们带给您的主品就是这个东桥堂的山楂六物丸，总共是十袋哈，每袋是100克啊，总共就是1000克嘛，是吧？那这个赠品呢，送您这个酸枣仁丸是10袋，每袋是90克，而且我们今天是新品首发的节目啊，新品首发给您一个特别赠品，就是每一样再给您另加5袋，也就是总共是30袋，对吧？15袋山楂丸，15袋酸枣仁丸，那这个价格呀，市面上啊，15块钱一袋就要450块钱左右了啊，
0: 基本上30袋。
1: 那这个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只要199元，30袋，
0: 199块钱，和每一袋给大家算一下价格是6.6元。对吧？每袋里边呢有10几颗这个山楂六物丸或者是山楂酸枣仁丸，和每颗也就几毛钱。
1: 对，
0: 您想以前咱们买一大山楂丸可能基本上比这个价钱啊便宜不了多少，过这么多年过去了，一颗山楂丸

0: 咬上那么一口，咬在嘴里边沙沙的，哎，既带着点山楂的那种酸感，但是又区别于咱们真正吃那个山楂的齁酸的那种感觉、啊。
1: 它里边毕竟搭配了这个酸枣仁儿，
0: 是是是，
1: 什么
0: 山药
1: 苹果
0: 这些，
1: 对
0: 对
1: 对，
0: 它吃起来是那种比较酸甜可口的，同时又带着食材的清香，非常符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口味。
1: 嗯、
0: 而且山楂六物丸它是通过这个传统的手工艺制作而成的、
1: 嗯，
0: 它吃起来是那种非常软糯的，其实便于您嚼，便于您咀嚼的。
1: 哎、这是山楂六物丸。嗯啊，咱们再来说说这个山楂的酸枣仁丸，您收到手以后打开袋，您会发现呢，这两个大小有一定的区别。这山楂酸枣仁丸它更大一点，
0: 对，
1: 然后呢捏起来也更瓷实一点，
0: 是的，
1: 能感觉到这个酸枣仁它的这个细小的颗粒，但是呢不是粗糙的那种渣子，是那种细腻的质感。嚼的时候，哎，它也都会硬度稍微的，哎，比这个山楂六物丸高一点点，但是它散发着的是那种酸枣仁的醇厚的香、
0: 嗯、
1: 有点像什么呢，我觉得吃起来稍稍能感觉到一点像炒花生的那种香味儿，又比这花生啊更加柔和，而且山楂的这种酸甜味保留的是比较好的，有这个山楂的香味儿，
0: 是
1: 让整个味

0: 它里边用的东西基本上全是按照老方来去进行还原的。
1: 嗯，
0: 另外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山楂六丸和山楂的酸枣仁丸呢，再次跟大家强调里边的东西比较干净，而且它的制作手艺是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1: 哎，
0: 您拿到这个外包装袋以后，会看到每一个袋上都写着山东青州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么一行小字儿。
1: 嗯，
0: 然后呢，它上面也有一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么一个标，这就证明它的技艺制作的方法还是比较传统的，
1: 传统工艺
0: 确实性价比比较高。咱们算下来啊，199块钱30袋啊，酸枣仁和这个六物啊，对吧？各15袋，等于说呢，加起来一共30袋，每袋才合6.6元。
1: 哎，是，而且保质期9个月呢，
0: 保质期9个月的时间，
1: 慢慢吃吧。
0: 啊，每一颗丸啊都是独立的包装，安全比较卫生。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东焦糖的这个山楂六物丸和酸枣仁丸。
1: 今天带您的山楂六物丸是主品啊，10袋每袋100克，赠品是酸枣仁丸10袋每袋90克。今天新品首发，给您特别再一样加赠5袋，到手30袋，15袋山楂丸，15袋酸枣仁丸，价格199块钱30袋，
0: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别广告，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嗯，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5: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5: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

0: 您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百年党史浩浩荡荡，清廉风骨熠熠生辉，回望百年奋斗征程，一代代先辈先贤以初心铸忠魂，以清白守本心，在时代长河中镌刻下克己奉公崇德尚廉的精神丰碑。清廉是共产党人的立身之本，更是跨越时空历久弥新的精神力量。读书俱乐部特别推出清风北京党史中的清廉故事专题节目，翻开厚重党史书卷，寻访先辈的初心轨迹，品读他们于平凡处守初心，于喧嚣中守清白，于盛名中守底线的动人故事。播讲小丹、白刚。
1: 刘宗岳，我不带头谁带头？学一渡河，赶一渡河，超一渡河，曾经是20世纪60年代京郊人民公社的响亮口号。一渡河之所以成为人们的学习榜样，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一渡河村党支部书记刘宗岳。正是在他的带领下，村民大力发展生产，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小山村建成了果满坡粮满仓的先进村。首创党员联系户。
2: 刘宗岳出生于怀柔区桥子镇的一个贫农家庭，19岁时他参加革命，并于第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刘宗岳是战斗英雄，多次立功受奖。在1945年攻打新保安的战斗中，刘宗岳不幸身负重伤，后被定为二等甲级残废。1950年，刘宗岳放弃了组织上给他安排的领导职务，怀着要为家乡建设贡献力量的决心，回到自己的老家一渡河村担任党支部书记。一渡河村地处半山区，组织薄弱，人心涣散，山多地少，村民生活非常困难。为改变家乡贫困落后的面貌，刘宗岳没有退缩，而是勇敢地挑起了这副重担。为了尽快掌握全村的情况，刘宗岳接连走访全村120多户家庭，仔细地记录下每户家庭的人员构成、收支情况等信息。在此基础上，他组织30多名党员召开党员大会，正式提出了党员联系户的法子。在会上，刘宗岳说，我们村现在大部分都是困难户，我建议我们每名党员都确定一户进行重点帮扶，这样能够明确责任，也能够给我们的村民更多的希望。有党员说，您说的我们都同意，但是您的事情太多太忙了，就不用再帮扶具体的联系户了。刘宗岳却说，我是党员，我不带头谁带头？会后他带头挑了村里最穷的一户人家作为联系户。

也等着米下锅。他用自家的材料补上联系户快塌的房屋，他还经常从本来就很贫穷的家里拿出钱给送去。不仅如此，刘宗岳还主动把一些重要的生产技能交给他们。没过多长

亮打井搞水利。1952年，他和老民兵王振友一起带领村民打出了一渡河村的第一眼井。在打井挖槽开山拓荒的大量劳作中，刘宗岳不顾伤残的身体。

制了柴油机、锅坨机，扩大灌溉面积。4年时间里，全村自筹资金8万元，开通了总长10公里的11条引水渠，建成8座小型电力养水站，引提河水上坡上山，使全村平均每人有了1亩3分水浇地。随后，刘宗岳带领干部群众发扬冬春突击与常年苦干的精神，大搞水土保持和农田基本建设。经过平地改

得到全面发展，对国家的贡献也越来越大。1964年，一渡河村的粮食平均亩产量由原来的200多斤提高到800多斤，群众由原来靠吃国家

八头。1965年，伊渡河村虽然遭受了几十年不遇的大旱，但粮食亩产量却增加到860斤，果品产量达到66万斤。1965年，伊渡河被评为北京市农业红旗单位。当时伊渡河村穷啊，是宗岳哥回来后，村里人才开始过上好日子。他回来那年，伊渡河村什么都没有，村东是个大河套，是他领着大伙儿全部填成了地。那时我们这儿一亩地就产200到300斤粮食，后来在宗岳哥的领导下，亩产达到了800斤。几十年后，村民赵宪文依然没有忘记刘宗岳。刘宗岳可真是个好人呐，每次跟人说完话后就哈哈的笑，说话爽性，办事利索。

0: 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1: 清风小档案，刘宗岳，1921到1967，男，北京人，曾任怀柔一渡河村党支部书记，获北京市农业劳动模范、全国农业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

无大官，心系动力，航空报国。组建第一个航空发动机研究所，领导研制我国第一个喷气发动机型号喷发 1A 发动机，创建第一个航空发动机试验基地，第一个产业基地，建立第一支航空发动机设计研制队伍，主编完成我国第一部航空发动机标准规范。这些彪炳史册的第一，将永远和一个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他就是被誉为中国航空发动机之父的吴大官。

0: 国为重，回怀报。
1: 1938年9月28日，日本飞机首次轰炸昆明。在此后长达6年的时间里，日军先后出动飞机1300多架次，轰炸昆明70多次，制造了数不清的人间惨剧。那时吴大官正在西南联大机械系读书，从此航空救国这个强烈的愿望在他的心中彻底爆发了出来。于是他找到了航空系系主任王德荣，坚定地说，先生，我想转学到航空系学习航空技术。从此他与中国的航空发动机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1942年大学毕业后，许多同学都选择了改行，而他却一头扎进了贵州的大山里，因为这里有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航空发动机厂，贵州大定航空发动机厂。但是当时国民党航空委员会的主席是宋美龄，这些人想的更多的是四大家族的利益。因此吴大官认为，即便有一批最新航空事业的有志之士，但中国的航空工业根本不可能在国民党的领导下发展起来。1944年10月，吴大官赴美深造，系统学习和掌握了活塞发动机设计的全过程，并接触了当时最先进的喷气发动机。那一刻，他研发国产发动机的信念更加坚定。学业期满后，他毅然拒绝了美国公司的高薪聘任，回到了苦难深重的祖国。可是国民党的腐败统治让他彻底失望了。于是在地下党的帮助下，吴大官带领家人前往解放区，并受到了聂荣臻的接见。解放区生机勃勃、万众一心的景象让吴大官深受鼓舞。他对聂荣臻说，我原来是搞航空发动机的，但我看到国民党没有希望，不可能搞飞机发动机，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投奔共产党，将来造飞机、造发动机。聂荣臻非常高兴说，吴先生很好啊，你一定会大有作为的。后来吴大官回忆说，我现在到了我向往的世界，祖国航空工业、祖国繁荣昌盛全靠共产党领导，我要为他献身。
0: 择一世，终一生。
1: 1949年，吴大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重工业部航空筹备组组长，参与新中国航空工业筹建工作。面对国内资金短缺、国外技术封锁、技术力量薄弱等重重困难，他时刻以国家利益为己任，带领年轻的发动机设计队伍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奋力追赶世界先进水平。正如他后来所说的那样，投身航空工业后，我一天都没有改变过自己努力的方向。在他的主持下，我国建立了第一套有效的航空发动机研制规章制度，制定了比较完整的发动机设计试验标准八大本，确立了第一部航空发动机研制国军标，为研制可靠管用的发动机提供了技术基础。这一系列开创性的工作不仅为当时的涡扇六档发动机研制工作趟出了一条出路，而且为后来的昆仑和太行系列发动机的成功研制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我这个中国老航空人心中，为中国制造的飞机装上中国制造的具有先进水平的心脏航空发动机，是我最大的心愿。老骥伏枥，壮心不已。我愿在自己有生之年，继续为我们的航空工业尽心尽力，为实现今生航空报国夙愿，奉献一颗赤诚之心。2006年，已是90岁高龄的吴大官说，如果时光可以倒流的话， 我要请组织批准我到沈阳航空发动机设计研究所，再去当一个设计员，当一个老兵。

这样一位功勋卓著的大家，却始终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有记者曾经用清贫如一张褪了色的老照片来形容吴大官的家，刷着半截白灰半截油漆的老墙，吊着一根老式日光灯的天花板，一张可以折叠的简陋饭桌，磨白了皮的破沙发，一排用当年从沈阳搬家过来的包装箱打的衣柜，衣柜里最好的一件衣服是四个口袋穿了40多年的迪卡中山装，他把它称为长尾。然而同样是这样一个人，却在另外一些事情上慷慨的让人咂舌。资助希望工程时他捐款，

0: 更是他几十年的自觉行为。由于吴大官是国家二级专家，他的工资是273元，要比一般职工高200多元。为此，他十分不安，多次写报告要求降低工资，却未获批准。于是1963至1993年，他主动每月多交100元党费。从1994年开始，他平均每年要向中组部多交党费4000到5000元。即便是在给老伴儿的遗嘱中，他依然对此念念不忘。第一，若有情况不做任何治疗，不要浪费国家的医药费。第二，后事一切从简。第三，不要向组织提任何要求。第四，待我把积蓄的10万元钱交最后一次党费，剩下的一半儿留给你生活。2009年4月，家人以吴大官的名义向组织部交了10万元党费，这也成了吴大官交的最后一笔党费。2009年8月12日，习近平在会见吴大官先进事迹首场报告会报告团成员时这样说道：吴大官同志入党60年来，把自己的人生与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为祖国的航空发动机事业殚精竭虑，做出了杰出贡献。他一生严格自律，清正廉洁，克己奉公，奋发进取，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爱党与爱国、理想与现实、做事与做人的统一，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先进性。
1: 清风小档案，吴大官，1916到2009，男，江苏扬州人，我国航空发动机事业的创始人、奠基人，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新中国成立以来100位感动中国人物等荣誉称号。

0: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2: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3: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4: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5: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6: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2: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4: 每天下午4:30-5:30
2: FM102.5北京城市广播，
4: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7: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8: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7: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周一至周五晚10:00-11:00，
8: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栖息。
4: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9: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4: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9: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4: 周一到周五早6点，
9: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0: 还记得我吗？帕梅拉暴汗燃脂操，我在你收藏家里躺半个月了。你说的明天就跳，到底是哪个明天？
1: 看我看我看我，咸蔬菜脯曾经是你的最爱，说我简单又营养，可是现在冰箱里连根葱都见不着，顿顿都是外卖。
2: 哼，我是干货教程，不是电子榨菜。收藏我的时候叫人家小甜甜，现在你连打开都嫌麻烦。
3: 收藏了等于学会了，
4: 码住了等于做到了，
5: 别骗自己了。
3: 嘿，30秒燃脂操，现在就动。
4: 开火煮饭，今晚安排。
6: 这个小技巧马上就用。
7: 少存一点，多做一点，减少焦虑，即刻行动。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8: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8: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百年党史浸润清风，时代风骨代代相传，清廉不只是笔墨书香里的初心坚守，更是各行各业先辈志士扎根国家立身行道的崇高底色。岁月流转，初心不改，不同岗位不同领域的先辈楷模，用各自的人生选择诠释清正本色，用一生坚守筑牢品德丰碑。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品读党史中的清廉篇章，解锁跨越领域直抵人心的清风故事，汲取榜样力量，涵养浩然正气。播讲小丹白刚。
1: 乾宁，醉心泥沙，清如莲。黄河既是孕育中华文明的母亲河，也是给沿岸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问题河。乾宁以毕生精力投入黄河的考察和研究，在艰苦条件下，他带领科研人员完成了对黄河上中下游的徒步探勘和泥沙实验，发现黄河近40万平方公里的水土流失区中，真正对黄河下游的淤积起关键作用的粗沙

0: 情系母亲河。
1: 在重庆中央大学土木工程系读书时，教授们讲黄河水患的情景，给钱宁留下了深刻印象。但直到20世纪40年代，研究黄河泥沙问题的权威仍是一位外国学者，这大大激发了钱宁要治理黄河、为人民做实事的责任感。钱宁25岁时，赴美国学习流体力学及泥沙专业，师从汉斯·爱因斯坦教授，取得了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学位。他和导师提出的爱因斯坦钱宁方法，至今仍为国内外学界广泛应用。新中国成立后，钱宁心潮澎湃，决定放弃一切回到祖国。经过一番努力，他终于在1955年回到了祖国。钱宁徒步考察了北京西郊的永定河。永定河全长747公里，由于上游流经黄土高原，河水含沙量大，有小黄河之称。钱宁开展永定河下游河道观测，并在清华大学自主设计建造了实验设备。钱宁等人的研究得到了国家相关部门的重视，通过在永定河上游修建水库，下游设置泛区，开挖河道，基本解决了永定河洪涝问题。1955年9月，他成为中国科学院水工研究室的研究员，并很快开始了黄河考察。他查勘了郑州至河口段，又陪同苏联专家查勘黄河，赴陕北、晋西北及陇东地区调查黄河中游的地表物质组成。回国后的前11年，钱宁每年都在黄河考察或参与黄河规划和工程审查。
0: 到野外去，到实际工程中去。
1: 到野外去，到实际工程中去，是钱宁的座右铭。20世纪50年代后期，三门峡水利枢纽和刘家峡水电站开始兴建，黄河下游的泥沙治理工作十分迫切。面对黄河泥沙治理这一宏大的研究课题，钱宁依然坚持徒步踏勘调查的工作风格。他沿着黄河水道一路行走，听老艄公讲述河情，观察河道的宽浅和沙洲的多少。他白天踏勘，晚上借来当地水利部门的流域图，按比例缩小手绘地图，秩序非常严谨。1962年，我国制定第二次黄河规划时，钱宁曾带领科研人员深入黄河中游，调查各地地表物质组成。当时缺乏交通工具，调查人员坐长途汽车，搭敞篷卡车，有时候屁股下垫块砖就是一路。他们先到县城住下，再步行踏勘附近的河流，一个地方的工作搞完了，再转战下一个县城。就这样，从盐水、无定河、大理河，到北上榆林看榆溪河，南下西行到靖边看卢河和旧城水库，再经定边、安边、盐池看清水河，最后翻过六盘山，沿泾河、渭河回到西安。钱宁家有很多卡片柜子，里面都是他外出考察写的资料卡片。对黄河的治理，他不是在家里、在实验室里做学问，而是把办公室搬到黄河一线，从上游、中游、下游一直到河口，都徒步做了现场考察。我国第一本关于黄河的专著《黄河下游河床演变》，就是他在现场考察的基础上撰写而成的。1971年，钱宁调入清华大学水利系任教。在他的多方奔走下，清华原建设了规模宏大、设备先进的泥沙实验室。为了组织和稳定科研队伍，他在全国首批招收研究生，先后举办

0: 办多届全国泥沙研究培训班和国际泥沙培训班，承担了多项国家重大科研任务和基础理论研究项目。在带学生搞科研的期间，他始终坚持和倡导到野外去，到实际工程中去。几十年来，他以脚踏实地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为我国河流泥沙治理做出了卓越贡献，影响着一代代中国水利人。
1: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1979年，钱宁不幸身患肾癌，已属晚期，但他以惊人的毅力与病魔作斗争，在病床上递交了入党申请书。1981年，钱宁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一面积极锻炼，一面坚持教学和科研，先后完成了《泥沙运动力学》《黄河下游河床演变》两部巨著。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钱宁依然抓紧时间拼命工作，参加博士论文答辩会，主动争取三峡工程泥沙问题的研究，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同事和学生的心目中，钱宁是一位非常谦和的专家，一位没有任何架子的教授，在生活待遇上从没有任何特殊要求。他废寝忘食地从事泥沙研究工作，在学术上极为认真，但在生活上很能凑合。一件衣服常常是穿破为止。进行野外考察时，他常常就在街边小吃摊上对付一顿。多年来，钱宁手中掌握着一大笔科研经费，却始终公私分明，不占公家任何便宜。1987年，为了纪念他在泥沙研究领域的贡献，水利部等六部门联合设立了钱宁泥沙科技奖，用以鼓励广大科技工作者投身泥沙科学技术领域。钱宁忘我工作，不图名利，把毕生精力无私地奉献给我国水利事业。他勇于担当，身轻如廉，始终保持了实事求是、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他的专著如璀璨明珠，在国际科学界熠熠生辉。他的科学成就和创业精神将永远激励广大科技工作者继续奋斗。
1: 清风小档案，钱宁，1922到1986，男，浙江杭州人，泥沙运动及河床演变专家，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曾获北京市劳动模范、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0: 卢永根，扎根稻田的院士，2019年8月12日，华南农业大学原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水稻遗传学专家卢永根逝世后，中央宣传部追授他时代楷模称号。卢永根一生最新水稻科研，不图名利，扎根稻田，培育清河，只为苍生保暖。2018年获评感动中国年度人物。香港仔的中国心。
1: 卢永根，广东花都人，1930年出生于香港一个中产家庭。在他11岁那年，香港被日军占领，卢永根和兄弟姐妹们一起被父亲送回广州老家避难。但那时的广州也是沦陷区，情况并不乐观。有一次，他亲眼看见日军欺凌老百姓，这让他既愤慨又迷茫。2年后，他回到香港继续读书，遇到了语文老师中共地下党员萧野。在萧野的影响下，卢永根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成为一名坚定的革命者。1947年，17岁的卢永根瞒着家人，冒着被捕的危险，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在宣誓仪式前，介绍他加入党组织的同志再次征求他的意见，卢永根当时就给出了坚定的回答。此后，卢永根以平原为代号，参加了地下党组织的很多活动。70多年过去了，重病在床的卢永根依然清晰地记得当时宣誓的情景。当时在香港，一个很小的房子，墙壁挂着党旗，举右手面向北方，延安就在北方，延安就是自己心中的太阳。
0: 科学家的爱与奉献。
1: 1949年8月，卢永根到广州私立岭南大学继续学习。在这所后来更名为华南农学院的校园里，他结识了影响他一生的人，中国稻作科学之父丁颖。从此，卢永根跟随丁颖走上了稻作研究之路。1957年，丁颖担任中国农科院首任院长，卢永根作为他的助手也来到北京，参加了诸多科研项目。几年后，卢永根选择回到华南农学院任教。1964年10月，导师丁颖因病去世，留下了7000多份稻种和很多尚未整理的科研数据。谁来继承导师的遗志，一时成为一道难题。此时，年仅34岁的卢永根挺身而出，接过科研任务，沿着导师的脚步继续前行。多年来，卢永根带领科研团队走遍全国高山峡谷，寻觅一切可能有野生稻的地方。有一次去广东佛冈野外调研，道路很难行走，同行的团队人员想让年迈的他不要去了，可他却说要上去，一定要上去看看。尽管体力不支，但卢永根坚持走向目的地，终于在接近山顶处发现了一片珍贵的野生稻。也正是在卢永根等人的坚守下，今天的华南农业大学拥有了10000多份种质资源。利用这些稻种，卢永根研究团队培育出33个水稻新品种，累计推广面积1000多万亩，为我国农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0: 布衣院士的清贫与慷慨。
1: 1983年，53岁的卢永根担任了华南农学院院长。他提出先党员后校长，先校长后教授的原则，引进国外先进学科，对课程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一些教学大纲更是由他本人来撰写。在卢永根的努力下，一年后，学院正式更名为华南农业大学，开启了蓬勃向上的发展势头。1993年，卢永根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并担任中科院生物学部副主任。尽管头上的光环越来越多，卢永根却愈发低调。作为院长的卢永根没有专车，如果不是公家的事，他都是乘公交出行。许多人见此感动不已。平常去饭堂吃饭，卢永根就拿着小饭盒和教师员工一起下电梯去饭堂排队打饭。在人们的印象中，一向勤俭节约的卢永根一件绿色毛衣穿了十几年，院士家中的摆设还停留在20世纪80年代，破旧的木沙发、老式电视、铁架子床锈迹斑斑，挂帐子用的竹竿一头绑着绳子，一头用钉子固定在墙上，几张还在使用的椅子用铁丝绑了又绑。但是就是这样一位极尽节约、清简朴素的老人，在人生的最后时刻却毫不犹豫将毕生积蓄尽数捐出，献给了他钟爱一生的农业教育事业。2016年

他感觉自己实体带着尿壶前往银行，颤巍巍地将名下880多万元存款全部转入华农教育发展基金会账户，设立卢永根、徐雪斌教育基金，用于奖励优秀青年教师和资助贫困学生。这笔巨款是夫妻俩数十年来共同的积蓄，但他从没有考虑过将它留给自己的女儿。这是华农自建校以来收到的最大一笔个人捐款。正当所有人为卢永根的举动惊诧不已时，另一个消息也传开了。早在患病之前，卢永根夫妇就办理了遗体捐赠卡，决定在身后将遗体无偿捐给医学科研事业。卢永根一辈子苦研农业，一生奉献国家，自己什么也没有留下。2019年8月12日，卢永根病逝后，按照他的遗嘱，丧事从简，没有追悼会，没有墓碑，只有一尊多年前树立的雕像，在华农校园的一角，静静守望着挚爱的祖国。未必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这是挂在卢永根家的一幅字，也是他的人生信条。在人生的众多关口，卢永根抛弃了功名利禄，选择了淡泊名利、潜心科研的荆棘之路，选择了简朴恬淡的平凡生活。他用70年的信仰和担当，诠释了一位共产党员的初心，为我们留下了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风小档案，卢永根，1930到2019，男，广东花都人，作物遗传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华南农学院农学系副主任、华南农业大学校长等职，获时代楷模、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1: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2: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1: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3: 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吉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

0: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1: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0: 哦，那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1: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0: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4: FM 1025，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6: 乐享周末大狂欢，愉悦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务，北广购物快乐周末，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和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上重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

0: 所有的品质包括价格给大家打起来。
1: 是的，而且呢在众多的品牌当中哈，大家对你们也非常的喜欢。
0: 嗯，
1: 而且你们经营的很多的品种啊，大家也特别喜欢，比如说这个海蜇头。
0: 对
1: 啊，
0: 提到这个海蜇头，相信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夏季呢或者一年四季我们都吃这个东西啊，很方便。再一个就是呢，我们朝阳海了解的朋友都知道，我们朝阳海呢是咱们大连本土的一个上市企业，而且呢我们在大连的长海县自己拥有自有海域，也是咱们大连农业产业化的重点龙头企业，所以说我们有这个优势把好的海蜇头带到给大家。
1: 嗯，其实海蜇头呢大家都知道。

0: 远能给大家做到一个保证、啊、
1: 是，反正我知道吃海蜇头的话呢，吃起来呢、嗯、就更加的脆成、啊、
0: 对，
1: 而且它的肉呢相对也比较的厚实，
0: 对、嗯、因为我们这个海蜇头，首先大家都知道我们大连是三面环海的，所以我们是整个的海域啊，它是水比较凉，那么海蜇头生长周期长，它所积攒的营养价值更高，那么这个海蜇头呢，我们是30斤出一斤，然后海蜇头是我们人工啊一个一个给大家剪出来的，
1: 嗯、
0: 纯手工给大家剪出来，然后给大家做了一个分装，所以说它的这个人工成本是特别特别的高。然后再一个就是呢，以往的海蜇头海蜇皮大家都知道，你去市场去买的话基本都是拿那个盐分来腌制出来的，
1: 对，特咸，
0: 对，因为海蜇头海蜇皮的话，如果说你没有一种腌制的这种形式、
1: 嗯、
0: 它自己就化了，它有这个自溶酶啊，它会自己就化掉了。我们所有的海蜇头是鲜的海蜇头上来直接给大家做到手剪，然后给大家做到一个真空的保鲜、
1: 嗯、
0: 所以说你回去之后呢，你就说你不用清洗，因为我们全部都给大家收拾得干干净净的。
1: 嗯嗯。所以刚才你也说了，海蜇头的话呢，它的出品率还是非常低的、啊、
0: 当然，
1: 所以成本也相对比较高、
0: 嗯、
1: 另外呢，因为我也爱吃海蜇头嘛、
0: 嗯、
1: 我在市场上经常买到那就特别的咸、
0: 嗯、当然，
1: 然后在吃之前呢还要泡一宿，第二天才能吃。
0: 对，
1: 我觉得一个呢是口味上有影响，另外呢、嗯、可能也这个也压分量，里面盐可真的不老少。
0: 再一个主要是什么，周老师，像你刚刚说到点子上了，就是这个海蜇你买回去买多了也不行，买少了还不够吃，你回家不好储存，你还得自己收拾。所以说今天咱们状元海来解决大家什么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这个海蜇头我们真空包装啊，全部都给大家做到一个保鲜，回家呢你开袋把里面咱们自然保鲜的这个水分给逼出去、
1: 嗯、
0: 给倒出去，然后海蜇倒到盘里，你愿意放点黄瓜，愿意放点这个其他的一些蔬菜类的这个配菜都是可以的，但是重点在哪里，以往是不是你回家还得自己调味儿？
1: 那对，
0: 对不对？但是今天我们这个海蜇头，我里面给大家自带调料包、
1: 哦、
0: 里面有咱们的这个油包，有咱们这个面包，也就是粉末状的面包，还有咱们这个醋包、
1: 嗯、
0: 回去之后把海蜇头水逼出去之后，直接把咱们调料包倒上去，你轻轻的一拌，甚至用不上1分钟30秒就好了。
1: 嗯，哎呀，真是方便。
0: 嗯，
1: 你要说想吃海蜇头这口吧，你还得去挑好的啊。买完了以后回来以后还得泡，
0: 嗯、
1: 泡完以后呢还得洗，洗完以后还得切，
0: 嗯、
1: 还得那个弄各种调料弄，
0: 对，
1: 真的很麻烦。
0: 对，
1: 那今天这个呢太方便了哈，
0: 嗯，
1: 完全都弄好了，打包以后就可以吃。
0: 是，
1: 而且呢给大家预备好了一些调料包，
0: 对、
1: 啊，直接拌就完了。
0: 对，
1: 哎呀，怪不得大家对于这个状元海的海蜇头那么喜欢啊。
0: 嗯，
1: 好，那今天呢。那我们这个组合呢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
0: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去饭店的话咱就打一盘，不是说40块钱，咱就打30块钱的话，对不对，今天我这一袋就是一道菜，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到多少包呢，是买15包送15包，整整的30包。
1: 嗯，30包。
0: 那30包的话，咱们如果说去市面上你要吃按30块钱一盘的话也得800-900块钱，对不对，所以说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到的价格呢是299块钱30包30顿的海蜇头带回家。
1: 那我想问一下，那大概每包有多少、嗯、
0: 咱们每一包呢咱们给大家标注的是
1: 200克，
0: 200克，
1: 我看这个写的是200克，
0: 正好是一顿的量。
1: 哦、
0: 嗯、
1: 那

0: 久了都没跟大家见面，大家对于这个产品呢也一直是挂念着想着，而且评价非常高。
1: 嗯，
0: 你就当着就是一个是做推广了，
1: 嗯，
0: 而且这回能不能再给我们便宜一点
1: 啊？你的意思是周老师
0: 299的情况下
1: 再给大家
0: 能够优惠，
1: 再给大家便宜点，
0: 哎，
1: 是吧？
0: 对对对。
1: 首先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因为我们现在本身299、30袋这个价格已经很低了，
0: 嗯，
1: 但是周老师今天跟我说这个请求，再就是我们也是老朋友了，
0: 大家喜欢这品牌，
1: 那么。我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给大家做的这个价格，我让大家吃的明明白白啊。
0: 嗯，
1: 第一点，我今天在299的基础上，今天咱们只要下单呢，我再给大家降100块钱，
0: 哦，
1: 也就是说199让您吃到30袋的海蜇头。
0: 嗯
1: 啊，但是呢，周老师，你让我说完哈。虽然咱们价格降下来了，变成199了，但是我今天的品质一点都没变。啊，而且呢，我要告诉大家，你要会算细账的话，一盘想要卖海蜇头。我今天可以合到多少钱？我199除以咱们今天的30袋，合一袋和一顿海蜇头才6.6块。
0: 嗯，
1: 所以说这个让大家一定要吃的明明白白，让大家知道这个性价比到底有多高。
0: 嗯，特别感谢王总啊，因为确实呢，这个王总呢也是对于我们平台的很多听众朋友呢也是有感情了，因为这么多年了啊，
1: 对对对，
0: 嗯，而且大家呢一直非常认可。
1: 嗯，
0: 好，特别感谢啊。那今天呢，咱们是这样的，
1: 嗯，
0: 这个是壮阳海的，大家都知道这个品牌，
1: 嗯，
0: 咱们是鲜香海蜇头，
1: 嗯，
0: 咱们连主品在赠品呢，每袋是200克哈，这个15袋再加上15袋，一共是30袋。
1: 嗯，
0: 那么刚才您说的是。

0: 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了。那如果大家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我们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呢是有保障的，
1: 是
0: 经常说是北广购放心购、说到今天的这个组合，它的品质真的是非常好、那么下面我再请王总啊再说一下、因为这个海蜇头啊、在市面上它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东西、是吧，有钱我就可以买到、但是你真的买完以后啊、你吃的不是那么回事儿啊，所以为什么那咱们这个品质它好在哪儿？
1: 简单一句话吧，就是因为我们上沿海，我们自己家有海，所以说不是说我们是中间商，因为我们本身是源头。再一个就是大连这个产地海鲜的这个品质我就不用多说了吧、对不对，大家相信非常了解，因为咱们著名的辽参呢、都是产自于这里。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一点，你像咱们很多的内陆地区，你想吃这些海货真的很难，你只能上市场上买，但是你不知道它到底放了多长时间、但是我们今天上沿海，我只能给大家做到什么承诺呢？首先我保证今天所有的海蜇头全部来自于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第二，我能保证到的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再其次一点，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海蜇头这个东西，大家不要小瞧它。为什么呢？虽然它的性价比高，在我们海边人啊，我们老一辈说话说什么呢？就是海蜇的营养价值非常高
0: 啊。
1: 因为在我们老一辈人都说，常吃海蜇是非常好的。但是我没法多说，大家可以去查一下。我要跟大家说一下什么呢？因为海蜇本身呢，它属于高蛋白、低脂肪、低热量的一个食品，对你整个身体没有负担。
0: 另外我再补充两点啊，一个呢就是大家在市场上买的时候呢，可能想买海蜇头，但买的是海蜇皮，
1: 对，
0: 所以它味道呢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
0: 另外有的时候那个由于它品质不好呢，回去以后呢又是咸、你得泡它才能够吃、
1: 对、
0: 可能里边呢还有这个沙子啊，也影响口感等等等等吧、所以我觉得买入口的东西啊还是要认准平台啊，这点是特别重要的。这个我们北广生活时间，我们所提供的产品呢经常会说是北广购放心购哈、而且呢如果大家购买的话呢，可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下方的北广全球购商城来进行购买，有问题的话呢可以咨询客户为您解答。好，那今天呢为您带来的是状元海的鲜香海蜇头，我们连主品的赠品呢是200克一袋，
1: 对，
0: 给大家呢是15袋再加上15袋的赠品，那么一共是30袋。那刚才您说本来呢咱们这组合是299，
1: 对，
0: 但是今天是199，和一袋也就是600多钱。
1: 是啊，所以说今天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咱们每一袋就是一盘菜。如果说你现在去亲身体验去点一盘海蜇头的话，它打底的价格也得30块钱到50块钱。但是今天咱合一袋6块钱，给你带到整整的30包。再就是什么呢？我们给你带到是一个安全，怎么安全呢？咱们状元海是上市企业，对不对？第二点，我们所有的海蜇头全部都是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再一个就是我们销售了什么？让大家方便，就是回家我不费劲儿，对不对？我们所有的海蜇头，首先第一点，回家怎么来食用呢？把袋儿打开，把里面自然的保鲜水分给倒出去，把海蜇头倒出来，不需要清洗，就是直接我们里面自带什么呢？调料包，就是粉末状的调料包，还有一个油包，还有一个陈醋包。这个味道我跟大家说一下哈，你可能在家里自己拌不出来，我给大家直接打包好的回家，你开袋一拌，可能都不用1分钟，30秒就好，很方便。
0: 对，好，那今天这个组合呢，咱们只要199元，一共是30袋拿回家，而且每袋是4两的啊。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乐享周末大狂欢，愉悦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务，北广购物快乐周末，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和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状元海的负责人王总，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王总你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今天非常的高兴啊，给大家带到咱们状元海回购率好评率都是非常高的南极磷虾干啊。
0: 是的，每次王总来呢都给大家带来好吃的啊。其实说到今天的这个产品呢，我就想起了我小时候吃的虾米，还有什么海米之类的。这个他们是不是有点像啊？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咱们以往很多

0: 是呢，可能回去吃到嘴里是非常非常咸的。
1: 嗯，
0: 所以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南极磷虾，可能咱们很多的朋友有钱买不到的，你可能吃过欧洲的龙虾，吃过北极的甜虾，但是南极磷虾你可能吃不到。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大家都知道南极那个环境是非常恶劣的，全年冰层覆盖，对不对？然后它不可能养殖。首先第一点，今天让大家买到的是正儿八经的野生的南极磷虾。第二点，咱们所有的磷虾是没有盐添加的，就是原汁原味的磷虾。我为什么要跟大家强调一点呢？你像咱们现在很多的朋友吃一些磷虾油胶囊，吃一些虾青素胶囊，你吃的是什么？吃的就是里面的 DHA 和 EPA， 对不对？所以说你以往吃的瓶瓶罐罐，包括那些胶囊，它毕竟是人工合成的，你说真正里面含的磷虾油能有多少呢？咱们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对不对？所以说今天这档节目让你吃的是原汁原味的南极磷虾。
1: 嗯，其实刚才您说的呢，它的营养成分是非常高的，
0: 对，
1: 所以说你只要吃上面能够吃对了的话，身体自然就健康了。
0: 是，
1: 另外呢，刚才我说的什么虾皮啊，那个吃起来的话呢，确实就是皮儿，
0: 对，
1: 没什么太多的肉。
0: 是，
1: 但是今天这个产品呢。

0: 包这么一回才能给大家吃到，大家才能买到。南极磷虾的蛋白质啊，各位，每百克的是26.2克的优质蛋白质，相当于牛肉的20克左右啊，鱼肉的18克左右，虾的16克左右。所以说，咱们所有的南极磷虾，你想要的磷虾油，Omega 3，包括 DHA、EPA 有了。所以今天这档节目，周老师，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让大家用普通虾皮的钱，让大家吃南极的野生磷虾。
1: 哎，非常难得的一次机会、啊，
0: 好不好？
1: 但有些朋友说了，哎呦，这么好的东西啊，它价格是不是相对比较贵啊？
0: 那当然了，它来之不易啊。但是今天咱们来到北广购物，咱是第一次给大家做到一个直播哈，所以说这一次咱们给大家带到价格组合，大家听好了，咱们今天这一袋是100克，我今天将近2斤左右的鲜虾，我才能烘出这一袋的虾干啊。所以说今天咱们是买10袋，给您送10袋。我日常这一袋价格卖多少钱呢？29.8块。咱们今天是整整的20袋，也将近600块钱的一个价格了，
1: 596，
0: 对不对？咱们今天给大家直接打一个，周老师，对折，299元的价格。
1: 按来说呢，这打了5折以后，价格呢已经是可以了，很多朋友呢已经能够接受了。
0: 是，
1: 但是啊，赵元海呢，咱们是老朋友了。另外呢，现在买东西啊，无论是在地方或者在平台，都有一些补贴。所以你们也应该表示诚意啊。
0: 那你这样，周老师啊，我们毕竟是上市企业，我们就是为了做一个广宣。今天打进电话前20个名额，我再补50块钱，
1: 249。
0: 对，
1: 可以。哎，这个怎么说呢，应该说还是

0: 有的虾没有杂质，没有沙子，开袋空口都能吃，它不怎么咸哈。
1: 用泡是吧？
0: 不用泡，它里面没有添加盐哈，就是海水自然的这种鲜味和盐度。然后再一个就是这个磷虾回去怎么做呢？回去咱们这个炒韭菜、炒蒜苗、炒鸡蛋，你炸一下都可以哈。然后呢，包饺子啊，大家一定要回去包饺子或裸韭菜盒子，用韭菜、鸡蛋加磷虾直接来包，包完之后用我们大连话说是流线流线的，就是特别特别鲜哈、
1: 啊。
0: 然后呢，再就是回去用磷虾，家里有孩子的蒸鸡蛋羹。吃、啊、包括我前段时间有个用户，他家里有破壁机，都把这个磷虾打成粉了、
1: 哦、
0: 然后呢你做汤也行，或者是加到粥里也行，都可以。
1: 所以说刚才你说完它的鲜呢、啊、我觉得它都可以替代这个什么味精之类的、
0: 啊、
1: 像什么做馄饨啊、
0: 哎、
1: 搁在汤里啊、
0: 嗯、
1: 拌凉菜啊、
0: 嗯、
1: 搁汤啊，或者说呢像海米冬瓜等等都可以来用。
0: 下馄饨的时候撒一把都非常提鲜。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咱们不仅咱们这个吃法多，以往你吃的很多一些瓶瓶罐罐或者是虾青素磷虾油的胶囊咱就不要吃了。
1: 嗯。

0: 给大家做了初加工的啊。
1: 嗯，刚才你为什么提倡的就是现场的？
0: 嗯，
1: 只要是现场才能保证它的鲜。
0: 是的，
1: 对吧？
0: 嗯，咱们所有的全部都是专业的这个船只，专业的这个冷冻设备给大家做了一个储存的。所以说，所有的虾、虾头、虾壳、虾肉给大家做到完整的保留。回去之后你冷冻储存，咱们保质期是12个月。你吃一袋，你拿一袋，原汁原味的，你想要的 DHA、EPA、Omega 三，咱就吃这个南极磷虾啊。
1: 是的，而且说到这个鲜啊。我也看了一下资料，说当时呢，南极离我们确实也挺远的，
0: 嗯，
1: 但是在南极那边呢，它捕捞上来以后呢，就马上进行加工，
0: 对，
1: 速度非常快，
0: 对，
1: 让它能够体会到什么叫真正的鲜哈。
0: 是，所以啊，今天咱们是真正有肉的虾，而且今天这个虾我不是养殖的，全部都是南极的野生磷虾。咱们这个磷虾干啊，就是为了让大家保证的口感，我们全部都是给大家自然晒八成干的，
1: 嗯，
0: 所以说吃到嘴里你不会有扎挺的感觉或者特别硬的感觉，
1: 它那个肉质还挺紧实的，而且能吃出来那个 Q 弹的感觉，
0: 是
1: 还真是具有海水天然的鲜甜的味道，非常好吃，嗯，
0: 哎，咱这一辈子去不了南极一次，但是我今天让你足不出户吃到正儿八经那个南极的野生的磷虾，
1: 嗯，
0: 咱们吃的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叔叔阿姨各位用户，咱吃的是南极磷虾里面的营养，咱吃的就是这个产地，咱吃的就是一个干净，
1: 嗯，而且呢您订购以后呢得到的是一个提货券，
0: 嗯，
1: 如果什么时候想吃了按提货线上的电话打电话，那就把南极磷虾送到您家了。
0: 嗯啊，小王再给大家做一个承诺哈，所有的南极磷虾都是咱们状元海上市企业专柜的正品。第二，没有添加和防腐剂。第三，发货都是新日期新批次啊。我再给大家罗列一下组合，咱们今天是买10袋给您送10袋，日常价格一袋是29.8一袋啊，所以说总价达到了596。今天咱们给大家打了一个对折，299元的一个价格，嗯，我们日常销售的价格。但是今天咱们北广购物给大家补贴了50块钱，今天咱们状元海也补贴50块钱。但是补贴整整的100，只有前20个名额啊，你才能享受到这个福利。你要错过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
3: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节目精编版。
4: 身体有不适，
2: 我爱问医生。
4: 养生好习惯，
2: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5: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2: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6: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7: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4: 健康随身听，
2: 我爱问医生。
4: 健康需管理，
2: 我爱问医生。
4: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医生
2: FM 107.3，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4: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3: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来到今天的我爱问医生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今天的我爱问医生为您安排播出的是一周节目精粹。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首先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塞牙这件小事儿。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都欢迎大家随时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也欢迎大家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进入夏季，吃烤串喝啤酒好不惬意，但是不少朋友吃肉都会遇到塞牙的问题，而且塞牙几乎是每个人都有过的经历。但是您可能不知道的是，如果经常塞牙，很有可能是牙齿在向我们发出警报，千万要注意。为什么会出现牙缝变大？变大的牙缝还有可能小回去吗？洗牙之后塞牙是因为洗坏了我们的牙齿吗？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系列访谈《我爱问医生之健康北京》，欢迎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显微诊疗中心副主任医师季季和您一起说说塞牙别小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显微诊疗中心的副主任医师季锦季主任做客，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塞牙这事儿。首先呢，要欢迎季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季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来打个招呼。
8: 大家好，我来自北京口腔医院口腔显微诊疗中心，非常高兴能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口腔方面的知识。
3: 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关于塞牙这事儿。我想问问这季主任，塞牙我们告诉大家不要小看，会不会有点危言耸听啊？还是说确确实实有可能它可能和一些比较严重的疾病啊，甚至是一些预警信号有关系？
8: 我认为不是危言耸听，塞牙。怎么说呢？我可以把它分成两部分。
3: 嗯，
8: 一部分说，它是牙齿或者是说我们口腔当中出现了问题，
3: 嗯，
8: 然后它导致它会塞牙。
3: 嗯，
8: 从另外一个方面说呢，就是如果塞牙你不去管它，那么它有可能会导致更严重的口腔的问题。
3: 哦，它就是一个循环。
8: 对，是的。
3: 因为有问题导致我们的牙齿出现了塞牙这样的一个症状。
8: 对。
3: 那如果塞牙我们又不去干预它、不去管它的话，有可能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严重。
8: 是的，有可能还会导致其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问题。
3: 塞牙这个事儿啊，我相信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可能都有过经历，有的是经常出现，有的是偶尔出现，但是大家肯定都经历过。到底什么样的塞牙是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什么样的塞牙其实没多大问题？
8: 从我的角度来说，其实我本人也会经历到这个塞牙的问题，所以实际上我认为可能几乎每一个人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3: 嗯，
8: 不管怎么说，我认为塞牙都是有问题的，它都是应该去做处理的。
3: 哦，就是不管是经常塞还是偶尔塞，
8: 是的，
3: 它都是有问题，
8: 它都是有问题的。你不能说让它就这样长期的就把这个食物残渣或者是说植物的就是这些食物的纤维我就直接就放在那儿，然后你就不去管它，这个是肯定不行的。
3: 嗯
8: 所以呢，就是只要有塞牙，它实际上就是有问题。

0: 用牙签、
1: 哦、
0: 然后能够把它剔除掉，它只要能够及时的剔除掉，它就是不会对其他的组织，比如说周围的牙齿或者是说牙龈的这些组织

0: 啊，就是因为这个食，我们叫我们术语叫食物欠塞，就食物欠塞。那么食物欠塞实际上有的是很难剔掉的啊，就是牙齿的间隙会非常的紧密，然后它是由于上下牙齿它咬合的这个力量不均衡的时候，在吃饭的过程当中，下面的牙可能就会出现一个瞬间的一个间隙，然后它会把食物的一些食物残渣就直接像蝎子一样蝎进这个间隙。里面，那么这个时候很多人他会觉得很难受，而且呢剔起来会非常难受，你可能用牙签，普通的牙签是很难把它剔掉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需要让医生来处理一下，然后或者是说在医院里头，然后让医生来告诉你你应该怎么样把它正确的方法把它给剔出来。
1: 哦，也就是说剔牙其实还有技巧。
0: 对对对，是的。
1: 哦、
0: 就单纯的有的时候依靠牙签是不太解决问题的。
1: 因为现在我的经验就是，如果牙签剔不出来的话，就用牙线。
0: 对，
1: 一般好像牙线都能够把这个比较难以清除的把它剔除掉。
0: 对，一般是这样的。对对对。
1: 但是也有一些情况，牙线也不行，是吧？
0: 就比较困难。如果塞得特别厉害的那种，有的时候很难彻彻底底的把它完全掏出来。所以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实际上是需要去调磨牙齿的，或者是说，就像我刚才说的，刚才我说的就是，比如说上牙上一个蝎子一样，然后它。那个看
1: 咬合关系的不对，
0: 咬合关系的问题，然后导致这个瞬间的这种间隙引起的这种，这只是塞牙的一种。那么还有比如说有智齿长的位置不太对，两个牙齿排列不太对，这个时候也容易塞牙，或者是你已经有龋齿了，有虫牙了，然后在邻间隙，就是在两个牙牙间隙之间已经出现了破损了，那么这个时候它也会塞牙。那么在这些情况下，那它处理的方案肯定就不一样了。你有龋齿，那你肯定要需要去把那个龋齿。

0: 牙，如果出现了塞牙，最好去医院，让医生来判断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如果这个原因咱们能够通过比如说日常的清洁来解决的话，那可能不需要医学的手段来干预。
1: 对，
0: 但是有一些咱们可能比如说像龋坏什么的，咱们不见得说塞完牙之后特别的别扭，特别的难受，但是这个情况是需要通过医学的手段来帮我们解决这个龋坏
1: 的
0: 部分。
1: 对。
0: 好，那是不是我们的牙齿如果非常健康的情况之下，一般不太会容易塞牙呀，季主任？
1: 是这样的，如果尤其是在年轻的阶段，就是牙齿刚刚萌出，它排列的很整齐的时候，咬合关系又很好的时候，应该是很少会出现食物嵌塞的问题。大部分的人可能会到中老年的时候，到老年的时候，由于用了那么多年嘛，它还是会磨耗的，牙齿它的这个外形就会改变。我们说就是接触点，它的这个位置就变化了，而且原来呢，可能就是牙齿刚刚萌出的时候，它像一个点状的那种接触啊，所以呢，就是当你吃东西的时候，实际上食物是很容易就被排走了。但是如果随着磨耗以后，年纪大了以后，那么它那个接触点就变成了接触面，那么它往外排的这个空间就变小了。这个时候有的人就会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它就会逐渐的会出现这种食物嵌塞的问题了。
0: 就是有的可能也不见得是我们比如说牙槽骨出现了问题，或者是牙周出现了问题，也和日积月累的使用有一定
1: 的
0: 关系。
1: 对，牙龈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也会有少量的这种退缩。如果牙龈就是我们说的那种牙肉哈，那红颜色的牙肉在龈间隙，在牙缝之间的那个，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也会慢慢的会有一点点退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暴露出来那种间隙，有的时候
0: 也会塞牙，
1: 食物也会存在那儿。但是一般这种存在那儿，它不会像我刚才说的那种像蝎子一样给你看进去的那种那种。
0: 就是咱们还比较容易清除。
1: 对，容易清除，而且你没那么难受。是这样。
0: 所以原因真的是多种多样，我们提示大家，出现了咱们找医生来判断一下。
1: 对，是的。
0: 好。还有朋友在问说，这个牙龈萎缩之后是不是就特别容易出现塞牙的情况，在牙周治疗之后牙缝会变大吗？季主任。
1: 是这样的。我有很多的病人都会觉得，那这个当我们做完牙周治疗，尤其是做完龈下刮治以后，龈下刮治实际上就是我们
0: 俗称的洗牙，是吧？
1: 深层的洗牙。洗牙实际上是把我们能看得见的肉眼的能看得见的这牙结石去掉。那么龈下刮治是在牙肉的下边这部分牙结石去掉。那么去完了以后，然后牙龈呢它就会缩回去。这个时候呢它就会觉得，很多病人都会觉得这个牙缝变大了。然后很多人都会问我们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
0: 是不是给我洗坏了呀？原来不塞牙呀？
1: 原来不塞牙，原来的时候牙缝之间全都塞满了牙结石，是这样的。就是实际上那这说明什么？就是洗碗了。我经常跟病人说，实际上是你洗碗了啊。那个原来这个地方应该都是骨头和肉，但是呢，由于没有那个及时的去清洁掉这个牙结石，牙结石看在了牙间隙之后。然后它就会导致牙龈和这个尤其是牙槽骨的这种萎缩了以后，但是牙肉它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它是表现的是发炎的状态，它就是肿胀的，所以有很多病人他会觉得就是经常会有刷牙出血呀、牙龈发炎的这种症状。等我们把这些牙结石去掉以后，然后这个牙龈它就不那么肿了，它就会缩回去。对，消炎以后这个龈间隙就暴露出来了，形成了我们俗称的黑三角。
0: 就是牙根中间的这个本来的空隙露出来了。
1: 对，露出来了，实际上是原有的这种损害暴露出来了。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吧，但是由于骨头长不回来了，所以这个间隙就留在这儿了，就有很多人会觉得洗完牙以后就更容易塞东西了。
0: 但是这种我就得帮大家问一问，既然我们不洗的时候，这虽然可能我们刷牙的时候偶尔出现牙龈出血的情况，但至少它不塞牙呀，这个我不难受啊，这洗完之后反而出现了塞牙的情况。
1: 不光塞牙，还冷热酸甜敏感。
0: 那我还洗吗？
1: 对，很多人都会问，那我们还做不做？我说你即使不做， 这样的症状早晚也会出现。
0: 嗯，
1: 因为牙石和牙垢是导致牙槽骨萎缩、牙龈退缩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0: 嗯，
1: 你让它就留在那儿，然后它自然而然就会让下边的骨头会继续再向下退缩。
0: 嗯，
1: 那随着骨头的退缩，那么牙龈它早晚它会退下来，这个时候的龈间隙它也会暴露出来。
0: 嗯，
1: 只不过那个时候你的病情会更严重了，它可能就不光是塞牙了，它就是牙齿松动了，然后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牙就要掉了。
0: 嗯
1: 啊，所以就是这也是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挑战。我们可能经常会跟病人说，牙周炎是一个沉默的疾病，就是它经常它不会有什么疼痛，等您觉得疼的时候大概率就晚了，等你觉得有症状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晚了。它是一个以预防为主的一个疾病，应该早治。没有什么毛病的时候，你没觉得有问题的时候，尽早的来医院做检查，然后来清理，就会好的很多。
0: 所以也提示一下大家，这个时候我们是在权衡利弊。
1: 对，
0: 我们洗牙了之后确确实实会出现一些我们的不适，比如说塞牙的问题，比如说敏感的问题，但是

0: 但如果咱们暂时的说不塞牙，我享受这个带来的这种便利的话，
1: 对，
0: 那我们的牙槽骨不断的吸收，到时候牙齿掉了，那这时候咱们补救的方法，要不然就得装义齿，要不然就得装这个我们说这个种牙，
1: 种牙，对，
0: 对，这个又遭罪，花的钱又多，这得不偿失。
1: 是的，所以很多人他其实是想留牙的，到我们这儿来的时候。我们前两天还看了一个病人，他来的时候那个牙就已经很松了，然后我说你这个留不了了，他说我之前一直都是那个每天都按时的这个刷牙，我觉得我自己刷得很好，我只是没有那个用牙线。

0: 我没有任何症状，我一点都不疼，我没有任何症状。等我现在觉得就是已经咬不了东西的时候，这个牙就已经留不了
1: 了，
0: 已经保不住了。
1: 嗯，
0: 所以它很隐匿，其实就是这个病，它基本上刚开始的时候是不会疼的，可能就是会有一点点出血，刷牙出血啊，这种情况。所以就为什么说就是正常人也应该起码一年吧，应该上医院来检查一下，然后该洗洗牙呀，有小洞赶紧补一下。
1: 嗯，
0: 这个是比较好的。
1: 对，所以我们要告诉大家，日常的生活当中，真的对于牙齿的这种呵护啊，它有的时候真的不是我们难受了才需要去呵护它。
0: 对，是的，
1: 就是应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每天我们用正规的80刷牙法，好好的清洁牙齿。
0: 对对对，
1: 即便清洁完了之后，我们每年最好也去医院

0: 一下，其实让我们牙齿牙缝变大，塞牙的原因不光是牙周炎的问题，
1: 对，是的，
0: 还有好几个呢，咱们来分别说一说吧。
1: 嗯、
0: 比如说我查到的有牙齿的缺损，
1: 嗯，
0: 牙齿的移动，
1: 嗯、
0: 还有补牙、种牙都有可能加重我们的塞牙，
1: 嗯，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们先说哈，牙齿的
0: 缺损
1: 就是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有龋齿了，
0: 哦，
1: 有虫牙了，然后只不过这个虫牙它长在了两个牙的牙缝之间了，其实这个地方。

0: 牙的一个牙根，它在牙槽骨里边。
1: 嗯，
0: 虽然它是很稳固的，我们平常觉得它很稳固，但实际上这个牙根和牙槽骨之间是有一层软软的，是软组织，我们叫牙周膜。虽然它很薄，大概也就零点几个毫米，但它是有动度的。
1: 嗯，
0: 它是可以移动的，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牙齿是有一个移动的一个趋势的。但是种植牙不是，我们大家应该都知道种植牙哈，种植牙它是一个金属的一个钛合金的一个钉子，它是给你拧到那个牙槽骨里面的，牙槽骨算一个牙，
1: 对，
0: 它。

0: 对他呢？
1: 你怎么应对？我是这么想的啊，如果是单纯的就是牙周炎，牙周炎的病人，因为做了这个牙周的治疗，然后呢，他现在出现了就是牙根的暴露，
0: 就是黑三角，
1: 牙龈退缩。对对对，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有有比较明显的就是食物欠塞的话，那么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这种方案呢，就是一个是你自己要学习去用牙线、牙间隙。刷
0: 就是做好清洁、
1: 对对对，去做好那个日常的这个清洁。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要定期来检查嘛，我们看看是不是出现了龋齿，有龋齿的话我们及早的把它补上。如果真的是说您对这个美观上就是有明确的这种要求的话，那么目前为止呢，就是有一部分但是必须是要去医院去做检查的，我们来评估，有的时候是可以通过手术来让一部分软牙龈组织能够长回来，是可以的。然后但是它会有很严格的这个适应症，所以是必须是需要医生来评估的。还有呢就是也可以通过做牙冠以及正畸，通过正畸来关闭一些牙齿的间隙，然后通过牙冠或者是去做假的这种磁贴面，然后也可以解决一部分就是这个牙齿间隙变大的这种问题。就是通过多种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就会很麻烦，需要的时间会比较长。
0: 那解决我们龋坏导致的嵌牙，那非常简单，就是我们把这个龋坏的牙齿补上，
1: 对，
0: 这就可以解决了，是吧？
1: 是的，就是如果你龋坏的很深的话，可能就还要做牙根的治疗。
0: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可能是我们的这。

0: 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100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

0: 是为了把我们这个银屑病患者啊进行一个这个全面的一个规范化的一个诊疗。那么因为银屑病呢，它是一个这个慢性复发性炎症性的一个疾病。它呢现在来说呢，我们已经不单单的把它认为是一个皮肤病。那么它呢除了皮肤表现以外呢，还有其他多系统的一个损害。我们逐渐认识到银屑病的损害不止于皮肤，包括我们的这个心血管系统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这个肾脏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血糖血脂啊，都有损害。那么更重要的是呢，它还对我们的这个关节造成损害。所以说呢，我们现在皮肤科来说呢，对银屑病的重视呢，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啊，并且呢，现在就是治疗银屑病的药物也非常的多，治疗方法也非常的多，那么就造成了银屑病呢，可能就是存在一些这个不规范的一些治疗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就建设了这个银屑病专病门诊，使我们的广大银屑病患者呢进行一个这个非常精准的诊断啊，一个规范化的治疗啊，一个全病程、全生命周期的一个管理。所以啊，我们提出了这个银屑病专病门诊的建设。
1: 这个赵主任介绍了两个词特别的重要，一个叫做全面，一个叫做规范。对于银屑病的治疗，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但是如何做到全面的诊断，不只是治疗皮肤方面的问题，我们的关节呀、我们的血液呀、我们其他方面的问题，是不是也需要解决呢？这个新门诊能够帮大家解决其他的方面的问题，同时还提到了一个叫做规范。那银屑病的治疗，有的朋友说，哎呦，这皮肤是不是症状消失了就算治好了？但我们刚才赵主任也介绍了，它是一个慢性的又容易复发的一个疾病，所以说我们对于它的这种疾病的治疗，可能不仅仅局限于皮肤症状的消失就可以结束，它是需要一个全生命周期的监护。而在我们的专病门诊，恰恰就可以给大家提供这样的服务，是吧？
0: 对的，对的。
1: 刚才呢，赵主任向我们介绍了为什么世纪坛医院要成立一个银屑病的专病门诊。那赵主任是不是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门诊目前的出诊时间安排，还有就是号源的情况？
0: 好的，世纪坛医院皮肤科银屑病专病门诊呢，目前呢，这个周一到周五、都有门诊。那么周一上午和周二上午呢，是副主任医师啊的专家门诊。那么周三下午呢，周四还有周五的这个全天呢，是这个银屑病专病门诊的这个主治医师的一个出诊。

0: 评估。
1: 嗯，赵主任，您特别提示了。有一些检查是需要早上空腹来做的，
0: 对 对, 对。
1: 但是我们都知道，比如说很多的内分泌疾病，
0: 嗯、
1: 这个时候我们要空腹查一下血糖啊，
0: 嗯、
1: 是一个相关的情况。
0: 嗯嗯嗯

0: 血液的相关的指标吗？
1: 是需要的。因为这个银屑病啊，刚才咱们说了，它呢从早期我们认识它的时候，认为它是一个皮肤病。
0: 嗯。
1: 那么其实现在认为它呢，其实是一个系统性的疾病，也叫做银屑病综合征。
0: 嗯。
1: 它除了有皮肤损害之后呢，可以伴发着这种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这种三高。是吧？也可以，出现这个关节的损害呀，或者我们这个肠道的一些炎症啊，这叫炎症性肠病啊，这种它的共发病其实是非常多的。
0: 哦，
1: 那在我们这个银屑病的这个规范化诊疗过程中呢，涉及到一些特殊药品的应用，那需要进行一些用药前的一些筛查。
0: 哦，
1: 那这种筛查的话呢，有时候我们要看看它的肝功能啊，看看它的一些肾功能的这些情况。嗯，那这种情况下，患者呢其实是需要空腹做一些检查的。
0: 好，那赵主任，我们空腹做的这个检查项目一般都包括了哪些？像刚才您说的血常规、肝功能、肾功能，这肯定都是要做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嗯，
1: 一般就是查一些血常规、血生化就包括了肝肾功能啊之类的这些项目。必查的项目呢，其实还是有这个传染病、乙肝呀、丙肝呀，还有这结核，这些项目在我们比如说涉及到启动使用免疫制剂
0: 啊，
1: 使用新型的生物制剂或者是这个小分子靶向药的时候，那这些项目其实是必查项目
0: 啊，
1: 因为是为了咱们整个周期的一个用药安全
0: 啊，
1: 避免比如说这个结核的这个再激活呀，乙肝的这个再激活啊，从而导致这个患者的这个疾病负担加重。
0: 嗯，所以说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新门诊就是要规范我们的治疗流程。
1: 对的，对的。
0: 我们刚才做这些检查，其实也是我们治疗流程其中的非常重要的一步。
1: 对的，
0: 就是帮助大家来看看，哎呦，什么情况，有哪些药是不能用的。
1: 对，
0: 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们还是得同步监测一下我们的肝肾功能有没有受到影响。
1: 对，对，
0: 给医生的用药调药做一些参考。
1: 对的。
0: 嗯，那对于初次就诊的患者，一般来说他的就诊流程是什么样的？初诊的患者是不是还是得建议他早上来？因为这些检查项目他之前肯定是没做过的。那咱们也说一说，刚才您特别提到了银屑病啊，现在其实不把它作为一个单纯的皮肤病来看待了，它是一个系统性的疾病，是一个综合征。那也跟我们说一说吧，比如说他在临床上的这种表现，除了我们皮肤上的这种表现，还会有一些其他伴随的，比如说其他的脏器或者是一些身体的不适吗？
1: 会的。银屑病啊，它这个历史，其实这个疾病记载的历史呢非常久了
0: 啊，
1: 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记载的时间都非常长，有几千年的历史。那么在古代，我们对银屑病啊，它是分不清的，它跟我们的过敏呀、皮炎呀，甚至跟一些这个麻风啊这种传染病，它是分不清的。从外国来说，从欧洲来讲呢，他会把这些银屑病的患者跟麻风的病人啊，跟其他传染病的病人搁在一起
0: 啊，
1: 进行隔离啊，永无天日。那么我们国内呢，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先进的，我们把它叫做白痹啊，中医叫白痹，就是这个银屑病呢有这个皮屑，一揪下来之后会出血
0: 啊，
1: 从现代医学讲叫点状出血啊，那么中医叫白痹。

0: 这个免疫学的进展啊，把它这个定义为一个免疫介导的啊炎症性的一个疾病。
1: 嗯，
0: 它呢主要是我们这个机体的免疫系统啊出现了问题，它就是对这个我们这个有害物质的判别出现了误判，
1: 嗯，
0: 导致我们这个机体啊反复出现炎症，那么损害了我们的这个皮肤啊，出现这种红斑呀，出现这种斑块啊，这种大片的这种白色的鳞屑呀，这是它一个皮肤表现。
1: 嗯，
0: 那么除了皮肤表现之外呢，隐屑病还有其他我们肉眼看不见的这种损害，比如说它的这个共患病啊叫代谢综合症啊，也就是说隐屑病的患者呢往往伴随着这个高 BMI， 就是肥胖
1: 啊，
0: 肥胖是它的一个主要的共患病，另外又出现呢高脂血症啊，另外一个是糖尿病啊，还有的呢会出现这种炎症性肠病啊，就是我们熟知的这个克罗恩病啊，这个隐屑病患者中它其实也是高发的啊，另外呢隐屑病患者呢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也是非常高的。
1: 嗯，
0: 那么从这个现在的这个

0: 就会出现这种红斑鳞现象的损害，鳞屑病的皮损。那么它呢，还可以结合到我们的血管内皮细胞，
1: 嗯，
0: 造成我们这个心血管系统的损害。那么最典型的就是出现这种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这样的损害。那么这个细胞因子再结合到我们这个关节，我们的这个关节之后呢，它会破坏我们的这个关节滑膜，最后造成我们银屑病的这种关节损害，银屑病关节炎，关节的肿胀，关节的疼痛，乃至。

0: 它小于这个三分啊，或者 BSA 的话小于三分，那么它呢处于一个轻度的这个银屑病。那么我们对患者呢也进行一个全面的查体，比如说检查的特殊部位，像头皮呀，像这个银屑病甲呀，有没有头皮的银屑病，有没有指甲的一个损害。因为这两点的话呢，出现哪怕它是一个轻度的银屑病，那么我们要重点关注，因为有头皮银屑病和甲银屑病损害的，往往容易出现银屑病关节的一个损害啊。如果说这个患者来了之后，他只是躯干上仅仅有一点这种银屑病，皮损也是非常小，没有这种特殊部位的受累，并且没有这种关节的损害，那么这种情况下其实可以就是局部的光疗啊，局部的外用一些这个糖皮质素啊，或者是这个卡波三醇啊，这种其实也能够取得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如果说他评估完了是中重度以上的银屑病，或者他的这个共患病比较多，比如出现了这种关节的损害，银屑病关节的损害，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会考虑系统性的一个治疗。那么系统性治疗的话，也不是说就是都用这种生物制剂的一个治疗，那么有些人他可能就是用一些这个传统的药物也能取得一个比较好的疗效，我们也可以选择一个传统药物的一个治疗。
1: 所以说这个治疗的手段是循序渐进的。
0: 对的，
1: 咱能单纯的使用外用药，咱们就单纯使用外用药，如果比较严重的情况之下才会加上口服药，这个效果还不好的话再选择生物制剂，是这样的一个循序过程吗？
0: 也不是完全的这个循序的一个渐进的过程。因为银屑病为什么成立这个专病门诊呢？就是对患者进行一个全病程的一个管理。我们要动态这个患者的一个应答情况，对药物的一个应答情况。
1: 就是试着这个效果不好，那咱们就换别的治疗手段。
0: 对的对的对的。因为现在指南呢其实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叫达标治疗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它给我们规定了一个时期，以这个12周啊3个月为界限，它设定了一些这个目标，比如说这个客观评价的叫 PASA， 皮损严重程度的一个标准，患者的一个生活质量的影响的一个标准，包括它的这个一个整体评价叫 PGA 的一个标准。那么我们在12周之内，如果采用现有的治疗手段，患者实现了这个达标的一个情况，那么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会延续下去，就不再更换治疗方案。如果说在12周的时候，它没有达到我们指南所要求的这个标准，那么这个情况下，我们就要调整治疗方案，使患者呢迅速的达到我们这个所谓的达标治疗的一个目标。
1: 这个评分相对来说是比较复杂的，我们去专科的医生那儿。医生会告诉你，问问看看皮损的面积有没有缩小啊，还可能会给你测量一些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些血液的指标啊，一些各种各样的这种生化指标，来共同做出一个判断，说我们这个评分现在有没有达标，
0: 对，
1: 通过我们的治疗效果到底好不好，
0: 对，
1: 好的话咱就沿用，不好的话咱们就及时的去换治疗的方式。
0: 对的。
1: 那既然叫规范化的治疗，它不是一个能够彻底治愈的疾病，我们更多的只是控制住它的疾病表现，是不是也就意味着既然要规范的话，也就是说这个药咱不能想停就停，想减就减，其实这个用药是需要医生指导之下，可能是需要终身用药的。
0: 对的，银屑病的话呢，其实它呢需要进行一个全病程、全生命周期的一个管理的。在我上学的那时候啊，没有这个现在这么多新型药物可选，还是一些比较老的这种药物啊，比较传统这种药物，那么治疗效果其实呢，不是特别的理想，并且呢，比如说，像甲氨蝶呤这类的，环孢素这种传统的免疫制剂，它除了用药前筛查，它的在用药过程中，其实也要进行频繁的筛查，这些药物的话呢，往往就是有肝毒性啊，有肾毒性，
1: 就是副作用比较大，
0: 对，副作用比较大，就是患者的这个耐受性，也是比较差的，所以说那个时候导致呢，其实在门诊上有个假象，就是银屑病的患者是非常多。它多呢，其实并不是人数多，因为它银屑病的患病率在我们的全人群中是有个发病率的，它这个发病率其实相对来说比较稳健。只不过患者呢，看了 A 医院，又到 B 医院，又到 C 医院，他就把这个区域所有的医院都看了啊。所以说我们觉得，哎呀，怎么银屑病的门诊这个患者这么多呀？那么自从这个新型药物

0: 比如生物制剂还有靶向药出现之后呢，这个银屑病的治疗啊，上升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高度啊，它的疗效是非常好的，它实现了我们这个皮损的这个大部分清除，甚至是完全清除，也使得我们这个指南呢，进行了一个迭代和更新，对我们的这个治疗啊，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
1: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患者用了这些药物之后，往往取得非常好的效果呢，他可能对由于对这个疾病的认识不足，他就不来就诊了
1: 啊。就是好了嘛，症状消失了嘛，皮损没了呀。
0: 对，那不来就诊之后呢，他对这个饮食方面啊，对这个生活习惯呀，也比较放肆了啊。比如说我又喝酒啊，又吃肥肉啊，然后这个熬夜看手机啊，玩啊，那最后导致这个免疫力下降，那么银屑病迅速的复发。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我们是原方案能控制住还行，但是说如果是老是这么不规范的治疗，那么有些药物的话就会产生耐药
1: 啊、
0: 就会产生抗体。尤其我们这个大分子的生物制剂，它本身就是一种蛋白类的结构，
1: 嗯，
0: 如果你不规范的话的治疗，那么机体很容易会产生抗体，就是耐药抗体的产生，
1: 嗯，
0: 那么以后
1: 再用
0: 这个药就效果不行了。
1: 所以规范化的治疗不仅仅是要告诉大家跟医生共同商量一个适合我们的治疗方案，同时还得提醒患者朋友，我们需要坚持，甚至是需要终身坚持用药的。好了，今天节目的时间非常的有限，没有办法回答所有听众朋友的问题，最后一分钟的时间，赵主任帮我们总结一下吧。对于银屑病的患者想要去这个新门诊就诊的话，还有什么需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吗？
0: 到我们这个银屑病啊专病门诊就诊的时候呢，建议他就是带上自己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资料啊，比如说在其他医院的这个就诊的病例呀、用药的这个记录啊，还有一些相关的这个化验检查，其实是建议患者到我们这儿带过来的。
1: 嗯，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会为大家邀请到北京市第六医院肾免疫科副主任、主任医师赵伟做客，带您走进肾病专病门诊，跟您一起讲一讲当甜蜜变成负担。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我爱问医生。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我爱问医生，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2: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哎呀！

0: 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1: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2: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3: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4: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得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5: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3: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6: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3: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3: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3: 越成长。

0: 罗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2: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2: 最新的绿色。

0: 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今天夜间地面弱高压，扩散条件较有利，首要污染物为臭氧，空气质量指数60到80之间，二级良。

0: 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1: 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通州花海配建停车场，各类便民设施陆续入驻。通州区多部门联合夜查建筑工地靶向整治夜间施工扰民等问题。京津冀节点城市优势互促联动发展格局正在形成。北京通州有望直通天津机场。本市出台22条措施促进农村劳动力高质量充分就业。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于月。首先一起来关注城市副中心的相关消息。今年夏天，通州区永顺镇花海景观持续出圈，成为热门打卡地。近日，财贸学院西侧地块花海已进入盛花期，全新打造的花海景观以粉、白、紫、玫红为主要配色，大面积试种波斯菊、马蔺等应季花卉，景观效果可持续到10月。花海以遇见永顺，一路繁花同行为设计主题，紧邻通燕高速、物资学院路等。

管控不到位、渣土移撒及无证运输等违法乱象。执法采用一加四联动模式，由一个区级执法单元与四个属地执法单元同步开展全域排查，整合城管、交通、交

0: 和应用场景，做强机器人产业。
1: 秦皇岛承接
0: 北京高校成果建设中中视平台创新链产业链在更大空间重新组合，产业协同圈各节点城市优势互促联动发展的功能格局正在形成。截至2025年底，唐山机器人企业达286家，营收 137.1 亿元，占河北省机器人产业营收60%以上。昨天上午9点，京滨城际铁路北辰至滨海新区段控制性工程跨金宁高速公路匝道百米剪枝拱桥顺利完成落梁施工，为后续架梁奠定坚实基础。
1: 京滨城际铁路是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推进区域交通一体化的重要项目。京滨城际铁路与京唐城际铁路北京城市副中心至宝坻段共线共站。2022年12月，京滨城际铁路宝坻至北辰段及沿线国铁北京局宝坻站、宝坻南站、北辰站已开通运营。目前由京津冀城际铁路投资有限公司负责建设的二期工程北辰至滨海新区段正在加速推进，设天津机场、滨海西两站。未来从北京通州站出发，有望直通天津机场站、滨海西站。日前，记者来到雄安新区文华社区华旭府小区，小区内月成长暑期托管班的多名小学生正在开展奇妙科学实验课。文华社区位于雄安新区启动区，在这里居住的大多为疏解单位的员工及家人。据了解，月成长是雄安集团公共服务公司打造的教育服务品牌，面向新区所有家庭提供优质的教育服务。今年暑期，该公司在全域开放暑期托管服务的基础上，联动中国移动、中国工商银行、工银科技、中国兴网等多家重点疏解企业工会，同步推出职工专属定制服务，为新区各类家庭提供便捷优质的教育保障。本次托管自七月到八月底共分六期滚动开班，服务覆盖新区所有托管需求的家庭。
2: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3: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2: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来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近日，北京市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促进本市农村劳动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若干措施，着力促进农村劳动力高质量充分就业。

0: 有个商家有个三四十米那么远，你不能再绕过来再绕过去，那多耽误时间。
1: 交通与发展政策研究所东亚区首席代表刘代宗表示，平台导航不主动推荐违法路线，这是最基本的行业道德，但配送路线规划不能只依赖传统道路系统，应当建立骑手视角的动态反馈机制。
2: 平台作为规则的制定者跟技术提供者，他开始主动承担安全责任，再跟效率相结合，我觉得是一个挺重要的治理上的进步的。城市道路是非常动态变化的一个系统，很多小区啊、园区啊、还有商业啊，有特别强的封闭性，需要更好的调动起骑手的视角来反馈，来生成。

0: 团队精神的成长必修课，也是中国足球振兴发展的人才蓄水池。目前本市班超联赛蓬勃开展，校园足球文化建设持续浸润青少年的成长。本期教育面对面将与嘉宾共同探讨，从班超筑基到多元成才，家校社协同发力推动校园足球高质量发展。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与您分享一个很多男孩甚至包括很多女孩都非常喜欢的运动，足球。世界杯啊，虽然已经落幕了，但是北京的班超联赛会如火如荼地开展下去。那从2026年开始的班超联赛究竟为孩子们的校园体育增添了怎样的光彩，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今天的内容。直播咨询正式开始之前呢，首先依旧为您带来最新的教育资讯，来听到每日教育播报。
0: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

旅行森林公园，还有阿派朗创造力乐园等探索的场景。匠心制造智创未来线路走进北京蒙牛科技工厂，唐人坊文化创意园，东方一针花丝镶嵌厂，万里国际商业娱乐综合体等等，串联起了副中心的多个点位。那多条线路呢，串联古塔古迹、文博展馆、科创空间、生态公园、非遗工坊，打造覆盖全年龄段、兼具知识性与趣味性的副中心专属研学旅游产品矩阵。近日，教育部公示首批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校名单，平谷区两所学校成功入选，分别为北京市平谷中学、北京市平谷区农业中关村学校。北京市平谷中学始建于1951年，是一所涵盖校初高全学段的综合性教育共同体的牵头校。那学校呢，以航天科技教育为突破口，制定航天特色教育三年行动纲要，引入中国航天12院优质资源，携手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构建起知识体验实践三位一体的课程体系，在农业科技、智能物流、航天科技三大特色板块打通的小学启蒙、初中融合、高中创新的成长通道。北京市平谷区农业中关村学校是平谷区青少年创新人才培养基地、平谷区劳动教育特色校、北京市智慧校园示范校。学校以智慧校园建设为根基，依托高度信息化与人工智能化的校园环境探索创新，构建形成了课程引领、社团支撑、实践赋能、以赛促学的科技教育特色模式，在课程改革、社团建设、实践育人等多个维度推动科技教育落地发展。近日，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公布2026年度北京市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支持计划系列入选名单。首都师范大学资源环境与旅游学院张玉虎教授、信息工程学院张苗苗副研究员，还有物理系的张岩教授，分别在高创计划不同层次入选或获得了专项的支撑。高创计划是北京市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人才工程，设领军人才、青年拔尖人才、青年骨干人才三个层次。7月30日是16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听取审议市政府关于特殊教育保障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显示，本市15年制特殊教育学校已经实现了各区全覆盖，义务教育阶段残疾儿童入学率连续多年保持在99%以上。报告指出，本市已构建起覆盖学前、义务教育、高中阶段以及高等教育的特殊教育办学体系。全市现有20所特殊教育学校，义务教育阶段就随班就读学生的学校达到了976所，全市基础教育阶段共有特殊教育学生9475人，覆盖全部7种障碍类型。在保障传统7类残疾学生的基础之上，本市还将孤独症谱系障碍、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情绪行为障碍等新型的特殊需要学生纳入服务范围。全市特殊教育生均公用均费达到每年每生1.2万元，位居全国前列。日前，是16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听取审议市政府关于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优化网络生态工作情况的报告。本市正式推动互联网平台未成年人模式从单一 APP 向智能终端拓展，逐渐实现一键开启，覆盖更多设备。是人大社会委提出要让这一模式应开、尽开、真开、真用。报告显示，本市已组建多部门联动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协调工作机制。北京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修订后增设网络保护专章，本市连续7年推进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针对直播诱打打赏、还有 AI 滥用、儿童类微短剧等开展专项整治70余次。去年以来，属地网站平台累计处置涉未成年人违规信息578万余条，违规账号18万余个，下架违规商品1288件。今年是网信办联合10个部门启动为期半年的集中治理。
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中国教育新闻网、北京日报、新京报。

0: 代教育报以及本台记者所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主播常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教育面对面每日教育播报。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您将继续收听到教育面对面，聚焦校园足球。
1: 黑利珀瑞作为百年名校，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先进的育人理念，是全球 QS 排名前100大学的摇篮和直通车。他穿越时空隧道，带着百年文化来到中国，开启了中国学子的发现之旅。中国校区从建校以来，以追求卓越的学术精神与严谨的办学宗旨，培育出众多优秀学子，成功就读全球大学，遍布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亚太地区、加拿大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学校位于北京东六环，地处京津冀核心区，交通便利，区位优势明显。学校面向全国招收小学、初中、高中全年级段的中外籍学生，热线电话400-013-6060，022-6012-0600。

0: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每天早晚八点，
2: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2: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2: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2: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2: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3: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3: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4: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5: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6: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0: 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0: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成长。

0: 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

0: 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0: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0: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0: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0: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2: 教育面对面，
0: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2: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0: 暑期是青少年强健体魄、发展兴趣的黄金窗口期，足球运动成为今夏青少年体育生活的热点。校园足球既是锤炼孩子意志与团队精神的成长必修课，也是中国足球振兴发展的人才蓄水池。目前，本市班超联赛蓬勃开展，校园足球文化建设持续浸润青少年的成长。本期教育面对面将与嘉宾共同探讨，从班超筑基到多元成才，家校社协同发力推动校园足球高质量发展。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那今天我们跟

都是一个学习的内容也好，拦着孩子去踢足球，真的，这是我这个做这期节目的一个初心，包括我们的编辑也是一样的，所以呢，究竟为什么是这样的，我们一定通过各种方面给大家讲清楚。对于我们很多的同学来说，其实今年的这样的一个班超联赛如火如荼的展开，是给了他们特别大的一个空间，让他们享受足球的乐趣。因为如果只是训练，那孩子们之间可能会觉得比较枯燥，但是真赛起来了以后，班班有赛事，对吧？校校之间有联赛，这样的一个赛事起来了以后，这种竞争意识起来了，真的是这个以赛代练，让大家真正的就是感受到足球这种快乐。当然借着今年的世界杯，我觉得大家对于这个足球的理解又不一样，包括福德角啊，对吧？大家看到那位门将那么大岁数，然后坚守在自己的这个赛场上，同时表现出了非常好的竞技状态。所以你看，如果说真的说天赋的话，他真的有很高的天赋吗？我相信他跟之前的卡西利亚斯这样。

0: 球未来特别有盼头，值得大家一起期待。但是热闹的背后，我觉得也有一点遗憾吧，就是大众的目光、网上的流量都是集中在男足的赛事上。很多人都固有的想法里觉得女足的对抗弱，没有什么看点，关注度一直很低。可实际上，中国女足已经稳稳拿到下一届世界杯的门票了，就可以入围了。然后，我真心希望大家能放下刻板印象，来多多关注女足姑娘们的付出和实力，给中国女足一点认可和支持。说到对，就这些。
1: 刚才你说到的这些其实也是让我们感受到就是真喜欢，而且真喜欢。但是女孩喜欢足球啊，我身边确实比较少。可能我那个时代喜欢足球的女孩都是因为贝克汉姆或者是因为欧文啊，就是长得帅都会比较乖，那后面可能有喜欢卡卡的，然后有喜欢 C 罗的，对吧？等的大罗小罗基本就没太多女孩喜欢。

0: 还是有这样的一个育人的作用在前面作为指导，他并不功利化，说我要培养多少职业队的孩子。
1: 对对，包括赛前，对吧？咱们这个各个班，因为现在都班赛了，咱们各个班如何去报名？那么由班主任来牵头向我们学校，从这个班主任报名啊，这个牵头到学生自主的去自发的去准备，甚至今年我还发现有我们的家长成为我们各个班的这个教练员，甚至有的家长来聘请社会上的这个俱乐部的教练员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备战的过程当中。那么这是在比赛前，那么比赛中呢，我们有一些通过仪式教育，比如说我们升国旗啊，唱国歌这个环节，那么包括我们各个班各个队有自己的班旗，有自己的吉祥物，包括我们在场上的队员的拼搏，到我们的观赛队员的这种啦啦队的助威，还有我们小记者等等，这些实际上在赛前赛中到赛后，我们也有跨学科这种反思。其实对于孩子们去挖掘这种我们的育人的这种足球的这种场上这种细节还是很有帮助的。对，
0: 所以您看啊，就是这些细节也是让我们的孩子对于足球的理解会不一样。
1: 对，
0: 原来比如说要说到足球的时候，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是给你球玩吧，
1: 对吧，
0: 而且也没有专业的这种足球的体育老师，
1: 对吧？
0: 这体育老师可能有各自的专项，他很少兼项。
1: 对，
0: 踢球呢，主要嘱咐我们就是别受伤，
1: 对，
0: 别下四脚铲。
1: 对，现在我们上课用的这个教材，可能原来就是一本工具书，其实现在可以作为这个育人导航图了。那么其实从我们的这个赛场上，或者说是班赛的赛场上，其实它已经不再仅仅是一场这个足球比赛了，我觉得更是一个没有教材的这个德育的课堂。我觉得这一点是跟原来还是有所不一样的，而且每个人都在挖掘，班主任在从他的角度，家长在从他的角度，体育老师、学生干部都在不同的角度在挖掘，在潜移默化去影响这些孩子们。对，
0: 行，那接下来呢，我们来问一下郝指导，因为这个您也深耕大兴区的这个青少年青训有很多年了，而且我听我们编辑说啊，在去采访的时候说您那个一直坚持的是这个快乐足球、育人为本的理念，其实这跟刚才高老师谈到的这个他们校园足球的这样理念是非常接近的，就几乎是一致的，就是彼此是一致的。那平时训练之中怎么样贴合校园足球的育人目标呢？因为我在我小时候看到，比如说这个别说校队了，就校队基本上都没有，就足球没有校队的，大部分学校通常都是可能去少年宫看到去踢球，或者是外面机构去踢球。那去踢球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些教练还是挺凶的啊，这个有的时候甚至觉得你会有点恐惧，不敢去足球队，会觉得害怕，觉得教练这个也会有一些不文明的这个语言，叭叭叭叭就开始往外蹦。所以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训练，您在机构那究竟是什么样子去做这样的一个青训的这样的一个培养呢？
2: 首先刚刚接触青训的时候，可能我的理念不是这个，但是后来我在高老师这儿学的 E 跟 D， 我们俩亦师亦友，
1: 教练班。
2: 对，所以说就是他的训练，包括在北京队的一些训练，我经常去看他的这些对孩子的这种训练方法、感染力跟家长沟通的方式，慢慢的其实潜移默化的影响了我。所以后来俱乐部的就是这种理念，这么多年我们已经11年了，就是快乐足球，育人为本。就是快乐足球，实际上很多人会问我，就是说你们天天踢球的时候嘻嘻哈哈、打打闹闹，这孩子不就是兴趣班吗？怎么能培养出这个踢球好的孩子？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从10年就有中国足球小将的李东辰从俱乐部脱颖而出，包括后来的11的去这个大兴女足的北京女足的这个方家，12年、13一直到14，每年都会有非常多的孩子进入到北京队，或甚至北京国安。

0: 看孩子可能害怕，他在练一些技术动作的时候可能很快就学会了，
1: 嗯，
0: 但是这孩子的足球生涯会很短，
1: 嗯，
0: 因为他寻找找不到快乐，
1: 嗯，
0: 找不到快乐，你家长天天催的，天天打的，三四年，可能你家长就疲惫了，
1: 嗯，
0: 你就不愿再打他了，
1: 孩子也疲了，
0: 对，疲了，所以说我们在培养孩子的第一步就是快乐，让孩子们通过足球游戏，通过一些训练方法，通过比赛，让孩子首先喜欢足球，首先让他能愿意来球场，
1: 嗯，
0: 哎，然后一到两年。兴趣培养起来了，孩子真正的喜欢足球了，那个时候我们再加强一些基本功的训练，
1: 嗯，
0: 之后就是你家长不让他踢都不行。现在我们五点到七点训练，孩子回家吃完饭，每天晚上家长带着孩子跟遛弯一样就回到球场，
1: 嗯，
0: 自己颠球也好，自己射门也好，看成人比赛也好，他们就已经喜欢上足球了，
1: 嗯，
0: 啊，这个是我们就是想让孩子踢更久的足球，
1: 嗯，
0: 一辈子受益，所以说我。

0: 能一千个一万个有一个职业的，剩余的他不会提职业，不会提职业他变成一个社会人，他也是应该是一个好人，
1: 嗯，
0: 对吧，他有这个好的身体，他有的好身体就有自信，他就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他就是

0: 怎么放，对吧？我觉得现在的这一代的孩子可能就是这个宠爱他的人比较多，能够学会说我自己啊，这个就能有这个意识不容易，家长可能也舍不得说，他需要一个社会化的场域，需要一个学校也好，俱乐部也好，这样一个场域去对他进行一个教育，规范化的教育，因为未来可能没那么多人能宠着他。
1: 嗯，
2: 对，
0: 嗯，他还是需要知道我自己有一个边界，我应该做一些事情，而且我要照顾到别人。

年龄段、每个年级的孩子不同特点。但是回归到我们今天所聊的校园足球呢，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实际上刚才主持人也说到，我们孩子每一次突破，实际上我们都可以看到孩子们的胆识；每一次传球，实际上我们都可以看到孩子们的他有这个团队的意识。每一次射门，其实他都要明确目标在哪儿。每一次赢球呢，他能够体现出他的信念。同时每一次输球能看到他的格局。实际上在场上是这样，实际上我们在场下呢，他就会带到自己的学习跟生活当中去。这样的话呢，又发挥了我们更好的一个这个德育课堂的这么一个阵地的作用。实际上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在比赛前、比赛中、比赛后，那么我们的家长的支持、班主任、年级组长的支持，包括我们。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

0: 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形势这几年其实校园足球也是出现了这种迭代，原来可能是请这些比如说包括外教啊过来去带足球队，然后包括跟职业俱乐部的这种合作做青训等等啊这种梯队的建设，但这两年其实又不一样了，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关注在让孩子们都要跑起来动起来，找到适合他们的土壤，让他们真正感受这种足球这种肆意奔跑的感觉。其实你会发现城市越大

0: 然后实时能监控他的一个运动质量，没人能偷懒，也不会有出现一些风险的可能性，因为校园足球还是安全第一位的，对吧？
1: 确确实实
0: 啊，嗯，但是这套东西呢，其实我之前做了一个采访，正好采访。

0: 一种兴趣。
1: 嗯，好，那个接下来呢，我们来去问一下郝总啊，因为这个校园足球一定是一个家校社的一个共育的过程，对吧？这个您的俱乐部其实也

0: 过程当中，我们在俱乐部举办一些校际联盟杯啊，一些免费的为这些社区和学校组织的一些比赛，让孩子参与到这个职业足球或者是真正的这个对抗比赛当中来，看看其他学校怎么踢的或者其他俱乐部怎么踢的。然后这些这当中有一些孩子就会或者家长就会喜欢，就觉得我们家孩子还可以，就会来到俱乐部，我们再去做精细化的一些训练，
1: 嗯，
0: 让他们去参加北京市的甚至全国的比赛，
1: 嗯，给他们这种机会啊，
0: 对，有这种机会，然后他们见到世面了，能打这些高水平比赛了，再回到学校，
1: 嗯，
0: 就会为校队去服务。我们去年小乙组拿的是当区的冠军，
1: 嗯，
0: 甲组六年级输给了一个就是十几年的传统校，最后是亚军，
1: 嗯，
0: 我们的高中就是初中队拿的是第三名，就是冠亚季军，就是我们这个学校我们才做了三年，就是用这种模式去耕耘去做。所以说现在我们后来打完这些比赛之后，其他学校觉得也不错，也找到我们，现在我们学校也越来越多，反正这种模式我们就现在都在套用，学校也能，因为现在学校资金也很有限，我们俱乐部都在这个附近社区，所以说能做一些贡献呢，就是有的是免费的，有的是价格很低，都不够教练员的费用，但是整体来说这个俱乐部生源也是很有保障的。那么我们就是等于学校跟俱乐部都互利，最终能学校成绩也不错，俱乐部的人员有保障的情况下，那么我们现在这种合作模式是非常好的，非常受用的。
1: 嗯，你看，就通过这样的方式也是让学校呢其实彼此促进吧，
0: 对
1: 吧，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彼此促进的过程。哎呀，真的特别好。那我好奇啊，就是如果要是就是孩子真的怎么样能够评价他真的是天赋特别高，就是您做校园足球这么多年了，就是家长其实对于孩子他其实需要一个标签化，

0: 的这个球队，我们就有好孩子就输送就可以了，但是我们要给他们送之前要打好基础，
1: 嗯，
0: 让他们真正的会踢球就行了。
1: 嗯，你看听您刚才这么一说以后啊，我莫名还觉得有点委屈。那真的就是就应该有一套就是体系也好，产业链也好，或者政策的支持也好。

0: 觉得是非常大的。如果没有父母的支持的话，我可能足球就不会走到现在。
1: 哦，
0: 对，就是小的时候嘛，就是我妈还是希望我培养一些比较文艺的爱好，
1: 女孩，
0: 对，弹琴之类的。

0: 小冉，这个怎么样？这个今年高考成绩？
1: 今年高考成绩，还算可以，考到了哈尔滨医科大学的临床医学专业。
0: 学医了？
1: 对，以后踢球要再磕磕碰碰啥的，我可能自己就解决了。
0: 学骨科，
1: 是个好路子。
0: 等到未来这个高老师受伤了。

0: 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

0: 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1: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2: FM102.5
1: 教育面对面。
3: 暑期是青少年强健体魄、发展兴趣的黄金窗口期，足球运动成为今夏青少年体育生活的热点。校园足球既是锤炼孩子意志与团队精神的成长必修课，也是中国足球振兴发展的人才蓄水池。目前，本市班超联赛蓬勃开展，校园足球文化建设持续浸润青少年的成长。本期教育面对面将与嘉宾共同探讨，从班超筑基到多元成才。

看孩子踢，同时也要欢迎我们的这个社会的机构呢，来支持我们如何把这个比赛组织好、踢好。我觉得这样形成这种合力呢，才是我们真正。

0: 也没有文化，就是从名跟利感觉都没有办法对他形成一个很多的基础的形成一个诱惑。
1: 嗯，
0: 我觉得就是很多东西他最开始可能都是因为名或者利你开始关注到他。但是现在的中国足球可能并不能够提供这些，所以我们只能从真正的热爱，但是反而是件好事，就是这一波孩子还在踢球的反而更纯粹一些。所以就是世界杯什么样我其实并不在意，我更在意的就像我刚刚开始说的，能够在操场上跑起来，
1: 对，
0: 有一个场地能跑起来，甚至在离开了校园在别的地儿他能跑起来，这是我更看重的。那接下来看小冉，就是你觉得就是因为你家人很支持的，但是你身边肯定有无数的队友啊，这个随着这个时间的流逝逐渐就不见了。所以你怎么看待就是家庭怎么样去做好这个校园足球也好，包括对于这件事的支持的工作。
2: 我觉得要静下心来先跟家长谈一谈吧，然后让家长看到你对于足球这份热爱的决心，可能他们觉得就包括我家长有时候也会说，哎，你要是没有踢球会不会要上到一个更好的大学，但是我想说就是如果没有足球的话我可能还到不了这个分数呢，就是它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些中途就是现在不踢球的同学，可能他们到大学考研的时候又跟大学那帮朋友再踢起来球，可能觉得哎呀这个踢球还是很好的，如果当初家长没有阻止我踢球的话会怎么怎么样。要跟家长慢慢谈吧，如果家长真的不支持你，那么你就做好你当下应该做的事情，以后足球也会进入到你的生活当中的。
0: 我觉得小冉有一点特别好，就不较劲，想请你给很多想尝试踢球或正在坚持踢球的同学说几句自己的心里话，你最想分享的感受是什么？
2: 对于那些想尝试踢球的同学，我想说你们可以大胆的去尝试，足球实际上是一项非常美丽的运动，它其实很公平，无论是性别啊、能力包括天赋，这些都是可以后期锻炼上来的。你们要大胆去尝试，它会给你一个独有的魅力。对那些正在踢球的同学

0: 足球教会给你的品格会让你受益一生。
1: 嗯，高老师。
2: 好，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放下手机走上球场，你将活力四射。
1: 嗯，哎呀，这个手机管理这个事儿啊，以后还得请您过来做期节目，因为手机管理其实就是咱们最后一点时间了，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咱们要说一件事，就是大家有时候特别纠结啊，这手机管理怎么样，不让他玩手机，想都是封掉他，毒。我们也不是说啊，这一定要输，不是的，是替代。
3: 对，
1: 嗯，因为一天他清醒的时间就这么多，怎么样用一件事儿置换掉他玩手机这件事儿而又更有意思，这是我们应该思考的。而不是说所有的事儿别人家有意思对你家孩子有意思，所以你需要去了解自己的孩子。

品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通州花海配建停车场，各类便民设施陆续入驻；通州区多部门联合夜查建筑工地，靶向整治夜间施工扰民等问题；京津冀节点城市优势互促联动发展格局正在形成；北京通州有望直通天津机场；本市出台22条措施，促进农村劳动力高质量充分就业。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于月。首先一起来关注城市副中心的相关消息。今年夏天，通州区永顺镇花海景观持续出圈，成为热门打卡地。近日，财贸学院西侧地块花海已进入盛花期，全新打造的花海景观以粉、白、紫、玫红为主要配色，大面积试种波斯菊、马蔺等应季花卉，景观效果可持续到十月。花海以遇见永顺，一路繁花同行为设计主题，紧邻通燕高速、物资学院路等重点道路交通沿线，实现交通廊道与生态景观有机融合，车行步行沿途皆可观赏繁花盛景。园区入口设置标准化迎宾景观节点，山桃草、鼠尾草、绣球等多品类花卉组团搭配造景，形成层次丰富、风貌别致的城市花境，成为区域特色景观亮点。新花海外侧停车资源也跟着实时更新，在物资学院路南口鲸鱼旧县北侧后窑村，物资学院路与鲸鱼旧县交界处的桥下空间，永顺镇利用空闲地块建设3处新停车场，共提供约120个车位。近日，通州区城管执法局联合交通委、区公安交通支队开展建筑工地专项联合夜查行动，聚焦夜间施工扰民、扬尘污染、渣土违规运输等突出问题，纵深推进源头管控，压实施工企业主体责任。本次行动紧扣夜间违法高发、群众投诉集中的关键时段，重点排查夜间违规施工、扬尘管控不到位、渣土遗撒及无证运输等违法乱象。执法采用1+4联动模式，由一个区级执法单元与4个属地执法单元同步开展全域排查，整合城管、交通、交警等多部门力量，实现协同作战、信息互通、联合处置，

0: 等机器人产业营收60%以上。昨天上午9点，京滨城际铁路北辰至滨海新区段控制性工程跨金宁高速公路匝道百米剪枝拱桥顺利完成落梁施工，为后续架梁奠定坚实基础。京滨城际铁路是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推进区域交通一体化的重要项目。京滨城际铁路与京唐城际铁路北京城市副中心至宝坻段共线共站。2022年12月，京滨城际铁路宝坻至北辰段及沿线国铁北京局宝坻站、宝坻南站、北辰站已开通运营。目前由京津冀城际铁路投资有限公司负责建设的二期工程北辰至滨海新区段正在加速推进，设天津机场、滨海西两站。未来从北京通州站出发，有望直通天津机场站、滨海西站。日前，记者来到雄安新区文华社区华旭府小区，小区内月成长暑期托管班的多名小学生正在开展奇妙科学实验课。文华社区位于雄安新区启动区，在这里居住的大多为书写单位的员工及家人。据了解，月成长是雄安集团公共服务公司打造的教育服务品牌，面向新区所有家庭提供优质的教育服务。今年暑期，该公司在全域开放暑期托管服务的基础上，联动中国移动、中国工商银行、工银科技、中国兴网等多家重点书写企业工会，同步推出职工专属定制服务，为新区各类家庭提供便捷优质的教育保障。本次托管自7月到8月底共分6期滚动开班，服务覆盖新区所有托管需求的家庭。
1: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点30分、17点30分、19点1刻，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来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近日，北京市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促进本市农村劳动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若干措施，着力促进农村劳动力高质量充分就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若干措施提出增强产业与就业协同性，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推动和美乡村建设，加强城乡就业协作，深化农文旅融合，稳定绿岗就业规模，培育新职业新岗位等22条措施，全方位挖掘和拓宽农林果产业、农文旅产业、生产性生活性服务业等行业产业就业岗位，拓展城市更新、政府投资项目等领域的就业空间。科学利用百万亩林地资源，发展林下经济，稳定本市农村劳动力绿岗就业规模不低于3万人。北京市快递外卖行业非机动车管理办法昨天实施，新规明确要求平台经营者合理设定配送时间、路线，不得推荐逆行、禁行等违法路线。专家建议建立骑手视角的反馈机制，打造既合规又实用的专属地图。来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3: 上午11点多，送餐高峰即将到来，在丰台区大成路美食街附近，记者随机采访了7、8位骑手，有的来自美团，有的来自淘宝闪购。他们都表示，近段时间平台规划路线中没有出现过逆行和禁行路段。
4: 他现在给好几条可选的路段，都是能走，挺遵守交通规则的，我觉得还行。
5: 正常 APP 的话，他没有规划逆行路线，都是正常的，肯定是按他这走是安全呀。
6: 他路线安排挺规范的，但他时间太紧了，东派一个西派一个取餐，知道吧。
3: 一位美团骑手向记者展示了一单取餐路线，从大成路到电厂路需跨过西四环，走天桥后逆行几十米即可到达，但平台没有推荐逆行，而是要求多骑1公里多到岳各庄北桥下掉头。 骑手们反映，平台路线大多合理，但偶尔也会规划出看得见却走不了的路。
7: 他有时候是厂区里边的路，人家不让你进，你得绕一圈。
6: 他有从小区穿过去的，有几个骑手一穿过去的话，他就会规划从小区里边走。小区那门开，有时不开着吧。

0: 有啥缺不让进。
1: 有骑手坦言，高峰期配送时间紧张，偶尔也会铤而走险逆行或闯红灯。
2: 他给你这个吧，都是正规的那种路线，有的还绕远，他有的有近道的，直接就走近道了，逆行直接就过去了。
3: 哈尔那里取个餐，隔壁有个商家，有个30-40米那么远，你不能再绕过来再绕过去，那多耽误时间。
1: 交通与发展政策研究所东亚区首席代表刘代宗表示，平台导航不主动推荐违法路线，这是最基本的行业道德，但配送路线规划不能只依赖传统道路系统，应当建立骑手视角的动态反馈机制。
4: 平台作为规则的制定者跟技术提供者，他开始主动承担安全责任，再跟效率相结合，我觉得是一个挺重要的治理上的进步的。城市道路是非常动态变化的一个系统，很多小区啊园区

0: 用规则的哈，遵守安全的这个基础上，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算法现在需要思考的。
1: 刘代宗指出，根源上减少交通违法行为，兼顾配送安全和效率，还需打破平台间的恶性竞争，建立可持续行业生态。
0: 我觉得是要把从谁快谁最牛哈，转移到一个合理的服务承诺上面的，让大家不要卷这个一分钟两分钟的这种竞争， PK 到你的这个餐饮的质量、运输的服务的质量，同时呢把各个骑手的违规能纳入他考核，他如果老违规老被逆行被抓到，就会减少他拿到好订单的几率，而这些考核体系呢是能够向政府公开的，政府要树立一个很好的行业规范。
2: 昨天精彩百花全程绽放，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在东城区隆福寺南广场正式启动。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旨在营造浓厚光影盛会氛围，丰富首都暑期公共文化供给。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电影局局长霍志庆介绍，联合猫眼、淘票票推出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包括购票立减、合家欢优享、百花加倍福利周等五大让利组合。8月5号到11号，观影立减补贴全面上调，观众购票后可以一站领取餐饮、文旅、酒店等消费券包，以观影带动全域消费。

0: 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1: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经济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1: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三地协同的消息。在交通一体化建设方面，昨天上午九点左右，京滨城际铁路北辰至滨海新区段控制性工程跨金宁高速公路匝道百米剪枝拱桥顺利完成落梁施工，为后续架梁奠定坚实基础。京滨城际铁路是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推进区域交通一体化的重要项目。2022年12月，京滨城际铁路宝坻至北辰段及沿线国铁北京局宝坻站、宝坻南站、北辰站已开通运营。
2: 目前，由京津冀城际铁路投资有限公司负责建设的二期工程北辰至滨海新区段正在加速推进，设天津机场、滨海西两站。未来，从北京通州站出发，有望直通天津机场站、滨海西站。京滨城际铁路全线贯通后，将推动轨道上的京津冀加速形成，进一步优化京津冀区域交通布局，促进区域互联互通和经济一体化发展。
0: 在科创协同方面，近日为分散化解京津科技成果向河北落地转化过程中的风险，河北省推出京津冀成果转化保、京津冀科创保系列科技保险产品。这是河北首次针对京津科技成果向河北落地转化场景发布专属科技保险产品，相关保险产品可享最高 50% 保费补贴。
2: 目前，河北省科技厅已将两款产品纳入河北省科技保险保费补贴目录，各地科技

0: 征程改造项目。以回天地区为例，两轮行动落地200多个项目，投资超400亿元。新一轮十五五计划储备127个项目，预计投资343亿元。
1: 在城市治理方面，北京市快递外卖行业非机动车管理办法试行版昨天实施，新规明确要求平台经营者合理设定配送时间、路线，不得推荐逆行、禁行等违法路线。专家建议建立骑手视角的反馈机制，打造既合规又实用的专属地图。一起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2: 上午11点多，送餐高峰即将到来。在丰台区大成路美食街附近，记者随机采访了七八位骑手，有的来自美团，有的来自淘宝闪购，他们都表示近段时间

0: 暑期出行方面，2026年暑运进程已经过半，截至7月31号，国铁北京局暑运累计发送旅客 3877.4 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 125.1 万人次，其中北京西站发送旅客 408.8 万人次，北京西站提升乘降效率，升级设备设施，推出一系列暖心举措，优化旅客出行体验。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毛佳慧的报道。
1: 走进北京西站二层候车大厅，往来旅客络绎不绝，大大小小的行李随处可见，暑运出行热潮扑面而来。7月1号到31号，北京西站本站累计发送旅客408.8万人次。北京西站客运车间党总支书记魏威说，
2: 今年暑期长途客流持续极高，短途出行集中在周末期间，团体

0: 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上午10点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今天北京天空云量逐渐增多，预计下午到夜间有明显雷雨天气过程，雨量分布不均，大部分地区中到大雨，怀柔、密云、门头沟、房山、海淀等区局地暴雨。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为今天傍晚至前半夜。北京市气象台已发布雷电黄色和暴雨蓝色预警信号，请您提前做好出行计划，外出携带雨具，注意防雷避雨。
0: 预计明后2天仍旧是多雷阵雨天气，特别是西部北部山区以短时强降雨为主，分布不均但局地性强。正值暑假期间，郊区游玩还请及时关注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出行计划，尽量避免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游玩。此外，未来3天气温较高，湿度大，体感闷热，外出还请注意防暑降温。
1: 今天的北京又是牛舔天的一天，实况显示，截至上午10点，代表北京温度的观象台气温已经来到了32.7摄氏度。与此同时，相对湿度高达70%，所以体感温度已经达到了37.7摄氏度。很多网友有疑问，为什么这么热了，气象部门还没有发布高温预警呢？对此，气象部门表示，高温日必须满足一定条件，气象预警也有严格的发布标准。
0: 当日最高气温达到或者超过35摄氏度才可以算高温日，而高温预警中最低级别的是高温黄色预警，必须满足未来连续3天日最高气温达到35摄氏度以上。更重要的是，气象预报和实况发布的气温和人的体感温度还有地表温度都是有区别的。
1: 需要提醒的是，不少人认为气温不高就不会中暑，但夏季中暑、热射病多发生在33到35摄氏度之间，高湿不通风环境中，所以当体感大于32摄氏度时，就需警惕勤补水，减少长时间停留户外，在家也要适当开空调，多通风，谨防中暑。
0: 来关注文旅方面，近日在新晋入选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的天津吉鸿昌旧居内，寻访城市意象，更续红色初心，劝业时针纪录片首映暨红色资源赋能交流活动正式举办。天津市和平区

0: 合。
1: 在展览方面，在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之际，昨天何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世界遗产价值和当代传承主题展览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开幕。展览带领观众穿越千年窑火，感受代代匠人精益求精的工艺追求。展览将持续到8月31号，观众可以通过中国工美馆、中国非遗馆微信公众号预约参观。
2: 说到展览，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最近新增了19件秘鲁珍贵文物，其中14件为首次来华展出。其中3件金银羊驼小雕像亮相王的宝座展区格外吸睛。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0: 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0: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2: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3: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4: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0: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0: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0: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成长。

0: 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精编版。

0: 先发现地毯，不再像八九十年代是一个普通的城市公园。
1: 嗯，
0: 大家现在正在由史铁生啊，由新的这个文化植树啊，认养树木等等，这就是一个更加全民的年轻的这个文化风潮正在兴起。
1: 是，
0: 我们能不能有这么一本面向大众的、专门讲地毯的书，不只限于史。

0: 都。
1: 这本书是地坛的读本，是献给来到地坛的人们的一份贴心的礼物。它从明代嘉靖时期地坛的始建与营建，清代乾隆时期地坛的改建，民国时期地坛从禁地到公园的转变，到当今地坛的海，全面讲述了地坛自明代以来

这个仪式啊等等的，就是所谓叫扫地而祭，就相当于传说呢，皇帝本人他祭地的时候呢，他也没有什么建筑或者是坛庙，扫出一块平地来，因为大地嘛，就是他并不需要我怎么才能去接触它，他就在大家脚下，扫出一块平地来就可以。

长安了，这个可能在别处。那这个时候呢，就说从这个东汉的时候开始，说未必要去老去汾阴，说咱们就在国都附近建造一座，按照古礼建造一座方丘，也就是后来地坛的这个雏形。那祭祀在什么时候祭祀呢？就是在夏至的时候祭祀。说为什么在夏至祭祀大地，在冬至祭祀这个上天呢？就是对于地坛来说，这个大日子是在夏至；对于天坛来说呢，这个大日子

0: 阳气生发的开始，因为第二天天就开始变长了。而夏至这一天虽然很热，是一个这个盛夏的开始，但是呢从第二天开始白昼就要变短了。
1: 嗯，
0: 所以从这个夏至这一天呢，其实蕴含着对于秋天的一个期待。
1: 啊，
0: 因为
1: 对于收获的一个期待。
0: 对，对，就尽管夏至其实肯定不会是最热的一天。
1: 嗯，
0: 夏至这才哪儿到哪儿啊？这个
1: 现在入伏才真热呢。
0: 这才刚入伏，已经大家热成这样了。啊，这个夏至其实永远不是盛夏，但是其实在夏至这一天，先民们通过观测天象知道说白昼的极致已经过了。尽管接下来还会很热，但是终究我们会有一个秋天，到时候大地就会回馈我们。所以呢在夏至这一天祭祀大地，就有一个对于阴气复萌的一个期待。
1: 所以这是这个地坛的这个来历哈。
0: 对。
1: 嗯。那么说到咱们北京的这个地坛，大家也都说了，明清两代它都是重要的祭祀场所。咱们这个就是北京的这个地坛其实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0: 北京的地坛呢，其实咱今天说这有天坛地坛，
1: 嗯，
0: 实际上这一对概念出现的呢相对晚，是到了这个明代嘉靖时期。明代最早的这个制度呢跟其他的历朝历代呢不太一样。虽然大部分是历史时期都是有天坛有地坛，嗯，按照古礼的这个规定，天坛在南，地坛在北。但是呢在明代初期呢，这个明太祖朱元璋他对于这个制度有自己的一套理解。一开始呢原本也是天地分祀，天地各在一坛。结果呢等到了洪武十年的时候呢，他认为这个安排不妥。因为每次呢去这个祭天祭地的时候老下雨，这一下雨就变得很不方便，因为大家知道祭天祭地在坛上面都是露天的，一下雨这个仪式搞得就

0: 2005-10年开始呢，他说不要天坛和地坛了。
1: 嗯，
0: 就南京明南京最早是有天地两个坛的，后来他说不要了，咱们就把所有的这个天地日月呀、啊，各个这个神祇放到一座大殿里边祭祀。这个大殿呢叫大祀殿，祭祀的
1: 祀，
0: 祭祀的祀。这个大殿呢里边就是大家归了包最一次性的祭祀所有的神祇。
1: 这倒也省心、啊，
0: 对，这省心省事儿。于是呢就一直。

0: 他开始反思这个制度了。他是一个特别考证古礼的人，考证这看这个历史什么古礼，说各个时期好像都是天地各在一个坛上祭祀，
1: 嗯，
0: 怎么咱们大明朝最后跑到一个殿里了呢？他认为这个
1: 不合适，
0: 不合适，就尤其是有一个什么不合适呢？它不仅仅是古礼的问题，在殿里边祭祀好像很方便，但是其实呢，古人呢有一句在《礼记》里边就有这么一个指示，说呢，说亡国之设物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上一个朝代的那个坛，他那个上一个朝代灭亡了，下一个朝代把他的坛扣在一个屋子里头，他这个坛就隔绝天地日月的这个，
1: 就没有接地气，
0: 对，就对，
1: 跟天地没有相接，
0: 就把它扣
1: 在屋里头了，
0: 对，这样一来呢。属于上一个朝代上一个时期的这个生产力呢就被摁住了、
1: 嗯哦、哎，
0: 那亡国之设物之，到最后呢咱本朝在一个大殿里边祭祀，
1: 嗯，
0: 好像不太对，这不成了自己把自己扣下来了，
1: 嗯，
0: 所以他就有一个执念，就是还是要恢复成在坛上边祭祀
1: 啊、哦、
0: 于是呢就在嘉靖九年的时候发起了一场很大的讨论，就是到底如何重新安排这个祀殿。
1: 讨论的结果是怎么样
0: 的？讨论的结果当然就是如大家所见了，天地日月四个坛分立在北京的四郊，而这个大祀殿呢则终结了。当然之后大祀殿呢又被它重新改造成了今天咱们所见的祈年殿的这个设计，所以这个嘉靖皇帝还算是咱们北京这个建都史上面的一个很重要的规划师和设计师，他自己的这主意很大，大祀殿的祭祀从此停掉了，天地日月各在一郊，正好呢在时间的安排上呢也是这个
1: 春夏秋冬，
0: 春夏秋冬，这样一来呢，哎，就整个这个北京的这个城市格局就跟这个天地的这个节令就产生了联系，于是就一直留到我们今天了。
1: 旺仔小馒头问大地之子在哪里啊，所以我们就要问地坛祭祀的是哪位大地之神、
0: 对，这个是其实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也涉及到这个地坛创立之初呢、朝臣们对这个地坛到底是不是需要有这件事情的这个大的争论。大地之神呢，大家对他的这个认知呢，咱民间信仰里头啊，首先他其实就是不一定是一个形象，有的时候我们会说有这个他是一个女性一个母性的这个形象，
1: 大地之母嘛，
0: 对
1: 吧？
0: 对，大地之母就是各个民族里边，首先都会考虑到，大家都会有一个，就像这个盖亚，西方这个古代传说中，盖亚它就是一个大地之母的形象。咱们中国古代先民们首先也意识到，说大地是孕育万物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神，所以呢，他的神格里边呢是有母性的这一面的。但是呢，也有后来也有这像土地公公，有时候我们说啊、哎，这是土地公公，
1: 这不是这个《西游记》里头我们最印象深的。
0: 所以有时候我们说啊、有后土娘娘
1: 啊，
0: 这个也，但有时候有土地公公，所以其实这个里边就涉及到这个大地之神的这个，其实是他在性别和神格上边存在过这么一次转变。目前呢，这个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呢，就是最古老的这个大地之神的形象呢，实际上还是跟母系氏族的时代有关。这个最早的这个大地之母的这个形象，也就是现在呢地坛的这个主尊是谁呢？当然就是皇帝祺，就是大地之神，他就是一个母性的形象。虽然他没有人格形象，没有说塑一个像，他就是一个神主。咱们这个儒家信仰里边不讲究说给他一个形象，
1: 具体的形象
0: 没有具体的人格形象，但是呢，从这个当时祭地的这个乐章里边，比如会说，釜山西凤辇来，这个大地之神是坐着一个。

的时候呢，当时的京兆尹薛笃弼，薛笃弼呢名字好像虽然陌生一点，他呢是冯玉祥将军的部下，当时正好呢来北京呢出任北京的地方长官，他

0: 十二中是一个，当时是一个私立学校，他们的这个师生们都要去地坛的这个小的体育场去锻炼，
1: 嗯，
0: 就可以想象当时在这个北京还不像今天大家出门就能见到绿色啊，这样的一个近代的这个时候，这个城市的这个设施还没有那么完备的时候，
1: 嗯，
0: 地坛是北城居民的一个特别喜爱的地方，这儿又能游玩，又能锻炼身体，
1: 嗯，
0: 所以其实是薛笃弼。这是第一个把地坛也变成公园的一位北京的地方长官，其实大家是值得记住他的名字。
1: 嗯、然后旺仔小馒头说，之后就是公共场合了，不是私人的了哈。
0: 对，再然后呢，当然就又经历了很多坎坷了。这个北伐之后呢，北京呢变为北平，失去了这个京兆的名义。
1: 嗯，
0: 这个地方呢就改叫市民公园。刚才有朋友说老照片上边有啊，看这大牌楼上边
1: 是、
0: 先是这个京兆公园，这个、然后又是市民公园。其实这个一改名呢，其实就是北伐的这个就北洋的终结，
1: 嗯，
0: 和这个北京成为北平的这个两段历史时期，地坛的这个名字是不同的。
1: 嗯，
0: 到了后来呢，就乱世了。这个30年代到40年代的时候，这个地坛这儿很多单位呢，这个占用地坛。其实很多单位呢，就是虽然地坛不再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公园，但是它呢，也成就了很多。比如说呢，当时的这个传染病医院设在地坛，最终呢，就是它其实就是后来我们所熟悉的地坛医院的前身。
1: 嗯
0: 嗯，这个地方呢，还有这个曾经有精神病的疗养院，那就是后来我们所熟悉的安定医院的这个前身。所以其实地坛曾经容纳了很多，好像这地坛其实是一个，它是一个老人了，已经400多岁的一个老人了，但是到了近代的时候呢，在国家近代化的进程之中，还承载了很多的功能。那其实传染病医院、这个精神病疗养院，我们说把它放在城市的中心嘛，肯定大家所谓临壁设施嘛，大家会觉得城市需要他们。
1: 嗯，
0: 但是呢，似乎得有一个专门的地方安置他们。
1: 搁在自己家门口又不太合适。
0: 对，又觉得有一点大家不乐意。那地坛这个时候又以一个负载万物一样的一个，其实跟地坛的这个契合的很好。
1: 嗯，
0: 它就是。大地就是平等的关爱我们所有的人，
1: 嗯，
0: 那地坛也是一样，无论是什么，这个包括像这个当时的这个河北省立农事实验场，在这儿要培育种子，
1: 嗯，
0: 咱们今天所熟悉的那个白马牙那个品种，这个玉米，一说白马牙，它就是在最早在地坛的时候本地化的，
1: 哦，
0: 所以其实是一个跟公众福祉一直是有长足联系的这样的一座公园。
1: 所以郭老师他是特别接地气儿，一直到今天我们能够到地坛来看海哈。
2: 对，因为地坛呀，从刚才伟文老师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从明朝形成了祭地文化之后独有的皇帝专享的祭地文化的载体之外，那么到了清，到了民国时期，随着400多年地坛的不断发展变化，它里面也是

0: 邂逅市井烟火，也能读懂千年礼智文脉。也特别感谢二位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1: 谢谢。
0: 好了，我们今天的运河之上节目到这儿马上要结束了。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2: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

0: 6.58万人，受理事项54.7万余件。政务服务到底怎么样从能办向好办迭代升级？今天的协同发展进行时，我们带大家一同来了解。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第一位是通州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的副局长张志国，张局长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第二位是通州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改革发展科的科长肖黎明。
2: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办理这个北京的小客车摇号，通过我们的云窗口办理起来特别便利啊。
1: 嗯，您这么一提啊，我就能感觉到我们通五郎地区啊，这个我们是不是这个人口的工作流动其实挺大的？您看，有很多的我们北京户籍的，其实他也在我们的河北和天津在那儿工作啊。这河北和天津很多朋友也在通州，在副中心这儿工作，这个流动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些服务也是非常有需要的。
0: 像企业这块办理的话，因为副中心大厅啊，它这个作为这个北京东部的这个综合性的这个审计大厅，它其实里边主要集中的呢，就是为企业办理的这个涉企事项。在我们这个区域通办的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企业的这种迁移啊、登记变更啊，包括这个道路货物运输啊，包括一些这个卫生许可证啊，还有一个这个新闻出版许可证啊等等涉及。

然后像雄安啊，除了雄安新区，包括它下属的有三个县啊，我们也都全覆盖了。京津冀这个区域实现了这个联动的基础之上，然后咱们往这个晋蒙啊、川渝地区向这个延伸啊，扩大咱们这个通办的一个范围，让企业群众办理起来呢，能够更加的便利。

0: 一问，我们除了面对面这个窗口的工作人员，我们还可以把中后台的工作人员同时加到这里面来做远程的己方的线上指导，帮助你完成。同时呢，就是比如说你办完提交材料之后，审批完了之后，你也不用说我这个业务办了，然后我就是虽然是在大厂办的，我在副中心再去领这个结果物，领这个比如说营业执照呀，或者是审批的结果物，然后现在不需要，然后。我们受理窗口这边呢办理好之后呢按办事人的要求呢可以直接寄到对方的就是办事大厅，或者是直接到你本人根据你的选择。
1: 反正旁边真的是有一个小格子小抽屉哈，这拉开放进去地址又可以输入等等，它都很快啊。
0: 对，
1: 这现场都可以办理。哎，也想问问这河北办北京的事儿，它也是这样的吗？因为过去我们叫区域通办，叫零星试点，现在叫全域贯通了。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也是一模一样，也是这样来办呢？
2: 对，河北的这个实现全覆盖之后呢，它不仅仅办北京，办天津，甚至说它内部之间的这个各个地级市之间也能够实现这么一种办理，
1: 就他们之间互相也是可以的。那北京同理啊，比方说我在副中心，我要办西城的证照，我要办朝阳的，那远一点，我要办昌平的，这比较远了，省得跑一趟，它都可以啊。比方去个房山，去个门头沟。
2: 对，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全程通办、跨区通办。其实云窗口它的这种模式啊，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就跟咱们微信视频一样，面
1: 对
2: 面的进行交流。进行这个远程的一个材料的预审提交让这个企业群众更清楚怎么办这个事。
1: 但是您说微型窗口那么简单，很多材料它都是要非常严格的，然后怎么扫描过去，怎么样传递过去，它旁边是有很多硬件支撑的。
2: 对对对，
1: 所以我跟大家描述一下我去过的政务窗口，它就是一进去以后，它其实各台机器之间它的间距还是挺大的，然后每一台机器旁边呢就有我刚才说的小抽屉的各种我们的电子的证照可以放进去的地方，旁边还有打印机、复印机，对面窗口有工作人员，就是在你现场可能看不到工作人员，但是你需要操作帮助的时候呼叫一下，也有工作人员会走到你边上来对你进行指导。所以它还是一个又有人服务同时由数据帮您服务的。我看分人有的就完全自己操作了，很熟练了，可能是企业经常来办的人员，有的第一次来的他就得招呼哈。这五六八八说这个还有重庆的，是因为北京或者副中心和重庆的业务比较多吗？北碚区也是，北碚区有很多，比方说像西部重庆科

0: 政务服务，它的概念到底是什么样的？张局长，
1: 它主要是相当于，就是政务服务，我们是老百姓企业，包括去办事，相当于它数据呢是流通起来了，就是包括就是多个部门的数据。以前呢，你可能就是办一件事，把涉及到的所有的材料都得带齐了，比如说房产证、户口本、身份证，这是通用的一些就是材料，基本上你办所有的事都需要这些材料。现在这个数据打通之后呢，我们在系统中就可以调用这些就是证照类的数据，这样的话你自己都不用带，然后就是也不用像以前要复印呀，你直接调取你的身份信息之后，这个数据流动起来之后，我们在系统上自己就能调取，相当于免于提交这样让企业和群众办事呢更便捷化了。这就是对于老百姓切身的
0: 体验感。
1: 对，
0: 其实我自己特别有感受的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你如果真的是没有带身份证去的高铁，去到机场，现在都不用愁了。这过去要到什么派出所去打户口本啊，什么把那个户籍办临时证照，现在都不用。现在有临时登记的证明，现在有临时我们坐高铁的证明，这其实就是数据的流动给大家带来的好处。你直接在手机上一申请，一扫脸，夸，然后一扫它就可以了。这是我自己切身的感受到。其实刚才张局长说的也是，对于企业来说也是。你说那么多的证照在不同部门登记的我们的历史的数据，它其实就汇到一块了，是不是？
1: 对对对，是的。所以现在那个北京政务服务局也在那个全市在推这个四个免于提交，就相当于你以前提交过的数据不用再提交了，或者是我们证照库里已经有的数据你也不用提交了，这样就是更便捷的为老百姓办事。像现在我记得我之前当学生的时候或者刚工作的时候去政务大厅办事，我如果没有什么东西复印了，我还得去门口找一个一块钱两块钱复印一张纸，这种现在完全是不需要的。即使说真的需要你提交纸质材料，我们大厅呢就帮你办了。
0: 对，那时候还特别麻烦的是，像丢三落四的，你带一堆东西出去，一会儿落哪儿了，一会儿丢哪儿了，反正带东西出去总是提心吊胆的，这也是特别重要的。其实现在也有很多创业的新模式出现了。今年呢，我们有大量的 OPC 的企业快速涌现。什么叫做 OPC 呢 ？O 就是 one。P 就是 person， 然后 C 就是 company， 就是 one person company， 就一个人就是一个公司，一人有限公司。那对于这个 OPC 企业，它有什么样特殊的服务？咱们怎么样来为他们解决他们最需要燃眉之急，来需要咱们政府解决的问题呢？肖会长，
2: OPC 企业呢，它在这个办事的过程当中呀，因为它的受制于这个它的这个能力呀，还有它是这种初创型的这个企业呢，所以它在企业开办的过程当中呢，对办事流程呀可能还不是很熟，也会存在这种反复跑腿的情况。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呀在北京数字创新中心呢设立了OPC 企业开办一件事的服务站啊。在这个服务站里边呢，通过服务专员的这种全程的帮办的指导啊，一对一的提供这种专属服务啊，然后能够有效的破解这个 OPC 企业呀办事流程不熟啊这些问题啊，也进行了这种标准化的一个指引的填报啊，然后能够精准的让这个企业呀进行填报它相关的材料，也避免它填报失误材料被退回，能够提高它的这个申报的一个通过率啊。同时呢，我们通过这个线上啊高效办成一件事这种全程网办啊，也能够让这个企业呀就是免跑动啊，确实能够压缩它的一个办理时限啊。最后呢，也是我们这个服务专员呢还能够对接一些这个产业的扶持以及惠企的一些相关的政策，在企业开办在它落地的过程当中呢，就能够享受到一些企业的红利。下一步的话，我们主要是联动个相关部门吧，然后持续深化这个服务的这个流程，然后把这个专员的帮办以及征召免费基地的这种模式呢推广开，让企业落地呢更加的顺畅。同时在政务便利的这种基础之上呀，叠加我们的这个政策红利啊，然后支持 OPC 企业的

0: 语再见。
1: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2: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3: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2: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4: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期待人

0: 肉，
1: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2: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FM102.5，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

0: 十世纪六十年代京郊人民公社的响亮口号。伊渡河之所以成为人们的学习榜样，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伊渡河村党支部书记刘宗岳。正是在他的带领下，村民大力发展生产，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小山村建成了果满坡粮满仓的先进村。首创党员联系户。
1: 刘宗岳出生于怀柔区桥子镇的一个贫农家庭，19岁时他参加革命，并于第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刘宗岳是战斗英雄，多次立功受奖。在1945年攻打新保安的战斗中，刘宗岳不幸身负重伤，后被定为二等甲级残废。1950年刘宗岳放弃了组织上给他安排的领导职务，怀着要为家乡建设贡献力量的决心，回到自己的老家伊渡河村担任党支部书记。伊渡河村地处半山区，组织薄弱，人心涣散，山多地少，村民生活非常困难。为改变家乡贫困落后的面貌，刘宗岳没有退缩，而是勇敢地挑起了这副重担。为了尽快掌握全村的情况，刘宗岳接连走访全村120多户家庭，仔细地记录下每户家庭的人员构成、收支情况等信息。在此基础上，他组织30多名党员召开党员大会，正式提出了党员联系户的法子。在会上，刘宗岳说，我们村现在大部分都是困难户，我建议我们每名党员都确定一户进行重点帮扶，这样能够明确责任，也能够

小型电力养水站，引提河水上坡上山，使全村平均每人有了一亩三分水浇地。随后，刘宗岳带领干部群众发扬冬春突击与常年苦干的精神，大搞水土保持和农田基本建设。经过平地改畦、山石垒堰、围沟筑坝、植树造林，他们把700多亩坡岗地修成水平原田，把100多亩卵石河滩改造为肥沃田，把4道荒沟、8面秃岭建设成拥有4万多棵果树的林区。

1921到1967， 男，北京人，曾任怀柔一渡河村党支部书记，获北京市农业劳动模范、全国农业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

0: 国为重，回怀报。
1: 1938年9月28日，日本飞机首次轰炸昆明。在此后长达6年的时间里，日军先后出动飞机1300多架次，轰炸昆明70多次，制造了数不清的人间惨剧。那时吴大官正在西南联大机械系读书，从此航空救国这个强烈的愿望在他的心中彻底爆发了出来。于是他找到了航空系系主任王德荣，坚定地说：先生，我想转学到航空系学习航空技术。从此他与中国的航空发动机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1942年大学毕业后，许多同学都选择了改行，而他却一头扎进了贵州的大山里，因为这里有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航空发动机厂——贵州大。

不可能在国民党的领导下发展起来。1944年10月，吴达官赴美深造，系统学习和掌握了活塞发动机设计的全过程，并接触了当时最先进的喷气发动机。那一刻，他研发国产发动机的信念更加坚定。学业期满后，他毅然拒绝了美国公司的高薪聘任，回到了苦难深重的祖国。可是，国民党的腐败统治让他彻底失望了。于是，在地下党的帮助下，吴大官带领家人前往解放区，并受到了聂荣臻的接见。解放区生机勃勃、万众一心的景象，让吴大官深受鼓舞。他对聂荣臻说：“我原来是搞航空发动机的，但我看到国民党没有希望，不可能搞飞机发动机。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投奔共产党，将来造飞机、造发动机。”聂荣臻非常高兴说：“

长，参与新中国航空工业筹建工作。面对国内资金短缺、国外技术封锁、技术力量薄弱等重重困难，他时刻以国家利益为己任，带领年轻的发动机设计队伍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奋力追赶世界先进水平。正如他后来所说的那样，投身航空工业后，我一天都没有改变过自己努力的方向。在他的主持下，我国建立了第一套有效的航空发动机研制规章制度，制定了比较完整的发动机设计试验标准八大本，确立了第一部航空发动机研制国军标，为研制可靠管用的发动机提供了技术基础。这一系列开创性的工作不仅为当时的涡扇六档发动机研制工作趟出了一条出路，而且为后来的昆仑和太行系列发动机的成功研制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我这个中国老航空人心中，为中国制造的飞机装上中国制造的具有先进水平的心脏航空发动机，是我最大的心愿。老骥伏枥，壮心不已。我愿在自己有生之年继续为我们的航空工业尽心尽力，为实现今生航空报国夙愿奉献一颗赤诚之心。2006年已是90岁高龄的吴大官说，如果时光可以倒流的话，我要请组织批准我到沈阳航空发动机设计研究所再去当一个设计员，当一

四个口袋穿了40多年的迪卡中山装，他把它称为长尾。然而同样是这样一个人，却在另外一些事情上慷慨地让人咂舌。资助希望工程时他捐款，南太平洋海啸爆发后他捐款，汶川地震后他捐款，听说身边的同事朋友有困难他捐款，甚至家中的保姆生病住院，他也毫不犹豫地支付了全部费用。多交党费更是他几十年的自觉行为。由于吴大官是国家二级专家，他的工资是273元，要比一般职工高200多元，为此他十分不安，多次写报告要求降低工资，却未获批准。于是1963至1993年他主动每月多交100元党费。从1994年开始，他平均每年要向中组部多交党费4000到5000元，即便是在给老伴儿的遗嘱中，他依然对此念念不忘。第一，若有情况不做任何治疗，不要浪费国家的医药费。第二，后事一切从简。第三，不要向组织提任何要求。第四，

0: 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

开始出现了才有的。雷暴哮喘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不是说打雷这个引起的哮喘，它是一个间接因素，就是打雷的时候它会激活空气中的这种电离子，电离子把我们花粉呀霉菌呀然后这些东西给它让它变成了一个漂浮物。

0: 就是有哮喘发作的患者一定要随身带着自己的药物
1: 啊、哦，
0: 哮喘发作的时候
1: 的药
0: 使用这些药物，其实到了医院治疗也是用类似的药，当然我们可能会把平常您自己吸的药物变成静脉的、或者变成雾化的去使用、但是就为了起效更快，但是药物大体上就是这几类，没有特别多的。
1: 所以提醒大家的就是说，在可能马上立秋了，进入到这个秋季了，那么如果是光打雷不下雨这样的天气就应该引起警惕。
0: 对，这个是要重
1: 点。有哮喘病史的老年朋友、咱们就别出门了。
0: 对
1: 啊，家里有净化器把净化器开开，或者是空调的这种洁净功能把它打开。雷暴天过去了之后咱们再出门。
0: 对对对。
1: 这个其实说起来也不是太难防护，
0: 难
1: 是吧？
0: 对。
1: 啊、实在要出门的话口罩啊，
0: 对对对，
1: 都戴好了。高温高湿天气对老年人的心脑血管也是一个威胁。本期节目和您聊聊夏季常见急症的预防与治疗。

0: 我们说到了这个夏天啊，对于老年人的这个心脑血管是非常大的考验。我还想起来了，就是老年朋友其实也分很多种，有的是特别怕吹空调，有的是不舍得吹空调，还有的是我舍得吹，而且我特别敢吹空调。那么一回到家，那因为可能出去遛弯满头大汗，直接就扑到空调跟前去了，直接就扑面而来的凉风觉得特别爽。甚至有的老年朋友可能还冰箱里的西瓜，冰镇西瓜、冷饮、雪糕直接呢就进肚了。像这样的习惯您觉得怎么样呢？
1: 主持人问呢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非常现实的问题。首先就是吹空调，就是说如果出一身汗的话，我们是不太建议吹空调的。它有几个因素，然后第一个因素就是说我们出汗其实是身体的一种自调机制，越能出汗的人，这种人的话他身体调节能力越强，这种人的话他对于热的耐受更强一些。
0: 哦，出汗反倒是对热的耐受强。
1: 对，因为他把体温调整
0: 排出来了是吗？
1: 对，他的调整的非常好。
0: 以前我们老说这人怕热他老出汗，看来这个说法
1: 是
0: 不科学的。
1: 对，这是好的。
0: 好的，
1: 如果我们回到家里突然间吹空调，他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出汗的一个原因就是血管是扩张的，血管扩张，那么我们才能出汗。当我们血管扩张的一个状态的时候，突然间吹空调，血管急剧收缩。那么我们人体的血压构成，它是有我们叫外周血管阻力，从医学上，外周血管阻力很大的一部分就是来自于我们皮肤的血管。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血管急剧收缩，你的心脏是本身是有问题的。比如说，冠脉有狭窄。比如说这个，心脏的功能不好，心力衰竭。那么这会儿他的心脏负担一下子就急剧增加，那么就会诱发心脏的急症。脑血管是一样的，如果心脏出问题，脑子就会出问题。
0: 是，
1: 这从心脑血管上来说，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呼吸系统。呼吸道的话，因为我们出汗，它呼吸道相对来说是一个干燥的一个状态。
0: 对。
1: 那么这个时候，你去吹空调的时候，呼吸道它没有一个经过一个湿化。那么非常容易出现呼吸道的感染，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一说，哎，一吹空调我就容易感冒，原因也是在这儿。所以还有就是像主持人说的，吃这冷饮，其实对于我们人体降温来说，最有效的就是皮肤的一个交换。我们有三种降温的机制，皮肤基本上占其中的两种。然后那么剩下的话，我们吃冰镇的食物，通过去降内脏的温度，它能有效果，但是。我们治疗热射病也是通过这个方法，就是说冰盐水胃管注入，但是它都是作为补充用。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胃肠道的本身的血供啊耐受程度就很差。如果我们直接的话把这些冰冷的食物去进去的话，那么胃肠道是非常容易出问题的。不太建议是就是说直接用冰镇的呀冰冷的这些东西去吃去降温。通过皮肤的降温其实是足够使我们能够达到一个目的的。
0: 回家落落汗，然后空调可以开着，我们别到空调跟前去。
1: 对
0: 温度别开得太低了。
1: 对是的。
0: 然后
1: 擦用毛巾擦干汗，更有意义。
0: 对，所以我们的李秀兰朋友就说，伏天少出门，尽量待在家里听老年之友，太阳落山出门溜达，心情好，一切都好。如果感觉热扇扇扇子还热，开空调，千万别热着。您看
1: 说的
0: 特别好。2169的朋友也说了，今年的热不一般呢，祝大家都平安度过。这平安度过也需要科学的防暑降温方式，对不
1: 对？
0: 对，
1: 是的。
0: 就像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些知识，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哈，我也想跟您沟通，就是夏天呢，雷雨天也是常见的嘛。那光打雷不下雨还不多呢，又打雷又下雨，或者说下雨这种情况可能更多一些。很多朋友，不光是老年朋友，但老年朋友更明显，就在这种要下雨的天气的时候，就会觉得憋得慌。这个是有什么科学依据的吗？这个时候会引发一些急症吗？
1: 雷雨天气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气压低。然后我们这个时候测大气压的话，它的气压是低的程度是非常高的。然后气压低的话，就是对于我们人的呼吸系统来说，我们人的呼吸驱动其实一部分是通过这个我们叫胸膜腔内压和大气压它俩之间的差值去驱动的。那么当我们的这气压变低的时候，那么这个梯度就会受影响。但是有多少我没有去看到相应的文献，但是它对于我们的呼吸驱动就会有影响。那么这个时候对于呼吸系统本身来说就会出现问题，因为你的呼吸驱动下降了，那么你的胸闷的症状从呼吸系统来说就会有。还有一个就是心脑血管它也是容易出现问题。

0: 它就会出会增加。那么它的代偿增加的时候，那么对于心脏本身病人有患者来患者疾病，这就这一类有疾病的患者来说，那他的心功能增加以后，那心脏的这个搏功增强以后，他就会有胸闷的症状。
1: 嗯，
0: 这就像我们其实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肺炎的患者高烧，
1: 嗯，
0: 当你烧到高了起来以后，那么你的心率就会增快，
1: 嗯，
0: 心率增快以后，你就会有胸闷的症状，
1: 嗯，
0: 啊，有心律失常的病人，这个症状就会更明显一些。
1: 嗯，那么针对这样的情况，还是有点危险是吗？对于我们的一些有基础疾病的老年
0: 人，如果像我们年轻人，其实大气压低的时候，他也会有症状，
1: 嗯，
0: 也有胸闷，
1: 嗯，但我们没啥大问题，
0: 对，
1: 就不用太担心。那老年人怎么办？这种情况，
0: 老年人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其实最有效的就是说把温度降下来
1: 啊，哦，空调还是得用是吧？
0: 对，温度降下来以后，我们空气让它变干燥，比如说我们开除湿
1: 啊，
0: 然后把湿度降下去，
1: 嗯，
0: 然后空气中的水分减少以后，那么它自然就会好。
1: 嗯，
0: 因为空气中的水分对于我们的这个氧气的吸入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1: 嗯，
0: 我们需要在一定的范围内，高了不行，低了也不行。
1: 明白。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开窗通风有用吗？
0: 开窗通风其实是没有太大意义的。
1: 哦，
0: 因为我们呢，
1: 你觉得憋得慌，觉得开窗会好一点，其实并不是哈。
0: 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空气中的这个氧浓度是恒定的。
1: 嗯，
0: 这个时候如果家里有氧气，吸一吸氧气
1: 啊，
0: 哦，倒是更有意义一些。
1: 嗯，或者就像您说的，空调给它开到除湿的模式，然后呢，它温度稍微的低一点，
0: 对，
1: 就会舒服一些，
0: 对，吸吸氧气，
1: 嗯
0: 啊，更有意义。
1: 如果再不舒服，那就得去医院了
0: 啊。对，是的，就得要去医院。
1: 嗯，这个建议都是非常到位的。您看，我们想了半天，开窗通风，觉得是这个对待任何的问题都有效，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其实不是的，
0: 浓度是恒定的。
1: 嗯，没错，还是要提示大家。暑热天应该如何防暑降温？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本期节目和您聊聊夏季常见疾症的预防与治疗。今年我看到长医院的一条消息，就是最近有一位82岁的老人家出去遛弯回来，然后呢就出现了意识模糊、身体发烫的症状，到医院之后一诊断热射病，当时已经超过40度了，深度昏迷，肝肾功能多器官出现了功能障碍，经过了好几天的抢救，总算是体征

0: 来越强了。那您能给我们大家讲，热射病也好，中暑也好，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预防？
1: 其实我们医学上呢都不叫热射病，就不叫中暑。
0: 嗯嗯、
1: 以前呢我们把它分为先兆中暑。

0: 不太容易出热射病，
1: 嗯，
0: 湿热才容易出。湿热的话就是说我们体温的这个皮肤的一个散热功能就丧失了，就是说这个对流这个功能丧失了，因为我需要空气流动起来，就像扇扇子，为什么能降
1: 温
0: 呢？
1: 对，
0: 因为风它可以让这个温度流动起来
1: 啊，对，带走热量。
0: 如果湿热天气的话，它的这个空气中的水分高，它空气不流动，那么我们汗是散不出去，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就容易出现中暑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热射病就是其中的一点，就是体温在40度以上啊。我经常前些年的话，这种热射病比较多，今年不太多。
1: 嗯，
0: 我经常给这个热射病的家属举例子，我说这个病人非常重，死亡率极高。
1: 嗯，
0: 家属有的就会问为什么呢？就是一个中暑嘛。
1: 嗯，
0: 我最经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当你把一块肉放到40多度的这种温水里去煮，
1: 嗯，
0: 你想想这块肉会变成什么？
1: 它不可逆了，是吗？
0: 对，那么人体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体在一个40多度的一个空气里去煮它，那么就它会是什么样？
1: 超过了极限了，
0: 每一个细胞都在坏死。
1: 嗯，
0: 那么热射病呢，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每一个器官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坏死。
1: 嗯，

0: 我们就是劳力型的话，一般的话就是工人，
1: 嗯，
0: 他迫不得已他要工作，
1: 嗯，
0: 那么剩下的话，我们其他的很多的时候，只有老年人在家里发生的，就非劳力型的，都是这一种。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温度的控制还是核心原则，这是最有效的一个预防。
1: 嗯，
0: 如果真出了这个热射病的话，那么我们只有送到医院，在家里其实是没有
1: 任何的办法，
0: 没有办法。
1: 嗯，
0: 还有刚才有一个听众说，快速降温，然后再去医院。
1: 嗯，
0: 他说对了一点
1: 啊，
0: 快速降温很重要。我们对于热射病的话，指南现在要求叫时早宜进，
1: 嗯，
0: 就早降温，但他要求是边降边转。
1: 哦，
0: 就是边降温边转运。
1: 嗯
0: 啊，我们要求的，我们在医院的要求是，我们需要在2个小时之内让患者的体温降到38.5度以下。目前这是最有效的能保证患者存活的一个手段。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不能等着在家里降完温再去。快速降温是对的，但是一定要是边转运边降温。
1: 嗯，
0: 而且这个降温在家里也达不到，我们
1: 没有那个条件，
0: 没有那条件，我们会用到冰毯，同时用到这个泡浴，
1: 嗯，
0: 等等很多的手段一起去做才行。
1: 明白。那么是什么样的原因会导致这种热射病呢？就是为什么有的人就没事儿，有的人他就得了呢？
0: 这个就是主持人说这个，我考虑是有三个因素。第一个就是自然环境啊，自然环境里就是这种湿热天气，所谓的这种桑拿天气，它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如果湿度越大，就越不建议外出，这是第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就是个人
1: 个体的差异，
0: 个体差异，每一个人他的体温调定点不一样，爱出汗的人其实不太容易得，
1: 又一次显示爱出汗的优势。
0: 所以因为不爱出汗，他的这个皮肤的散热的一个机制就是弱的，那么他只靠另外一个机制对流，然后他就不太容易会降下来。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老年人的生活习惯，
1: 所以说就是一方面自己要注意，另外一方面子女也得观察父母的生活习惯，这个其实对于远离我们说热射病是非常有重要性的，有必要的哈。
0: 对，
1: 非常的好。我们还有朋友0700说，边主任讲的太专业了，受教了，有了新的认识，对家里的老年人健康有益处。确实是，我们今天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而且呢也是受益颇丰，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大家带来的
0: 认可
1: 啊。对，那么刚才说到了这个最严重的热射病，那就是说刚才您说到的还有比较轻度的这种情况哈。
0: 对，
1: 那么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我们大环境比较湿热，然后呢我们可能又没有注意适当的防暑降温，把温度调下来。所以其实我觉得说一千道一万，还是要风扇空调用起来，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这个再次的跟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老

0: 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0: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0: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0: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0: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0: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宝罗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3: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4: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3: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4: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3: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5: FM 102.5，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精编版。
7: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精编版。有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别人。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京城帮帮团，我是主持人张维，
1: 我是乐塔。
0: 今天的话题，我觉得从我个人来讲啊，我觉得可能真的是跟每个家庭一定是会有关系的。
1: 是的，而且今天话题不是找家政人员吗？您最看重什么？这家政人员其实说起来只是一个词儿，但它其实分类特别广。比如说您家生孩子了，多少要月嫂吧？您家这个新租了个房，要开荒吧？
0: 保洁人员。
1: 您家这个逢年过节了，想要这个去去尘气，然后带来一些美好的新鲜感。
0: 我以为逢年过节了来个那个厨子，现在其实也有，
1: 也是
0: 这上门专门做年夜饭的，我知道有这种新的这种家政服务的行业。
1: 对，而且跟很多这种知名的饭馆或者饭店又合作。
0: 对，
1: 不是那种无名小厨，还是大厨，真的可以上你家，而且价格还算公道。
0: 尤其是我们家家都有老人，现在也是老龄化的社会，如果您家老人老了，很多儿女啊都会跟老人就一件事儿上打架。我要不要帮你请个阿姨在家照顾照顾你？老人老说不要不要不要，我自己能行。
1: 逞强不服老。

0: 放心的自己在家、嗯、
1: 对，公请了一个电子护工、就是弄了摄像头关注一下。
0: 对、
1: 啊、
0: 但这个也不能替代老人去做有些他可能身体上已经承受不了的我们的家务、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家政服务，北京市家政服务行业公约啊，这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和大家来聊的我们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新的点。在北京市商务局的指导下、北京家政服务协会颁布了刚才我说的北京市家政服务行业公约，这是咱们首都家政领域第一个覆盖全链条的行业自律规范，包括签约，包括服务，包括退费，都有章可循了、为什么叫做行业自律规范呢、因为是北京家政协会颁布的、家政协会呢是由我们家政行业的几个比较大的头部企业我们共同组成的这样的行业协会，我们来规范自己行业内的各种行为，也是根据现在的市场，我们把各种自律的规范定好了、那我们全行业都按照这个来做，大家就能一起健康发展。所以到底在这个新的行业公约里有哪些是非常符合现在我们时代的趋势的，包括哪些我们新的自律规范也是能够解决当前的问题的，今天呢我们就把家政行业服务协会的我们的会员单位也是两位资深的家政行业专家请到了直播间。
1: 两位家政方面的专家今天做客直播间啊、和我们一起来聊聊家政服务的那些细节，比如说签约的时候有什么注意事项，然后在服务过程当中服务标准是什么啊、又或者是说这个退费的时候有哪些必须做到的选项啊、
0: 好，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啊，是来自于北京家政服务行业的我们的会员单位。第一位是阿姨来了市场高级经理张媛媛，张经理好，和大家来打个招呼。
2: 哎，大家好，我是阿姨来了的张媛媛。
0: 第二位呢也是我们的协会的成员，北京万顺恒通家政服务中心的总经理韦艳军。韦总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3: 哎，大家好，我是韦艳军，在家政行业已经做了25年。和大家一起探讨我们家政行业那点事儿吧。
0: 你看韦总一来我就觉得对家政行业是非常服务的，非常熟悉的，这20多年应该说是也是见证了我们家政服务行业的一个变迁。我作为一个家里真的是常年用家政服务员的人，我能说这个光看这个价格，其实这几年20多年就变化很大，包括我们需要持证上岗的证书，包括我们家政服务人员的这个名称，就怎么叫他们，其实现在都不一样了啊。媛媛是从业多少年了？
2: 我是7年多
0: 啊，其实也不少了、这也是经历了我们包括过去有一阵子阿姨不好找的那个疫情期间，包括这两年我们可能快速发展的这个期间，还有这两年北京开始比方说有什么河北的扶扫啊，包括甘肃的一些特殊的地方有定点引进家政人员的这个新时候都已经赶上了。
2: 是的，
1: 那刚才有一位朋友就说到了丢丢小心，我就说到说人品啊、其实这个概念我觉得是不是在两位这个专业的家政服务人员看来它是有点模糊的，比如说这个人品，比如说二位在面试一个家政服务人员的时候是怎么判断这一点呢？就像我们平常打眼缘一看这人真不真诚，说话直不直接，或者说人品您觉得在家政服务行业是一个最重要的这种要素吗？魏总，魏总。
3: 我觉得这是第一的，在我给雇主找阿姨的时候，这个人品是必须是第一位，因为人品对了，所有做的事情都不会错。比如说有些阿姨觉得雇主对她有要求，说这个雇主家事儿特别多，但是呢一旦人品对了，她认为雇主对我有要求很正常啊、对吧，她会正确的理解这样的事儿。所以人品这件事实际上在我们工作中最多的是跟阿姨前期的一个我们在一起的沟通啊，或者她在家政公司至少要待3天以上，我要对他整个的行为，比如说话呀，对周围的这个态度，周围的那态度啊、还有他是不是在店里主动的承担这个事情事务啊，
1: 眼里有没有活啊
3: 、这些都能看出一个阿姨他是不是人品比较好，人品比较正，我所说的正能量。
1: 哎，确实是，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护工阿姨干事特别仔细，有没有事都搭把手，因为我们知道有的时候家庭服务的条款它可能不包含某些细则，
0: 对，
1: 但是有些热心肠他真的就是帮你做了，而且不求回报。当然那个雇主家里比较善良的话也会一定程度的回报、但是我们往往有一种印象，就是刻板印象，就是觉得女性干家务活会更细致、那其实男护工，
0: 那当然了，您看媛媛所在的我们的企业就叫阿姨来了、
1: 对，没叫叔叔来了，
0: 对，不叫叔叔来了，不叫大哥来了、这为什么，就是我们好像习惯就把家政服务人员叫做阿姨。
1: 哎，对，
0: 就我们家有的时候小时工在家
1: 大姐，
0: 如果这个有客人来、他习惯性的就说阿姨。

0: 你好，其实我们家那小时工，乐塔跟你差不多大，就比我小很多。
1: 啊、其实是那个妹妹辈儿，甚至有可能。
0: 对，这就是妹妹、
1: 啊，
0: 但是大家习惯就叫阿姨你好、
1: 啊。
0: 所以想问问二位，在我们北京家政服务行业当中，我也从协会拿到数据，应该是几十万人了有、嗯。咱们男女的比例啊，这肯定是女性多，它到底这个比例有多失衡？包括这个男阿姨啊，我们打引号的、嗯、男的家政服务人员、嗯，他有没有哪些领域还真是得他们来干？
1: 有独特性。
0: 嗯
1: 嗯。
2: 其实这个男女比例的话，这个女性她至少占90%以上。
0: 对对对、
2: 啊，一定要90%以上。
0: 我是从来没见过男家政服务员。
2: 对，比如说我们这个月嫂、育儿嫂，
0: 嗯
2: 啊，家务员基本上都是女性在从事。
0: 月嫂的不可能是男的，
2: 对，
0: 因为她有女性的这个这个妈妈的宝妈的这个隐私问题呢。
2: 是的，
1: 哎对，
2: 那这个男阿姨、男护工有吗？有，
0: 嗯，
2: 也有。而且目前就是他其实在需求会越来越多了，
0: 嗯，力气大呀。
2: 对、
0: 嗯、
2: 那男性主要从事哪些这个工作呢？
0: 嗯，
2: 比如说这个对这个失能失智老人的照顾、
1: 哦、
2: 对，因为他需要频繁翻身，
0: 对，
2: 比如说搬动，
0: 嗯，
2: 他是需要很大的体力的，
0: 嗯，
2: 那男性在这方面是有优势的。
1: 嗯，
2: 还有比如说就是刚才说的重症照护、
0: 嗯、
2: 还有一些深度清洁，
0: 嗯，
2: 还有比如说家电清洗维修，
0: 嗯
2: 这些特定工种在男性方面是更有优势的。
0: 对，现在小时工男性也非常多，就这种我们每天来2小时的，反正我们家就用过、
1: 哎、
0: 另外就像您说的家电维修，包括那个洗玻璃窗啊，清洗家电、
1: 嗯、
0: 这就是有很多男性，他同时也会说我也可以干我们小时工的这个工种啊。
1: 嗯
0: 嗯，
3: 实际上男性在这个公共区域服务比较多，进入家庭、哦、比如说跟宝妈相处这些比较这个私密隐秘这种服务、
1: 嗯、
3: 男性还是比较少的。
0: 二位，现在这个市场上，我们北京的市场上，这个家政服务人员的年龄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阶段比较黄金、嗯、
2: 其实我们阿姨来了，其实每年都结合这个我们平台这个阿姨情况、
0: 嗯、
2: 我们会做一个数据报告。
0: 对，会有一个北京市家政服务行业的这个阿姨的数据报告。
2: 我们叫阿姨年鉴。
0: 对对对、嗯、
2: 其实我们去年统计了哈，这个数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乐观
0: 啊。
2: 我们其实统计的还是40岁以上的占比，
1: 嗯，
2: 88%多。
1: 哦，
0: 嗯嗯，还是四十岁最多。
2: 对，
0: 嗯、
2: 还是40岁以上最多。
0: 嗯
2: 啊，基本上是40岁到55岁。
0: 嗯
2: 啊，那这部分年龄段的阿姨呢，她其实有生活阅历，
1: 嗯
2: 嗯，她也有生活经验，她有技能，
0: 嗯，
2: 她能娴熟的处理家务。他也能接得住客户的情绪，那年轻的阿姨其实市场上一直在呼吁呢，大学生来从政，来从政啊，家政也是政哈、啊，
0: 对，
2: 但是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乐观，他可能进到一客户家，他可能因为是住家服务，他相对来说没那么自由，而且相当于咱们说呢，能不能完好的接住客户的情绪，这方面可能年轻人的抗压能力其实没有那么强，所以可能在这个。根据雇主的要求中，他可能慢慢的就可能进入了，后来又离开了，也有这种情况出现。
1: 其实刚才谈到了一个词，频繁两次提及，就是接得住客户的情绪。
0: 对，
1: 其实这个词就挺微妙，大家脑子里应该想象到了一些画面哈。
0: 是，
1: 就比如说这跟活做得好不好可能有关，但不是有直接的关联。
0: 其实您看、北总啊，我想问问您，在20多年里，这个雇主的要求，对阿姨的要求，是不是也在逐渐年轻化？还是说还是像我们阿姨年鉴一样？阿姨年鉴，因为它体现的是我们阿姨从业人员、家政从业人员我们的一些特点。其实每年这都是我们家政服务行业。企业里比较重要的一部年鉴哈，
2: 对，
0: 它能够看出我们这两年的变化。但客户的需求，比方说来跟韦总您提的，
3: 其实对于年龄的这个要求比较敏感呢，还是一些这个育儿的阿姨。

0: 因为大家都同龄，
1: 没有代沟，
0: 有话说，没有代沟，
1: 因为育儿观念上，
0: 哎，育儿观念也很相近。这样的话，宝妈觉得很省心，很省力，还是跟年轻人相处呢更容易。如果年龄大了四五十岁，比如又怕有更年期呀，又怕有情绪呀，又怕年龄大了，我说你。

0: 女儿嫂姐妹相处更好，他们愿意选择年轻的。
1: 对啊，北京现在的家政服务人员可能来的地方就是输入地比较多的是哪儿啊？
2: 在我们公司的话，
1: 阿姨
2: 有一个特点，
1: 是不是
2: 对，有个特点。嗯，湖北是第一的。
3: 哦，
2: 为啥是湖北呢？
1: 哦，我知道，
2: 因为我们周总是湖北，
1: 创始人是湖北
2: 的，
1: 所以跟当地的我们的人社部门啊，
2: 嗯，
1: 跟我们的当地的很多的村落啊、乡镇，他是谈了这些合作的，
2: 他有基地的合作。
1: 嗯 嗯，
2: 然后第二呢，那就是河北。
3: 嗯，
2: 近，河北近。
3: 嗯
1: 嗯，
2: 这么近那么北，周末到河北。
1: 所以那韦总，我们有一个词叫河北扶嫂，是不是？
0: 对
2: 对，
1: 韦总那儿也是河北的多吗？
0: 对，河北，山西。还有呢，
1: 对对对，
0: 东北三省，
1: 哦，
0: 河南，
1: 嗯，
0: 这些都是在北京周边，
1: 嗯，
0: 而且他们都属于北方人，
1: 嗯，
0: 他们去南方呢可能不太适应，一个是气候不适应，
3: 嗯，
0: 一个是南方人他生活比较精细，
1: 嗯，
0: 咱们北方人还是稍微的比较那个，比如做饭粗放一些，
3: 嗯，
1: 所以应该这企业的特点不同，那个阿姨兰他那边。

0: 对，我给大家说一下我们阿姨年鉴这个数据。
1: 嗯，
0: 我们统计的这个平均工资，就是我们在岗的阿姨啊，
2: 嗯，
0: 是7610元。
2: 月薪是吧？
0: 月薪
2: 哦，
0: 7610。其实我们统计了一下，其实月嫂是比较高的。
2: 嗯，
1: 对
0: 啊，月嫂呢，她是平均工资能到16000多。
2: 哦，翻了一倍都不止。嗯，
0: 对，因为
1: 月
0: 嫂她是
1: 好贵啊。
0: 对，因为月嫂她分不同的等级
2: 啊，
0: 嗯，啊，她可能像我们公司的话，她是10800到26800。
2: 嗯，
0: 他是都有的，可能平均工资是16000多。
1: 这20000多的，嗯，他干什么呀？
2: 就是
1: 他
2: 的活
1: 吗？
2: 对，怎么能比别人做的那么好吗？
0: 他首先他带孩子的数量肯定是多的
2: 哦，
0: 嗯，他持有的证书数量也是多的。
2: 一般带过多少个孩子才能到这个级别？
0: 应该大概到80家。100左右，
1: 80个呀，
0: 嗯，
2: 现在至少80个月出去了，
1: 嗯，
0: 对，
2: 啊，
1: 嗯，真的是，嗯，而且您刚才说持有的证书多，我知道有的院嫂这是个什么通乳师，
0: 对，
1: 营养师，
0: 对
1: 啊，这个别说，嗯，不，这最简单的育儿证，这个都是基础的，
0: 对，
1: 嗯，它就有很多其他的，
0: 嗯，
1: 哦，
0: 比如说保健按摩，
1: 对，
0: 啊，小儿推拿，
1: 有的阿姨我还见过，有的阿姨还考过这个心理资质。
0: 嗯，
1: 就是那个心理考试，
2: 哦，
1: 就过去现在不是那个2-3级他没有这个证书，过去他有，我就见过有的阿姨，她说我3级心理证书，
2: 这么多不压身，
1: 对，
2: 嗯，
1: 她就是学很多，
0: 对，是的，嗯，
1: 甚至英语4-6级，
0: 嗯，
1: 她也算是
0: 有的阿姨多的话，我们之前统计过能到15个证书，
2: 哦，
1: 嗯，这比较匪夷所思，在您看来比较少的证书是什么呀？就是哎呀，没想到你还考这个证书。哎，驾照也算一个，是不
0: 是？
1: 是
0: 驾照是，
1: 嗯，
0: 驾照算是比较
1: 基础的，
0: 基础的，
2: 嗯，
0: 对。
1: 那有什么样的特殊的这个证书吗？阿姨会去考？
0: 嗯，
1: 像我说的那个心理医生的那个心理资质，他就是我只见过有一个人有。
3: 对，
1: 嗯嗯，
3: 营养师现在很多的阿姨也考营养师。
1: 嗯，对，
2: 嗯
3: 嗯
1: 嗯，护老他会有相关的这个证书吗？
3: 护老有啊。养老护理员，
1: 嗯，啊，养老
0: 健康照护师，
3: 啊，健康照护师，
1: 啊，嗯，所以有这些证书，至少能证明他去学过，
3: 是的，
1: 他也考过，是吧？他投入过，因为有些人说有证书难道一定是好吗？有证书也没有有经验强，哎，话是这么说，但至少证明他非常认真的去投入学习，
2: 嗯，
3: 有学习的意识，
1: 嗯，哦，还有阿姨有急救证的。
3: 对，
1: 急救证那每年也考，
2: 哎，
1: 有的阿姨是有急救证的。
0: 对，
1: 嗯嗯嗯嗯嗯，所以有就是这些证书，它会让这个价格的差异啊，
2: 是含金量上去了，
1: 拉大了。
2: 嗯，
1: 您看，韦总，您从业了20多年了，现在咱们老百姓对家政阿姨的要求，跟我们10年前啊20多年前相比，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是看重技能，还是看重别的呢？嗯。
3: 其实10年前跟今天来比，更看重的第一都是人品，这个是第一保障。现在呢，人品之外，10年之后今天更看重技能了，
2: 嗯
3: 啊，更能这个让阿姨解决家里的。

0: 比如给阿姨定级，给月嫂定级，她必须的是做过多少宝宝，然后有什么样的技能我们要考核，而且她做单的这个完成率、好评率，然后这些都足以说明阿姨过往她工作是有参考的、参照的。但熟人介绍呢，是口碑相传。假如说你对这个阿姨觉得好，但是只是你的个人感受觉得这个阿姨好，但是不代表另外的一个人觉得这个阿姨用着就好，
1: 对，
0: 每人的感受不一样。所以呢，现在请月嫂的大多数好多的家庭就说，哎呀，他这个我朋友用过的月嫂我要用，哎，特别好。但是一旦自己

0: 比如说6000左右，
1: 嗯嗯，
0: 那还有比如说它是小时工，
1: 嗯
0: 啊，小时工的话，一般的话主流是50元一小时，
1: 对，
0: 是这样的。
1: 对，您看很多朋友也说到，那如果用公司签约的话，它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签约的规范？因为这次我们也有服务的公约嘛，哎，二位也来说说，像北京正规的家政公司签约，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包括退费呀，包括服务费。

0: 我也不用阿姨了，
1: 嗯，
0: 我要这个退费解约，那还有就是包括这个售后的保障。
2: 马上进入广告了，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1: 一会儿见。
3: 高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4: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3: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4: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5: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6: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7: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8: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9: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5: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7: 每天下午4:30到5:30
5: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7: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涛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3: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别人。各位好，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我是主持人张维，
1: 我是乐塔。
0: 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每个家庭可能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家政服务。
1: 是的，就是你比如说刚才也说了哈，育儿嫂这个家政服务人员的种类特别多，而且刚才我们还说到了这个，有时候接送上下学，甚至针对于这个幼教，还有专门的幼教老师，可以说现在的种类特别丰富。
0: 陪护师，对，叫家庭陪护师。
1: 对，包括有的时候老人需要这个翻倍。拍弹这些我们想象当中好像过于细致的活都要一一考核到位，看来现在家政服务人员的技能也在不断精进哈。
0: 不久之前呢，北京市商务局的指导下，北京家政服务协会发布了北京市家政服务行业公约，这也是北京里第一个覆盖全链条的行业自律规范，包括签约呀、服务啊、退费啊都有章可循了。到底这个服务公约里有什么样的亮点，包括现在的家政市场啊，我们的家政人员的来源、地域特点、年龄结构，包括现在我们怎么样去请到适合你家庭的这个家政服务人员，有什么样的应该说是面试的技巧啊，我们相处的一些我们需要注意的事项。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家政服务行业协会的两位我们的资深代表做客我们的节目。第一位呢是阿姨来了市场高级经理张媛媛，第二位呢是北京万顺恒通家政服务中心的总经理韦艳军。欢迎二位来到了我们节目当中啊。刚好有一位朋友问到这个阶梯式退费啊，他说比如我交了5000块钱的中介费，阿姨干了10天以后我觉得不合适，这个中介费能退吗？包括这个阿姨的这个费用怎么来算呢？他其实就提到了我们这次的服务公约里也提到了这个阶梯式退费啊。来，媛媛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阶梯式退费是怎么来理解。
2: 那阶梯式退费呢，现在就是它分2种情况。就比如说是家政公司的原因的话，他退费的话，他可能比如说没提供服务，那就全额退。
0: 比方说我请阿姨，但是我最近这个阿姨我那个供不上，是不是叫没提供服务？
2: 对，没提供服务的话，那他就全额退费。如果他提供了服务，
0: 他干了10天了，
2: 就按照这个合同的这个比例来退还。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比如说这是阿姨的原因，或者是客户的原因要退费。就比如说刚才说这个客户的原因要退费。他比如说干了10天了，
0: 他觉得不合适，
2: 不合适了。他是3天以内，他是退80%。我们这个公约现在写的是，他3天。到这个
3: 三分之一，
2: 他是退70%，那1/3到这个1/2这个合同期，他是退50%，那超过这个合同期的1/2的话，他就不退了，
0: 您指的是这个服务费，对不对？
2: 对，服务费，
0: 但这个服务费是家政公司收的，但这个同时，如果您还要继续用家政公司的服务换，您是不是可以说我换阿姨？这
2: 可以
0: 保证阿姨她不间断吧？
2: 对，可以保证阿姨不间断。
0: 所以这个服务那个行业的这个公约其实也是参照了我们现在大部分企业的这个合同上的做法，是不是？
2: 对，是的。
0: 我想问问新公约包括我们现在要求不同岗位的阿姨的体检项目是不一样的，具体怎么样不一样法？比方带宝宝和带老人的护工，他体检分别查什么？
2: 他可能因为这个带宝宝的这个其实查的项目应该是最全的了。他除了这个身体基础情况之外，比如说传染病的情况，还有就是因为带宝宝可能妇科检查的情况，那老人呢可能是相当于这个健康情况，因为你带老人的话，你这个体力要跟得上
0: 啊，你有没有高血压呀、高血脂啊？
2: 对，你的身体基础情况要求会比较严。还有就是传染病情况也是一样的。
0: 像传染病情况是基本上这几项是这个
2: 都要
3: 都
2: 通
3: 的。
2: 对，
0: 我知道那几个4项什么乙肝啊，什么那个梅毒，包括有没有那个 HIV， 还有的会检查那个阿姨现在都会检查那个幽门螺旋杆菌，因为它会共餐嘛。
3: 对，
0: 中国的这个餐饮的习惯，
3: 他
0: 这4项肯定是有的。这有一位朋友还提了一个问题，说想问问两位啊，阿姨拿来的体检报告，老百姓怎么看真假？光看合格两个字够不够？看不看原件？有的时候呢，我朋友说还要给他加体检，二位觉得有没有必要呢？来，
3: 这个体检呢，我们大部分就是有一个体检卡或者有一个小本本，那个上边有一个医院的二维码，就是其实我们雇主也可以跟阿姨就是让他注册以后，你可以看看他的最原始的原件。当然， 偶尔的有阿姨可能会把它批成说不合格，批成合格，偶尔这是一发生过，但是偶尔，就是可以看看那个扫一下二维码，医院会有这个进去以后会有那个能查到阿姨的这个体检，另外一个原件可以看啊，就是我们这个看阿姨的这个原件。可以看体检，现在目前基本上就是无论护老无论育儿无论月嫂四项的这个基础保障的体检都有，刚才所说的叫幽门螺旋杆菌乙肝五项，包括这个转酶，还有呢妇科啊，还有我们的这个胸透，这个呢就是传染病的基本体检啊，然后带宝宝月嫂这块这个要求的阿姨的体检，这个刚才说的 HPV 就是这个刚才这艾滋梅毒这一类的有些客户要查，因为他们觉着这样大家共用一个卫生间洗手间啊，容易发生这样的直接传染，很多家庭自己要出资检查更多的项目，现在是这样还有叫重检，重检就是雇主再一次带着阿姨亲自到医院去检，再一次验证这个体检是我见到的真实的体检，那这个出资呢就雇主方再出资去检。
0: 一般正常的话是阿姨方在咱们的正规的公司就已经体检完了，应该是带着体检报告的啊。咱们公司能保证他的体检报告
1: 是真实的吗？
0: 哎，这点怎么保证呢？是不是咱们推荐的医院，包括这咱们会有要求他们必须要拿着体检报告去哪几个医院哪几个项目？
2: 一般的话会根据这个阿姨比如她的工种要求她比如说必须体检哪些项目医院的话基本上都是我们的就是大医院比如说三甲医院或者是这个专业做体检的医院去检查
1: 所以这个报告所以雇主也能随时扫码去观看对吧？
0: 对，可以看到，
1: 那这样真实性就有一些保证了。
0: 对，所以就有的朋友他就担心嘛，就担心你阿姨哪儿弄了个假报告
1: 对，
0: 这但如果是有的阿姨我知道她是公司推荐的医院，她说这公司有合作的医院能够相对来说可能这个体检费整体划算一些，
3: 对，
0: 这阿姨她就乐意去，因为阿姨她要省钱啊，
3: 对，
0: 这体检费用是由她自己来承担的，
3: 对
0: 吧？
3: 对 对，
0: 她要省钱，她就愿意去公司推荐的医院，这样的公司也能保证她去了啊，这就是一个双方的，
1: 是
0: 这个互相的一个约束、
1: 这体检是几年一更吗？还是说
0: 每年？
1: 每年都要体检，
3: 一年
1: 的
3: 有效期是一年，
0: 有效期是一年，一定要看一年之内的。
1: 对，
0: 想问问家政公司哪些收费项目和标准是必须要收费？这也是新公约当中提到。包括我们有的时候叫中介费，有的时候叫服务费啊，大家可能分不清楚。来，二位跟大家来解释解释，燕燕，什么叫做中介费，什么叫做服务费啊？
2: 其实这个中介费、服务费可能是有的公司叫法不一样，就它其实可能分就是一次性收费。或者是说这个长期的这个服务费，比如说一次性收费，因为我知道有些家政公司他可能就是一次性介绍完阿姨收一笔钱，后续他可能就不管了，
1: 这是中介费
2: 他有可能叫中介费有可能叫什么费哈。还有一种部分呢就是比如说服务费，他可能是按年收取的按年收取的，他除了比如说包括前期的我们这些推荐阿姨之外，他还包括比如说后续的纠纷调节、售后保障，比如说保险它都包括这个，它可能是每年都要收的当然因为这个目前呢可能各个这个家政公司都是在这个各自为战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我们一定要收多少所以这个有可能会出现这个劣币出现驱逐良币的情况。
1: 那这次公约有没有针对这个情况进行一些调整或者说明或者标准
2: 目前公约里边其实是没有提到这个就是这个中介费要怎么收的它没有一个一定之规
0: 这还是各个企业自己来决定啊。
2: 对，是的。
0: 这还有朋友问到这个阿姨的这个合同签是有示范合同吗？这咱们去哪儿查，能不能下载，还是各公司的合同不一样？这合同也是大同小异的吗？有专门的这个规范的格式合同吗？因为咱们这买房

0: 雇主阿姨她是三方都要签约这个合同，她是明确了这个三方的权责，她其实从那个北家协和这个北京商务局的网站上都可以查看下载的，
1: 查看下载的，
0: 对，
1: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看。当然如果你有什么特殊的要求是不是可以写上，比方说我们刚才有位朋友发了一个悄悄话说家里有几个摄像头，这事儿要写上吗？
2: 要写上，合同上我们的合同要写上，因为毕竟这个将来有据可查。因为在家里生活中其实雇主安装摄像头更多的想是第一呢，看自己家的宝宝有什么异常哈，阿姨没有做的
1: 工作的状态
2: 这个呢其实是正向的，更多的呢其实还有一个现在的不信任，就是要看看阿姨现在要做什么，我心里不放心，是吧？这个有双重的作用。所以呢阿姨呢实际上是在她这个工作的这个活动范围之内加摄像头，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阿姨的私密空间，比如说她的
3: 休息室啊
2: 卫生间啊这类的装摄像头，就显然对阿姨来讲就是有一些这个不尊重或侵犯了。
1: 您要是什么厨房啊，
2: 对，
1: 包括客厅，
2: 对，工作区域装可以。所以这个是要明示一下这个摄像头的位置，让阿姨更能清楚的知道在哪一点我可以去就可以什么，比更换衣服啊洗澡啊这类的，我都能知道她没有摄像头哈，
1: 对，
2: 可以规避。
1: 所以要告诉阿姨，也是保证阿姨的隐私。选育儿嫂和选普通家务阿姨，这考察的重点有什么不一样吗？还想问问二位，刚才提到了三天的试工啊，那试工里我到底应该怎么试才能真的试出来？因为说实话我们有时候试工就是那你就正常干着吧，
3: 对，
1: 但这正常干着其实我自己也有这个问题，
3: 就跟小施工一样，就是你来就你擦呗，
1: 因为我家里没有人呐，对，我们孩子小的时候我用过家政阿姨，那就是她在家里看孩子，我就不在家。那我有的时候其实这个三天的试工和不试工，我不知道她重点考察到底应该哪些。来，二位跟我们来聊聊这个选育儿嫂和选普通家务阿姨考察

0: 是真的爱孩子
1: 啊，
0: 嗯，就是比如说他见孩子之后，他那个
1: 眼神真不真，
0: 眼神啊，笑脸啊，
1: 动作软不软，
0: 对他都是能，比如说有没有细节方面之类都可以。那还有比如说看他，因为照顾孩子嘛，卫生习惯也得看。
1: 哎，对，
0: 照顾孩子之前有没有洗手，比如说冲奶粉啊，或者是做那个辅助之前都要洗手的，
1: 尤其是打扫完家务再转到带孩子的时候。
0: 是的，
1: 嗯
2: 嗯，
0: 还有就是看他这个，比如说专业度，
2: 嗯，
0: 看他比如说是那个换尿不湿的时候，或者是冲奶粉的时候。专业不专业，
2: 嗯
0: 啊，抱宝宝的时候专业不专业，这个其实都可以看出来的。
2: 好，
1: 嗯，
2: 这很重要的一点啊。所以这那普通家务阿姨呢，其实就看她利索程度是不是符合自己
0: 的
2: 心意，
0: 她
2: 的
0: 这个时间观念，就是对这个家务的安排情况，比如她的这个统筹能力，其实这个可以看到。
2: 其实真的是各家这家务啊，真的各家不一样。

0: 炒的好不好，因为他们家就是很爱吃这两个菜、
1: 哦、
0: 哎，后来我就知道了，就可能就是因为他的服务的对象曾经的不一样，对吧、嗯、包括他自己的口味不一样，但是我问拿手菜呢，我希望他跟我说什么红烧排骨，
1: 对，就硬一些的
0: 什么这个红烧那黄河大鲤鱼，你要能够说出一条来，我就觉得是个大菜。
1: 其实你说到这个、嗯、我都想揣测一下，猜测一下，东北的家政阿姨可能去每家都必须要炒那个尖椒炒豆腐皮儿，因为东北
0: 特爱吃尖椒豆腐皮，
1: 因为在东北这个尖椒炒豆腐皮儿，它那个芡挂的满不满、嗯、这个皮儿香不香很重要，
0: 所以这还真是、啊、就家务阿姨一定要完全看个人了啊、
2: 嗯、对，
0: 就刚才您看包括韦总包括圆圆都提到了说那个面食在北方，其实那个山西啊、嗯、包括我们陕西的家政服务人员
1: 更常见一些、嗯、
0: 但如果有人跟我说这我面食做的特别好、
1: 嗯、
0: 其实在我这儿没有太加分，因为我和我们家的小闺女我们俩都不怎么吃面食、
1: 嗯、吃菜多，
0: 她不怎么吃面食、嗯、所以还是孩子的口味，但您看人家阿姨这个绝对是优势，面食做的好很不容易的、
1: 啊、
0: 应该炒个菜可能一扒拉就熟了、
1: 啊、
0: 这面食它要和面
1: 揉搓，
0: 它要揉搓、嗯、它有手法、嗯、它挺费功夫的，
1: 是，
0: 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还是不一样的。哎，那试工那几天到底怎么观察呢？比方我是要在摄像头前观察吗、嗯、还是要看它的流程看它的调理，还是说我刻意给他出个什么题考他一下的应变能力呢？来教教大家二位。嗯，韦总有什么方法吗？您这经验丰富啊。
3: 其实刚才圆圆说的这个就、嗯、我觉得就比较全，就是育儿阿姨其实更多的看她的喂养，比如说奶粉冲或者做辅食，对吧，她、
0: 嗯嗯、
3: 早教啊、还有常见病的处理，比如宝宝要发烧了你怎么办，
0: 哎对、
3: 这个常见病处理，就是这些其实都是考察一个育儿阿姨她所具备的技能。当然家务阿姨呢，我们一般都是家务活嘛，收纳卫生、做饭、厨艺，对吧？那家务活这个事儿，我认为就是你看他的结果就行了，他做那饭是不是适合你的口味？
0: 嗯、
3: 然后呢，家里是不是收拾的干净明亮？
0: 符合你的心意。
3: 哎，然后呢，这个一看就利利索索，这叫适配，适配就好。适合您就是就可以留，就是好的，是这样、
0: 嗯、
3: 但是育儿阿姨还是要看技能的，
0: 是、
1: 嗯、
0: 所以这还是这个试这三天还是重点观察，因为按照那个合约刚才大家提到，如果三天之内您换人的话，如果您甚至不用了，其实那个服务费是可以都退的，是不是？如果您真的不用了的话，
2: 如果真的不用的话，三天的话刚好是那个公约提到的，就是三天以内，
0: 嗯，
2: 然后它是退80%的服务费，
0: 八十、哦，
2: 对、
0: 嗯，
2: 是这样的，
0: 所以还是不是说完全会退您、嗯？
2: 对，
0: 但是、
2: 嗯、阿姨，这个是服务费、
0: 嗯，
2: 阿姨的工资是另外的。它是他的劳动所得
0: 啊、嗯哦，还
2: 是一定
0: 要结的，
3: 要付的，
2: 对，
0: 嗯，要付的，并不是说试工期间、嗯、阿姨是白干活了，
2: 对，
0: 嗯、
2: 对，一定
0: 这点大家还是要看一下，这整个行业它都不是这么来做的。
1: 那其实从就是交易的心态上来说，我觉得这样反而你更好去就是怎么说，给他提标准了，因为你如果知道他是就是免费来做或者有可能被当成免费劳动力使用的话，你就不好意思要求人家，但你现在心态就是、
0: 嗯、
1: 我确实要给你花这个钱，哪怕最后买卖不成，那我也要提出我具体的标准，所以大家就更好的提出自己的想法，这就没问题了。
3: 对,、
0: 嗯、
3: 对对对对，
0: 这里还有朋友说呢，说经常在小区里遛弯，看见推着老人的保姆扎堆儿在那儿吐槽雇主，说雇主家里的各种隐私呢，这种是不是也是咱们如果家政服务公司正规的比较忌讳的点？嗯，
3: 隐私这件事呢，实际上包含的内容比较多，大部分我们会给阿姨做一个岗前的教育，会告诉她哪些事情不能做，对吧？
0: 嗯，
3: 哪些事情呢？甚至有的这个雇主呢，会跟阿姨签一个协议，就是啊、这类内容你绝对不要做的
1: 啊、
3: 哦，是事先签一个协议。阿姨也基本现在有这种意识，
1: 自觉意识、
3: 嗯、有，已经现在不是什么大问题，主要是阿姨现在拍视频的比较多、嗯、什么拍抖音、
0: 哎、
3: 拍什么的、
0: 啊、
3: 叫无意识就把家里边给拍出去了，把宝宝拍出去了、
1: 哎、
3: 这个是隐私吗？对吧？有的雇主觉得这样挺好，你看给我家小孩很快乐，跟着一块跳舞，一块去娱乐、
1: 啊、
3: 但是有些你要涉及说是隐私吗、
0: 嗯、
3: 可能也觉得这是隐私，
2: 对，
3: 有时候分不清、
1: 嗯、所以这个方面
3: 看雇主在意什么吧，雇主在意哪方面不想让泄露，
2: 对，
3: 最好提前告知家政公司和阿姨、
0: 嗯、
3: 这样比较好。
0: 这有些阿姨的确是爱发个朋友圈啊，其实朋友圈还算是比较私人的，她主要是比方说爱发一些社交媒体啊，在您说某音啊，这某书啊，这某手啊，这是还是不一样的。
3: 她把作为一个娱乐，她认为这是一个娱乐，但是呢，她可能不经意的，雇主觉得有时候是隐私。
0: 我现在在看到有些阿姨都是在运营自己的个人账号啊，
3: 对，
0: 但是我看她们也很注意，有的是跟雇主说好了，就双向奔赴，
3: 对，
0: 有的呢，我看她。他就是基本上对自拍视角，他不出旁边任何
1: 环境也打码，
0: 环境对他环境打码，然后他基本上是怼着脸或者都是特写镜头，这反正您说的对，一定要这
3: 提前约定，提前约定。
0: 这家里有失能失智的老人的家庭，他选这个养老护理员跟普通保姆有什么区别？这是很多家庭想问的，因为说实话，现在大家觉得没需要的，可能到了老了都有可能有这个需求，但这个时候老年人呢又跟我们年轻人不一样，他可能第一个呢他提不出太多需求了，
1: 是。
0: 第二个呢，他自己身体不得劲儿的时候，有的时候脾气还真是容易暴躁，
1: 控制不住。
0: 所以，我们需要注意什么在养老护理院上？二位，
2: 养老的话，一定首先是要，因为尤其是重症老人照护的话，一定要看他有没有证书。因为重症老人照护他可能会比较那个特殊一点，比如有压疮的护理，压疮，然后还有比如说要打鼻饲。因为他无法那个
0: 吞咽
2: 了，所以打鼻饲，这个你都要专业技能的。
1: 是，
2: 然后另外呢，还有刚才说到的，比如说老人因为那个失能失智老人，他有可能，比如说脾气会相对来说可能有时候不稳定，
1: 反复无常。
2: 对，还有就是他可能会忘事儿。
0: 对，
2: 那这个时候呢，你这个老人一定要有耐心，
1: 尤其要提示他吃药。这个
2: 对，还有就比如说应急的处理
0: 啊，对，
2: 因为他可能他比如说他呛食。或者是晕倒了，这个时候你有没有应急的这个急救能力？其实这都很重要。他可能跟照顾这个，比如说能自理的这个普通家务阿姨，这是不一样的地方。
1: 那
2: 他的专业技能要求比较严格。
1: 最好有个急救员的证，是不是这个时候更能派上用场一些？
2: 对，是的。像我们一般那个培训的时候，都会要求阿姨有这个急救护理。
0: 好，所以这还是很重要的，就是他不同的人群，你要搞清楚他的技能不一样，他的证书也不一样啊。因为能看出，当这个家政人员他主攻哪个领域的时候，他的经验值啊，他可能付出的过去的知识的这个储备都在那个领域，他还是跨着的啊。
3: 对，
0: 看家政公司的资质怎么看？这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跟大家说一说。这小公司它可能过两天的公司都没了，你说超市旁边挂个招牌，
2: 那首先要看它的营业执照，还有看它的资质，因为现在公约里也提到了，比如说我们的收费标准，还有服务的项目都要明明白白挂出来的，这个你首先要看它的这些。资质，
1: 这执照上面写着什么？因为我们老百姓看那个执照，就只知道它是个大牌照啊，好像不是一个皮包公司。那这牌照上必须要写明什么字眼，或者说才能是说明这个服务提供的是最标准的？
2: 其实经营范围来看，可以看经营范围，但是经营范围基本上大家写的都会比较多一点，还有看它的有效期。
3: 对，除了看这个执照是一个硬性的这个经营指标之外，更多的还要看一个这个家政公司的经营历史以及它家政公司的背景，因为大家一定看未来，是不是有阿姨可换，能提供持续的服务，优质的服务，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出了风之后，谁能有偿还的能力或解决这个风险的能力，叫公司的背书。大一些的公司对于风险的偿还能力以及它解决能力是非常强的。如果你是超市跟前要挂一个小牌子，也有营业执照，但是可能就是一个阿姨做的家政公司，也可能是一个大妈做的家政公司。当然这个出了事以后我不干了，我把牌子摘下，对吗？那谁来管孩子摔伤，谁来管，对吗？能不能有偿还的能力，这个呢也是一个公司的背书。然后一定是看，第二呢是看他的经营历史，如果他的经营时间久，证明对公司良好运转，然后呢有口碑。第三呢就是说他阿姨资源他必然是雄厚的，他能良好运转吗？对吧？后期阿姨的提供的这些换人保障啊，和他阿姨的基数越多，其实他的品质会越高。所以我觉得你找大公司找的是什么？第一是他经营时间长，第二是他的这个规模大， 他的整个的这个运营能力非常好，就会踏实。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
4: 听众朋友，京城帮帮团节目精编版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见北京，欢迎您继续收听，也欢迎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云和风。

0: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3: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3: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栖息。
1: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4: 哎，王叔，跑步呢。
0: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5: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6: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1: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7: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8: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9: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0: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1: FM 102.5，老年之友，
0: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10: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1: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0: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1: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0: 周一到周五早6点，
11: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3: FM 102.5，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15: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4: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去年天气就亭台》。
16: 记忆中的胡同，一棵老槐，两只寒鸦，几堆残雪，半截房檐，召唤的气息是如此强烈，如同母亲站在家门口的张望。这些让我踏着树的阴影，雪的清寒，走进了那些往事，走进了我的童年。回归市井，回归人间烟火，是我无法逃离的宿命。 我爱北京的日子，我是北京的孩子。
14: 请收听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旧亭台》，作者叶广芹，演播田洪涛。
16: 有一年，我去北海滑冰，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看见了东升。东升穿着一身在当时颇为时髦的黄军装，围着灰色拉毛围巾，英俊潇洒，在人众中显得很突出。东升拉着一个女孩子，在场子里穿梭，画出种种花样，如入无人之境。那天，我背着冰鞋没有下场，下意识地躲避碰面。东升仰着脑袋，微笑着，头发一甩一甩的，舒展而洒脱。我坐在游廊上，默默地看着他，一圈又一圈，他和他的女孩从我的跟前划过。我一次次感受到他的气息，体味到他的兴奋和幸福。他没看见我，他看见的是北京冬日湛蓝的晴空，北海美丽的白塔和身旁动人的女友。我想到的是装入木箱子的秋声，和白雪中孤零零的圣母教堂。我觉得见面非常的不合时宜，在东升这样快乐的时候。避免尴尬，我悄然离去。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

一别五十年，城墙没了，代之以二环马路，小事儿不见了踪影，换以排排绿树，整齐民居，一切变得美好光鲜，蒸蒸日上。是的，首都北京应该这样。

头发全白了。东升妈告诉我，他们搬到了南管公园的阳关胡同，两间北屋，冬暖夏凉。东升爸爸给一个招待所烧锅炉，两口子日子过得很舒坦。问及东升，说是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分配到了宁夏，在银川教书。我说东升是个好学生，他在我们当中是学得最扎实的。东升妈妈说，可不，东升是个孝顺孩子，难得的孝顺孩子，月月给家里寄钱，孩子知道没钱的难处。那些年，真是的。老太太摇摇头，往事不堪回首。近年，我在网上看到了李东升的一篇学术论文，文中他详细考证了北京东正教发展的始末，谈到了安定门外俄国东正教墓地的来龙去脉，甚至对老孟头们埋葬的七口棺材都有交代，那是沙皇尼古拉

铁框框井。后来，这些尸体被取出，当时正值俄国内战，便被运往中国。想的是，等条件好了再运回去。这些遗骸在1920年到达北京，原拟放入北馆致命堂，但是北京人不允，因国人有死人不能入城的风俗，故而棺材只能运到安外东正教墓地，在教堂地下室存放。一放就是十几年，十几年中无人问津，无人知晓。历史记载，这期间只有一个中国人来吊唁过，张宗昌。以后趁着中国跟日本打仗，战乱中皇亲们终于进了城，进驻了北馆致命堂，这才有了1947年苏联政府让迁出入葬安定门外墓地的一说。文章完全是学者的论述，让我对儿时光顾的乐园一目了然。李东生做了件了不起的事情，他完成了在安定门城楼上的许诺，老师的这份作业他做得最好。一种由衷的敬意从内心升起，我在文章的评论栏写了几句赞赏，追溯了童年鬼子坟的友谊。在点击发出的时候，鼠标划出了字面儿，不便打扰了吧。

0: 去年天气旧亭台之后赵楼。
1: 我们家是二号，斜对门是七号。七号是很小的一个门，刷着黑漆，门头上爬满了爬山虎。里面是阴森森的树，是半人高的草，阴暗潮湿，仿佛是妖精们的住处。我和小四儿进七号得磕头虫。见草丛里划过一条色彩斑斓的长虫，金黄的底，黑绿的章，像是王爷穿的蟒袍。我们虽然谁也没有见过王爷的穿着，但是我们都在戏台上见过王爷，那穿着真跟草里的长虫属于一个系列。得虫回来跟赵大爷说起七号院的花长虫，赵大爷说那是赤练蛇，没有毒，面目虽然狰狞，性情却温顺，那是老王爷的化身。老王爷走得不甘心，在巡游他的宅邸，你们呐，不要招惹他就是了。

底，王府的最后都有两层楼房，在整座院落中起着照护镇压作用。北京最漂亮的后罩楼有两座，一座是坐落在定府街庆王府内雕梁画栋的凹形后罩楼，那座楼到今天仍被专家称为建筑上的绝笔，美轮美奂，京城无二。另一座是恭王府99间半的后罩楼，民国期间它一度成为辅仁大学的女生宿舍。后罩楼又叫绣楼，是王府中女眷们居住的地方，私密清静，即便是府内人员也是不能轻易到达其周边的。七号的后罩楼不大，与庆王府、恭王府的相比甚至有些寒碜。庆王奕匡、恭王奕欣都是慈禧身边权力炙手可热的大王爷，我们胡同这位王爷好像很一般，大概除了历史专家谁也叫不出他是什么王爷。民国以后，府邸主人把前边院落卖出了，只留下后罩楼自己居住，朝东在大院开了个小门，仅供出入。七号的后罩楼坐北朝南，两层砖木楼房，底层5间，二楼5间，南边有栏杆，北边有后窗，其实只有4间，最西边一间是作为楼梯使用的。从墙外看，绿树掩映中的后罩楼虽然斑驳，仍旧隐约透出了昔日的精致讲究和设计者的独具匠心。比如它北面的窗户有方形的，有圆形的，有双扇形的，还有菱形的，上下两层没有一扇相同。窗户的外沿还做了装饰，窗棂也雕刻得十分漂亮。楼房老旧了，风度仍在，像一个迟暮的美人，风烛残年中仍是满头珠翠亭亭地站立在那里，尽管这些珠翠已经过时，已经不再亮丽，但它仍是珠翠，本质是没变的。七号院子里小楼的西边有一口井，井口不大，模样跟故宫里珍妃跳的那口井差不多。每回参观故宫，我都会站在珍妃井跟前纳闷儿：这样小的井口人是怎么下去的呢？我趴在井口往里看，黑乎乎的水面有个亮亮的小圆口，圆口里晃动着我的脑袋，仿佛是另一个我在水底下跟我打招呼。珍妃井里的水看样子不怎么深，却淹死了一个倔强的妃子，想来是下去时并没死，是后来在里头硬割死了。听胡同赵大爷说，过了2年打捞珍妃的时候，他的一条腿很别扭地拐着，竟没人能捋得直，想是那小小的井塘容不下一个大活人在里头伸展的缘故。故宫的珍妃井只下去了珍妃一个，七号院这口井曾经下去了有名有姓的12个人。最后往下跳的人已经跳不下去了，里头塞满了，踩着下头人的脑袋，半截身子在井里，半截身子在上头。这样的细节是来自赵大爷的讲述。赵大爷
是我们胡同里孩子们喜爱的人物，他满肚子都是故事。赵大爷说，七号院里闹鬼，太阳一落山，井口啊就往外冒白气儿，月光底下常有人看见披散着头发、着一身白衣、脸色青绿的女子在院内行走。严格说啊，那不是走，是在飘，悠悠的，像戏曲里的鬼魂那种走法，草梢啊连动也不动。我在院里练习过戏台上的鬼走路，裆里加个扫炕的笤帚，上身不动，胳膊手伸直，小碎步稳稳地倒。我父亲夸我很有李慧娘的模样，我母亲二话没说，揪出扫炕笤帚就给了我一顿臭揍。自此再不敢学鬼走路了。七号闹鬼，我倒很想看看鬼是怎么闹的，却是一次也没碰上。跟小四儿晚上翻墙进入院中，别说鬼了，连那条老王爷变的花长虫再也没见着。赵大爷说，我们两个火力太旺，阴暗的物件见了我们早早的就避了，哪里敢现形啊。小四儿说，神鬼怕恶人，他们大概属于恶人一类，所以谁见谁怕。赵大爷看着小四儿说，你小子得学好啊，别像你哥撬人家仓库的门。赵大爷是旗人，还是上三旗，他说他祖上当过养心殿的禁卫军，他祖上看过皇上在窗户跟前写字儿，看过皇上在廊子底下遛弯儿，绝对是亲兵。不是亲兵哪能看见真龙天子的这些生活细节呀。皇上的亲兵后代现在在东城面粉厂当职工，跟白面打了一天交道，每天下班回家都是白头发、白眉毛、白脸。胡同里的孩子们管他叫白毛大仙。那时候洗澡的设施很不普及，我们家人洗澡要到东四浴池去，洗回澡得花费不少，除非要过年，一般情况都是在家里凑合。我呢爱上赵大爷家去，尤其爱看他洗脸。赵大爷洗脸很有特点，把满满的一铜盆水搁在院子里的石头凳子上。为什么非得搁院里啊？因为赵大爷的脸必须在院里洗。赵大爷洗脸是连洗带葫芦，一盆水拍在脸上，鼻子嘴立刻同时的使劲吹气儿，每一盆水几乎都被他吹到盆的外头。脸洗完了，盆里的水全到了地上。赵大妈见不得赵大爷洗脸，说赵大爷洗脸是鸭子浮水瞎扑腾。我的鬼怪知识基本来源于赵大爷。夏天晚上吃过晚饭，胡同里几个孩子把赵大爷一围，端茶缸的，摆小板凳的，送蒲扇的，把赵大爷伺候得舒舒服服的，就开讲了。说书的都有定场诗，赵大爷的定场诗是：七号小门黑幽幽，住着前朝老王侯，恩怨无常多少事，凄凉破败后赵楼。定场诗一念，我们都转过脸去，向那扇暗淡的小门张望。胆小的会把小板凳挪到赵大爷身边紧紧地靠着。赵大爷把蒲扇一挥说，去，大热天的
比往日甚少年。赵大爷的演讲离不开鬼，离不开狐仙儿，离不开黄鼠狼，离不开长虫，全是我们顶害怕的东西。而这一切呢，都离不开七号院儿。好像那小门后头藏匿着无数能要人性命的鬼魅。赵大爷说，七号院儿是凶宅，没人租，也没人买。光绪庚子年时候，东西洋联军现京师，两宫仓皇出走，七号院王爷留在京师，没得着随鸾出京的懿旨。王爷认为自己世受国恩，不能护从皇上西行，深感遗憾。如今城池又破，再无活下去的道理。7月21日，城破第二天一早，王爷率福晋董事、妾柳氏、李氏、庞氏，子二人，女六人，投井而死。当时小格格年幼，尚在襁褓中，由妈妈怀抱着，也跳入井中。后来小格格和奶母被人救起，成就了一段忠烈佳话，还受到了朝廷表彰。老王爷谥号忠烈，入寺朝中祠，小格格享受双凤禄，太后赐名甄，就叫做了甄格格。甄格格还没长大，社会就变成了民国，双凤自然是没有了，生计靠卖祖产维持，先卖祖坟的松树，后卖祖坟的土地，接着卖房子，卖完了前院卖后院，卖完了房子卖古玩，甄格格家里的宝贝多极了。听说到他死，他们家的东西也卖不完。

0: 听众朋友，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就亭台》，该书已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田洪涛，录音梦梦，责任编辑吕鲁波。
1: 听众朋友，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去年天气就亭台》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3: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2: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3: 最新的绿色理念、
2: 最高的建设标准、
3: 最暖的民生服务、
2: 最美的新城新景。
3: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2: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4: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5: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6: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7: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8: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4: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6: 每天下午4:30到5:30
4: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6: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9: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10: 哎，甭说，跑步呢。
11: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12: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13: 十三岁，痴心西藏。

0: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1: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2: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3: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4: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0: FM102.5 老年之友，
4: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5: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6: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5: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6: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5: 周一到周五早6点，
6: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7: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8: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9: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8: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4: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

0: 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2: 我是徐冉，
3: 我是陈光。
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张爱玲的散文《童言无忌》。在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李煜、朱素臣、毕卫以及叶志飞共同创作的剧本《青中谱》改编的戏剧故事。张爱玲的散文《童言无忌》回忆了自己的童年以及家世，对我们理解她的创作题材以及写作风格很有帮助。很多人读张爱玲的作品集中在她的小说上，实际上从散文中我们更可以看出张爱玲幽默聪明的一面。接下来进入文学我欣赏，一起来欣赏《童言无忌》的部分内容。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3: 从前人家过年，墙上贴着抬头见喜与童言无忌的红纸条子。这里我用童言无忌来做题目，并没有什么犯忌讳的话，急于一吐为快，不过打算说说自己的事罢了。小学生下学回来，兴奋地叙述他的见闻，先生如何偏心，王德宝如何迟到，和他合作一张板凳的同学如何被扣一分因为不整洁，说个无了无休。大人虽懒于搭茬，也由着他说。我小时候大约感到这种现象之悲哀，从此对于自说自话有了一种禁忌。直到现在和人谈话，如果是人家说我听，我总是愉快的，如果是我说人家听，那我过后思量总觉得十分不安，怕人家嫌烦了。当真憋了一肚子的话没处说，唯有一个办法，走出去干点惊天动地的大事业，然后写本自传，不怕没人理会。这原是幼稚的梦想，现在渐渐知道了，要做个举世瞩目的大人物，写个人手一册的自传，希望是很渺茫，但是随时随地把自己的事写点出来，免得压抑过甚，到年老的时候一发不可复制，一定比谁都唠叨。
2: 然而通篇我的身边文学是要挨骂的。最近我在一本英文书上看到两句话，借来骂那种对于自己过分感兴趣的作家倒是非常恰当。第一句是他们花费一辈子的时间瞪眼看自己的肚脐，并且想法子寻找，可是其他的人也感到有兴趣的，叫人家也瞪眼来看。我这算不算肚脐眼展览，我有点疑心，但也还是写了。钱，不知道抓周这风俗是否普及各地，我周岁的时候循例在一只漆盘里挑拣一样东西，以卜卦将来志向所趋，我拿的是钱，好像是个小金棒吧，我姑姑记得也是如此。还有一个女佣坚持说我拿的是笔，不知道哪一说比较可靠，但是无论如何，从小似乎我就很喜欢钱。我母亲非常诧异地发现这一层，一来就摇头道：“他们这一代的人呐。”我母亲是个清高的人，有钱的时候固然绝口不提钱，及至后来为钱逼迫得很厉害的时候，也还把钱看得很轻。这种一尘不染的态度很是引起我的反感，激我走到对面去。因此一学会拜金主义这名词儿，我就坚持我是拜金主义者。
3: 我喜欢钱，因为我没吃过钱的苦。小苦虽然惊艳到一些，和人家真吃苦的比起来实在不算什么。不知道钱的坏处，只知道钱的好处。在家里过活的时候衣食无忧，学费、医药费、娱乐费全用不着操心。可是自己手里从来没有钱，因为怕小孩买零嘴吃。我们的压岁钱总是放在枕头底下，过了年便缴还给父亲的。我们也从来没有想过反抗。直到16岁，我没有单独到店里买过东西，没有习惯，也就没有欲望。看了电影出来，像巡捕房招领的孩子一般，立在街沿上，等候家里的汽车夫把我认回去。我没法子找他，因为老是记不得家里汽车的号码。这是我回忆中唯一的豪华的感觉。生平第一次赚钱是在中学时代，画了一张漫画投到英文《大美晚报》上，报馆里给了我5块钱， 我立刻去买了一支小号的单脐唇。

0: 我母亲怪我不把那张钞票留着做个纪念，可是我不像她那么富于情感。对于我，钱就是钱，可以买到各种我所想要的东西。有些东西我觉得是应当为我所有的，因为我叫别人更会享受它，因为它给我无比的喜悦。冥思梦想地计划着一件衣裳，临到买的时候还得再三考虑着，那考虑的工程与痛苦中也有着喜悦。钱太多了就用不着考虑了，完全没有钱也用不着考虑了。我这种居居庶庶的苦乐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每一次看到小市民的字样，我就局促地想到自己，仿佛胸前配着这样的红绸字条。
1: 这一年来，我是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关于职业女性，苏青说过这样的话：我自己看看房间里每一样东西，连一粒钉也是我自己买的，可是这又有什么快乐可言呢？这是至理名言，多回味几遍方才觉得其中的苍凉。又听见一位女士挺着胸脯子说：我从17岁起养活我自己，到今年31岁没用过一个男人的钱，仿佛是很值得自傲的，然而也近乎于负气吧。到现在为止，我还是充分享受着自己的快乐的，也许因为于我这还是新鲜的事儿。我不能够忘记小时候怎样向父亲去要钱去付钢琴教师的薪水，我立在烟铺跟前儿，许久许久得不到答案。后来我离开了父亲，跟着母亲住了，问母亲要钱，起初是亲切有味的事儿，因为我一直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我的母亲的。她是位敏感美丽的女人，而且我很少机会和她接触。我4岁的时候她就出洋去了，几次回来了又走了，在孩子的眼里她是辽远而神秘的。有两趟她领我出去穿过马路的时候，偶尔拉着我的手，便觉得是一种生疏的刺激感。可是后来在她窘境中3天2天伸手问她拿钱，为她的脾气磨难着，为自己的忘恩负义磨难着，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一点地毁了我的爱。能够爱一个人爱到问他拿零用钱的程度，那是严格的事业。
0: 苦虽苦一点，我喜欢我的职业，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从前的文人是靠着统治阶级吃饭的，现在情形略有不同，我很高兴我的衣食父母不是帝王家，而是买杂志的大众。不是拍大众的马屁的话，大众实在是最可爱的雇主，不是那么反复无常，天威莫测，不搭架子，真心待人，为了你的一点好处会记得你到5年10年之久。而且大众是抽象的，如果必须要一个主人的话，当然情愿要一个抽象的。
1: 赚的钱虽不够用，我也还囤了点货。去年听见一个朋友预言说，近来老是没有什么销路的乔其荣不久一定要入时的了，因为今年的上海女人的时光翻不出什么新花样来，势必要向5年前的回忆里去寻找灵感。于是我省下来几百元买了一件乔其荣衣料，囤到现在，到市面上看见有乔其荣出现了，把它送到寄售店里去，却又希望卖不掉，可以自己留下它。就是这样充满了矛盾，上街买菜去大约是带着一种落难公子的浪漫的态度吧。然而最近一个卖菜的老头称了菜装进我的网袋的时候，把网袋的半子衔在嘴里衔了一会儿，我拎着那湿糯的半子并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自己发现与前不同的地方，心里很是高兴，好像是一点踏实的进步，也说不出是为什么。穿，张恨水的理想可以代表一般人的理想，他喜欢一个女人清清爽爽穿件蓝布罩衫，于罩衫下微微露出红绸旗袍，天真老实当中带点诱惑性。我没有资格进他的小说，也没有这志愿，因为我母亲爱做衣裳，我父亲曾咕哝道，一个人又不是衣裳架子。我最初的回忆之一是我母亲立在镜子跟前，在绿短袄上别上翡翠胸针，我在旁边仰着脸看着，羡慕万分，我自己简直等不及长大。我说过八。

0: 童年的一天一天，温暖而迟慢，正像老棉鞋里边粉红绒里子上晒着的阳光。有时又嫌日子过得太快了，突然长高了一大截，新做的外国衣裳葱绿之棉的，一次也没有上身，已经不能穿了。以后一想到这件衣服就伤心，以为是终生的遗憾。
1: 有一个时期在后母的治下生活着，捡她穿剩的衣服穿，永远不能忘记一件暗红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的穿着，就像浑身都生了冻疮。冬天已经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是那样的憎恶与羞耻。一大半是因为自惭形秽，中学生活是不愉快的，也很少交朋友。好了，张爱玲的散文《童言无忌》，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

0: 朝廷重臣李鸿章的长女，但是她出生时家道已经中落，而且她的父母感情不好，母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出国学习，后来又与她的父亲离婚。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出生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的聪明敏感的女孩的童年经历对她后来的观念的影响。
1: 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李煜、朱素晨、毕卫以及叶坠飞共同创作的剧本《青中谱》改编的戏剧故事。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明熹宗天启六年，宦官魏忠贤专权，对与自己政见不同的东林党人大肆迫害镇压，吏部尚书周顺昌也被削职为民，回到家乡苏州闲住。一天，满怀忧愤的周顺昌正同家人观赏雪景，忽听老仆人回来禀告，外边人沸沸扬扬，说文老爷因弹劾魏忠贤而被削职归家了。周顺昌十分吃惊，竟有这等事，你速去文老爷家中问个明白，快点回来报告。老仆人匆匆去了。却说苏州昌蒙好汉周文元这天约了说书人李海泉在李王庙前开设书场，李王庙前听书的人们层层叠叠，围了个水泄不通。李海泉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讲着宋朝良将韩世忠杀敌报国的故事。当他说到韩世忠一片诚心奋勇杀敌，却被奸臣童贯假托圣旨陷害一段时，突然从人群中闪出一位怒发冲冠的人来，朝着李海泉喝道，居然给我们说这等不平之事。说着便飞脚踢翻了书桌。众人见此情景又气又惊，周文元见这人撒野，凑上去便打，不料这个人猛出一拳如闪电流星，将周文元打翻在地。正在此时，从旁边跨过一位老妇人来，对这撒野的汉子喝道，还不快放手，快给我跪下。这人抬头一看，连忙跪下认错，原来这个人就是苏州豪侠人士严佩维，那位老妇人正是他的母亲。人群中有一位叫杨念如的后生，见严佩维又勇又孝又讲义气，便向他介绍了周文元、马杰、沈阳几位兄弟，五位好汉义气相投，当即结为生死兄弟，真是相逢一笑皆知己，岂是区区陌路人。再说周顺昌听老仆人回来禀告，得知好友文文喜确实被削职返乡，便义愤填胸，立即向西郊文文喜的住处奔去。见到文文喜，两个人是抱头痛哭。文文喜一口气向他述说了魏忠贤的罪恶行径，周顺昌捶胸痛骂，魏贼呀魏贼，即便将你食肉寝皮也难以消恨。正在这时，龙树庵一位和尚前来拜访文文喜，见周顺昌在此，便求他为寺中提一匾额。周顺昌忙抱歉说，长老远来本应及时提笔，但因我俩正值气愤不平之际，为长老提匾恐怕不适宜。那和尚点头称是，便告辞了。和尚走后，周文二人饮酒同叙，彻夜抵足谈心。周顺昌告别了文文喜，回到家中，又听说浙中好友魏阔元被魏忠贤派人逮捕，他料到押解的船只要过吴门，便每天在此守候。这一天，一只小船缓缓划来，周顺昌前去打听，果然是押解魏阔元的船只，他便要求上船求见。刚一上船，一个校尉对他喝道，圣旨紧急，谁敢在此搅扰。周顺昌横眉冷对，

魏贼假托圣旨，哪里是什么圣旨？我周顺昌非见不可。另一名校尉见势不妙，忙向同差耳语：伙计，苏州的周顺昌可不是好惹的主，既已上来就让他见见吧。魏阔元听说周顺昌要见他，便披枷带锁地迎过来，两人相见涕泪纵横。魏阔元向周顺昌诉说了阉党陷害自己的经过，周顺昌愤愤不平，但又无可奈何，便说：事既如此，小弟不能效什么大力，仁兄倘有未了的心事，弟当全力以赴。魏阔元流着泪说：也没有什么心事，只是前日被捕之时，小孙千依痛哭，叫小弟放心不下呀。周顺昌问了问孩子的情况，对魏阔元说：小弟恰有一女，年纪也相当，今日便许配令孙。魏阔元即刻推辞：哎呀，仁兄，小弟身在难途，岂能牵累你呢？周顺昌断然回道：小弟主意已定，吴兄不必再说了。一位校尉听了这话，禁不住对周顺昌说：笑话，他是个囚犯，你怎么与他联姻结党啊？这要让魏爷得知，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周顺昌扭头斥道：去你的狗头，回去就告诉那阉党，我周顺昌可不是怕死鬼。说罢别了魏阔元，离开船回去了。魏忠贤在削弱东林党的同时，又在全国遍布爪牙，建造生祠，企图以此名垂万世。巡抚毛一禄与在苏州执掌税务的内监李石，为了孝敬主子，不顾百姓死活，大刮民脂民膏，在苏州半塘为魏忠贤建了一座豪华的生祠，美其名曰惠普祠。周顺昌听说以后勃然大怒，他来到惠普祠，李石还以为他是为魏忠贤拜揖，便迎道：先拜了厂爷，然后作揖。明朝设立的东厂西厂都是特务机关，魏忠贤是头子，李石说的厂爷就是指魏忠贤。这时周顺昌冷笑道：我周顺昌平生尽皆清操，岂肯向畜生屈膝弯腰。李石喝道：厂爷功德巍巍，应当亲近啊，你怎能如此讲话？周顺昌说：魏忠贤嘛，他撑着全

周顺昌指着魏忠贤的塑像骂道：这贼子，他诛灭后妃，残害忠良，擅设官兵，变节刚儿，私通奸敖，哪一样不是他干的？李石见他如此大胆，喝道：全是一派胡言。巡抚毛一路说：他是不是喝醉了酒了？周顺昌说：醉了，我恨不得把那尖皮蒙骨任人敲。李石大怒，命人打周顺昌。毛一路冷言劝道：哎，不要动手。要假惺惺地劝周顺昌不要惹祸。周顺昌昂首大笑：你看那奸雌巍峨辉煌，那奸相跋扈飞扬，都枉费了百姓的至高。总有一天阳光普照，冰山倾倒，奸雌活了，逆相烟消，落他个臭名千秋笑。骂完以后拂袖而去。毛一路望着扬长而去的周顺昌，心想：好啊，周顺昌，你上次与魏阔元联姻，这次又敢在惠普子撒野，看我如何收拾你。于是他和李石连夜写了一个条陈，栽赃周顺昌参与周启元违背圣旨一案，送到他干爹魏忠贤的手里。魏忠贤看了毛一路和李石的条陈，气得眼睛冒火，便要假传圣旨替周顺昌来京问罪。消息传到了周家，周家老小悲痛欲绝，周顺昌却早已料到会有这一天。他对夫人说：有什么可怕的，大丈夫敢做敢当，何况我一介孤臣将身报国也是值得的，你别难过。夫人哭道：生离死别就在顷刻，有什么未了之事请与为妻吩咐。周顺昌沉思再三，便请儿女拿来纸笔，写下小云溪三个字，吩咐夫人交给龙树庵的和尚，原来是为龙树庵提匾。夫人顿时泣不成声。严佩维得知周顺昌

0: 吆喝百姓前往西茶院，准备营救周顺昌。消息传开，百姓们奔走相告，纷纷涌向西茶院。西茶院门前人山人海，哭泣声、呼救声、喊冤声是此起彼伏。巡抚毛一路见此情景，十分恼怒，反了，反了，皇上拿人，百姓抗拒，岂有此理。苏州太守吴献知县立刻跪求，请大人息怒。周顺昌深得民心，也是平日正气所感，尚有一线生机，还望大人挽回呀。毛一路嚷道，你党聚众抗敌侵犯，这显然是叛逆，还有什么可挽回的？若还抵抗，一律斩头问罪。太守与知县说，大人，如今百姓田街色相，恐怕兵卒再多也不好抵挡啊。
1: 好了，根据李煜等共同创作的剧本《青中谱》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很显然，作者们之所以创造这个剧本，是出于对与魏忠贤及其党羽英勇斗争的周顺昌及严佩维等苏州市民的敬佩。这个剧本反映的是社会现实，所采用的手法与主题一致，线索清楚，脉络清晰，很好地塑造了一系列主次要人物的形象。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个戏剧故事的下半部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徐冉、陈光代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2: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全天播音结束，再见。

0: 出健康投资家节目精编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大家来白话解读药食同源目录。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石景山区金鼎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主任孙林林孙主任做客，有请孙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来打个招呼。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于石景山区金鼎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孙林林。
0: 欢迎孙主任今天来到节目当中。

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也欢迎大家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台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你也可以收听本台每天下午4:30到5:30为您播出的《我爱问医生》，了解更多的健康养。

0: 的地方，所以山奶要对抗这种恶气，它本身就得具备化解湿热的能力。也可以这样说，祛湿呢是避瘴疠的基础能力之一。但是避瘴疠呢，它的内涵更广泛一点，
1: 不光能够去湿邪，还可以抗别的，
0: 还可以抗邪。
1: 刚才说到的湿邪，我们

0: 那我们加入食物当中是可以缓解相关的症状，但是持续的时间比较长，症状比较重的话，就需要医生来通过组方帮我们来治疗了。
1: 是的。
0: 那接下来也请孙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吧，中医对于山奈入药的经典组方到底有什么样的记录，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山奈呢，在很多方剂中呢，它并非是君药，也是就是主药，而是作为非常重要的佐使药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0: 嗯，
1: 我们呢内服方剂和外用方剂各举一个。内服方剂呢非常有名的呢是麝香止痛膏，它衍生了我们现代的各种关节止痛膏，但是在古代呢它是内服的。
0: 哦，这因为大家一听膏首先就想到的是我们比如说狗皮膏呀，一些外用的，尤其是它这个功效还是这个止痛的，所以大家可能想到它可能是一个外用的这个膏药，但没想到它其实是内服的。这是不是我们的中医这个丸散膏单当中的这个膏，它其实和我们说的膏方是有点类似的，黏黏糊糊的，这种也可以口服。
1: 是的是的，传统的膏呢就是不光有内服外用，其实它还有

0: 生服务中心的主任孙琳琳孙主任和我们一起来白话解读药食同源目录。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山奈的妙用。那接下来让孙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山奈的道地产区到底是哪儿呢？
1: 山奈呢，它是有非常明确的道地产区，主要集中在华南地区，特别是广西玉林市的樟木镇被公认是山奈的道地产区和全国最大的产区。这里出产的山奈呢，被称为樟木山奈或广西山奈，品质最佳，香气浓郁，断面呢饱满，在市场上呢享有盛誉。
0: 那山奈我也看了一下，它在市面上好像大多是这种切片的干货，就是晒干了之后然后切成一片一片的，这个在医院的药用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1: 对，也是这种片制的饮片。
0: 那挑选的

0: 当中的时候加一些山奈，发挥它这样的养生保健功效的。
1: 对，是可以适量的使用的。
0: 嗯，咱们也从这个药食配伍的角度和大家来说一说，和山奈比较搭配的这种食材都有哪些。像既然要发挥它这种温热的功效，是不是羊肉啊什么的是比较大适合搭配它的？
1: 可以，山奈它的核心的特性呢是辛和温，所以呢它的配伍的原则呢可以有两个思路。
0: 嗯，
1: 第一个就是协同增效，
0: 就是强强联合。
1: 对，第二个呢就是佐治偏性，我们可以选一些可以制约它温燥之性的食材。
0: 嗯，
1: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协同
0: 强强联合的，
1: 对，强强联合能协同增效的黄金搭档。

0: 结合呢山乃心温之气，两者结合呢温阳散寒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是冬季御寒滋补的绝配。而且呢山乃呢还能去除羊肉的膻味，增添呢复合香气，这就特别适合阳虚怕冷、手脚冰凉、产后虚寒的人群。
1: 这时候山乃的量是不是不需要加太多呀？
0: 不需要太多。

0: 可以中和山脉的温燥，防止久服或者过量食用后伤及咽液。
1: 嗯，
0: 山药加山奈特别适合脾虚兼有轻微的湿阻但又不能大温大燥的人。山药呢还可以使汤品呢变得

0: 或者发黄的，然后身体呢会经常觉得乏力，而且呢我们肠胃功能是比较弱的，我们吃一些刺激性的食物会容易出现我们肠胃的症状，这一类人群呢其实可以判断为脾虚。
1: 嗯，这样的话可以用山药加上我们的山奶再配合上排骨一起来炖汤来调理这样的问题。
0: 嗯，
1: 那接下来也和大家说一说吧，这个山奶它有哪些人群是比较适合的，有哪些人群是不太适合，是它的禁忌人群。
0: 我们有阳虚怕冷这一类的人群呢是比较适合使用山奶的。不适合使用山奶的人呢指的是体内有热有火阴液不足的人群。绝对禁忌的呢比如说我们阴虚火旺的人，还有就是食热内盛的人，血热妄行的人，还有啊就是孕妇应该谨慎使用。需要控制用量的人群呢，第一个呢是湿热内蕴的人，第二个呢就是小儿纯阳之体。
1: 湿热内蕴这个指的是什么样的表现呢？
0: 湿热内蕴，我们湿的表现会感觉到身体沉重，它结合上热呢还会就是伴有面部

0: 视广播。
1: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2: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3: 报道运河北首新时代发展历程。
2: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让他
1: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3: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4: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3: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5: 现炒肝是干锅的，热乎汁儿，

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

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

0: 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1: 我们高质量

0: 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1: 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新兴产业已经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2: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1: 数据是最诚实的注脚。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

0: 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1: 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这个夏天，北京首都、大兴机场口岸出入境流量都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仅七月，入出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3: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软件可以翻译，可以叫车，酒店设置也舒适，我们很开心，中国很美。

0: 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鲜源凭证。
1: 暑期档持续升温，八月还有丰富的新片接力而来。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2: 截至目前，

0: 且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投下一枚重磅炸弹，造成三人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正就空袭造成平民伤亡的报道进行调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号发表声明说，

各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按照国家防总要求，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立足打好防汛遭遇战，紧盯舆情汛情，在岗在位在责，从严落实防

0: 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为蓝色预警，房山区、门头沟区、昌平区、延庆区、怀柔区、密云区、平谷区山区道路沿线局部路段山体斜坡有发生崩塌灾害的风险，请注意防范。
1: 新闻广播消息，因降雨预警，怀柔密云线 S2 线所有列车今天全都停运。
0: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深化与城市更新相适应的街区控规管理改革实施意见近日一审一通过并

0: 馆一样的机构，叫更多的市民能够有自豪感，更多的游客参观者能够感受这是一个非常有魅力地区，来了不愿走，走了还想来。
1: 本期节目将在本台北京卫视和纪实频道同步播出，同时在新媒体平台传播，在社交平台上推动互动参与，让东城故事从胡同走向更广泛的公众视野。东城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佳介绍，
2: 我们这部《老善走东城城市换新记》共计8集，每集15分钟，预计是9月中下旬播出。通过这种老城故事的讲解，展现东城区作为全国文化中心、核心承载区的文化魅力。
3: 据北京日报报道，近日北京市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促进本市农村劳动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若干措施》，着力促进农村劳动力高质量充分就业，助力乡村全

0: 和团队在课程设计上花了不少心思，
1: 从整个的这个内容设置上来讲呢，也不断的在迭代。第一次上边的这些人的这个恐惧，那我们怎么把这种恐惧消除？所以从踏步前行到正确的摔倒和爬起来。

0: 在八月全民健身月期间真正走上冰场，在锻炼中收获健康与快乐。一位家长在课后感慨道，
1: 让我们也能感受这个冰上的那种体验，刚好这个月又是我们的全民健身月，所以我觉得这次活动就特别特别有意义。
2: 在北京听北京。

0: 疗到心律失常干预等多个治疗领域。
1: 在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之际，何以景德镇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世界遗产价值和当代传承主题展览上周末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开幕，展览将持续到8月31号，观众可通过中国工美馆中国非遗馆微信公众号预约参观。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良。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

年八月三号星期一，农历六月二十一。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地暴雨，早晨有轻雾，北转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是9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 107.7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西段开通满月，客流增1.5倍，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迎暑运高峰。

0: 州区文旅局将年度重磅文化惠民品牌运河有戏公益演出暑期常态化落地站内 B1 层展演区，免费向旅客和周边的居民开放，不设购票门槛，把运河文化传统戏曲搬进交通枢纽，实现候车即赏戏，出行愈风雅。北京通州站依托绿色节能建筑设计，充分发挥地下空间天然恒温的优势，将站内温度稳定维持在26摄氏度左右，成为市民、旅客、户外劳动者免费避暑纳凉的新选择。未来通州站将持续优化完善便民配套，不断丰富全龄友好休闲场景，打造城市副中心独具特色的一站式休闲文化空间。近日，北京城市副中心智慧交通1期项目完成初验并全面投入试运行，依托大数据、 AI、 数字孪生等数字化手段，交通管理从人工被动处置转向智能主动预判，市民日常通勤、就医、游玩出行更加顺畅。请听通州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彤、张家辉、朱广帅的报道。
1: 副中心智慧交通1期项目整合了路况、气象、停车、积水点位等280多项多元信息，沉淀标准化数据900多亿条，实现全域路网态势实时在线监测，可主动识别路网运行异常、公交站点客流骤增等突出问题。陆河医院早间就诊高峰曾极易出现短时拥堵等问题，依托1期项目数据汇聚能力，精准排查出高峰时段周边路口至停车场衔接路段通行耗时久、车流滞留积压以及人车混行等核心制堵原因。
2: 通州区交通委交通综合事务中心齐月说，
3: 我们结合这个发现的问题

0: 8月1号早上7点 G55371 次列车从雄安站开出，标志着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速铁路河北段结束为期108天的连条连试，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为线路开通运营做最后冲刺。雄商高铁北京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中至商河杭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作为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港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雄商高铁向南串联商丘至合肥高铁、合肥至安庆至九江高铁，衔接在建的南昌至九江高铁，连通南昌至赣州高铁、赣州至深圳高铁、广深港高铁，贯通形成南北高铁通道，区域路网地位十分重要。该项目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对于贯彻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助力建设雄安新区千年大计、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1: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0: 入夏以后，火线夜市灯火璀璨，火线不夜金渡夜市正式开市。夜市以逛夜市、品文化、学非遗、带特产为主题，融戏曲演出、南北美食、亲子游乐、非遗文创于一体，为通州夏夜再添一处兼具古韵与活力的夜游新地标。夜幕垂落，露天大舞台成为夜市的人气核心。火线本土的音乐之声艺术团的演员们一登台，台下就围满了人。中国

通州大吉的普通主理人，青年学子走出校园，扎根本土生活，用镜头记录城市烟火，以观察者、记录者的身份与这片土地建立连接，直观展现出当代青年艺术创作者的创作态度。近日，文化馆让生活更美好，通州区文化馆服务宣传月正式启幕。通过歌唱北京、全民艺术普及、运河学堂、群众文化特色、惠民演出等品牌活动，文化馆让生活更美好。

AI 原点社区发布首批百堂 AI 培训课程，实现全市16个区和经开区全覆盖。课程面向全体市民开放，构建起从兴趣培养到技能提升再到就业服务的全链条服务体系。本次活动结合市民日常使用需求和就业

0: 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2: 节目最后，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和您共同关注一组简讯。今年7月开始，我国将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重点为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犯罪团伙等。群众可通过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等途径进行举报。国务院常务会议近日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明确要拓宽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需求。8月1号，中国人民银行召开下半年工作会议，明确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继续做好利率政策执行和监督等。证监会近日对多家券商职业及内控问题进行问责，广发证券、红塔证券、世纪证券被出具警示函，永兴证券、国荣证券、国元证券被采取责令改正措施。昨天河南省通报2026年三支一扶计划招募。

0: 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库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5: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4: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5: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6: 毛绒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毛绒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5: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